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不喜欢士师记，认为书中充斥着血腥暴力，而他重复记录的同个模式的悲剧，堕落被惩罚，悔改被拯救，就像令人窒息的人性死循环。百姓在安逸中堕落迷失，离弃神，导致内部败坏，并遭受外敌欺压。他们在痛苦中向神呼救，神就兴起领袖士师来拯救，然后国中太平一段时日，百姓又很快固态复萌，再次跌入深渊。这个剧本反复上演，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类不断犯错又短暂悔改的劣根性。但也正因如此，让我们从历史真相中看清一个事实：人类远离神，就会在失败中打转，以致彻底沉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是约书亚记的最后的三章，内容就涉及约书亚打发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回到约旦河东的属地。约书亚他最后的遗训，以及约书亚和以利亚撒他们的去世等故事。好，攻占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把约旦河东之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了。不过他们在那里定居之前，要先应承帮助其他支派来攻占河西之地。他们忠心尽力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约书亚也称赞他们是言出必行。最后呢，就准许他们回家跟家人去团聚，来建造他们的诚意。做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始有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备引诱，免得半途而废，贻误神的工作。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就建造了一座坛。那么其余的支派就以为他们要创立自己的宗教，要背逆神了。那么正当他们想要去轻率的全面开战之前，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查明真相。这是依照摩西在《申命记》的13章12到18节所教导的原则去行的。菲尼哈准备去进行和谈，若非必要便不开战。那么当他听到这个祭坛是作为纪念之用，而不是为异教献祭，那么战争就得以消除了，全民又再恢复团结一致，不致分裂了。好，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担心如果在这河的两岸没有一个全民团结的明证，那么子孙后代呢便会产生误解了。而他们所造的祭坛是按照耶和华祭坛的样式而造，为要是以后的百姓要记住河东河西之民，他们都是敬拜同一位真神的。好，约书亚他知道国民的弱点，所以呢在他死之前，他就召聚百姓的领袖前来，给他们命令，帮助他们呢要慎防最容易忽视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第二，不可跟异教之民掺杂，不可敬拜异教之神。第三，就是不可和异教之民来通婚。当时这些引诱正蓄势待发，要来扰害以色列民，那么我们的人际交往呢，也能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要在试探到来之前，要先认识自己的弱点，来加以防范，那么这个才是明智之举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寻找策略来胜过这些试探，而不被试探所胜过我们。好，以色列人后来真的和迦南人通婚了，约书亚所预言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后果，那么果真成为事实了。在士师记里头呢，有很多故事就讲到以色列人未能够专心一意地顺服神，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多苦难。神过去以无比的大爱和忍耐来对待以色列人，他现在呢也是同样的来去对待世人。不过我们不可把神对我们的忍耐当作神悦纳罪恶而不理会人所犯的罪，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一意孤行，放任到底，以免最后呢来自食其果。好，那么现在呢是以色列来抉择的时候了，究竟是要顺从耶和华，还是要顺从当地很多的假神呢？耶和华已经证明他是可信可靠的，当地迦南的神祇呢，不过是人所造的偶像罢了。 人很容易悄悄地就被你神在生活中来偏行己路。可是呢，有时你必须选择让谁或者是让什么来去控制你的。神他给你自由选择权，你是让神来管理呢，还是由自己有限的心智去掌权，亦或任由其他不完美的人来去管理你呢？如果你选择由神的灵去管理一生，那么就要每天重新来坚定自己的选择。好，全体百姓都放胆宣告他们绝不离开耶和华，但最后呢，他们却没有能守住这个誓言。那么根据士师记的2章1到3节经文的记载，没过多久，神就责备人违背了和他所立的约。你看，我们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啊，要顺服神，但是脚踏实地地来去过那样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嘴巴里边说比实干要来得容易的。不过呢，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有生之年，他们仍旧顺从神，表现出对约书亚信靠神为全民领袖的支持和敬意。好，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都死了，但是他们在世之时已经给百姓立下信仰的根基了。我们应当单单敬畏神，单单侍奉神的，这是一种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其他的假神。不过由于我们犯罪悖逆，所以呢不能够尽心尽意的来去敬拜神了。我们若选择神为我们的主，那么就是与神立了约，那么因着这种关系，神不仅应许赦免我们的罪，爱我们，并且赐下了神的灵，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做神的工作。我们和神立约，那么就定规要离弃凡跟神计划相违背的原则还有生活了。这并非个人的事情，乃是要和其他信徒同心合力，全心靠神。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书亚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我们的下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士师记的书名来自书中12位男士和1位女士。在约书亚去世到撒母耳出现的这段期间，他们担任了以色列士师的职分。这卷书是稍后在君王治国的时期所写成的。根据书中4次出现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来推测，这卷书可能是撒母耳所写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士师们本身的能力呢都是有限的，每一个都有缺陷和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全能神的带领之下，这些瑕疵反倒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不像摩西、约书亚具有国家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记载都是片段的，局限在以色列国某一地区的士师。士师记的主题围绕着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以及神奇妙的恩典恢复和重建他们的信仰。斯可福圣经修订版呢，就为士师记下了一个很贴切的标题，叫做挫败与拯救。那么这卷书还强调失望，以色列子民带着衷心的盼望和期待进到应许之地，出埃及的拯救，旷野40年的带领，进到迦南地之后的征战得胜，这一切呢都离不开神的大能和引导。或许呢你会预期以色列民啊应该能够活出高质量的生活和得胜的生命了吧，但事实上呢并没有，他们很不光彩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士师记具有历史哲理，箴言14章34节作者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好，首先就历史来说， 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约书亚去世之后到撒母耳之间的历史。撒母耳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士师记就填补了约书亚到君王治国这之间的缺口。约书亚去世之后没有人去接班，像他接替摩西一样。这是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一段神权治国的试验期。其次，就道德的层面来说，这段时期百姓的道德是严重沦陷了，他们离开了肉眼看不见的神，堕落到很低的层次。正如士师记的17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把士师记以下的两节经文呢来做一个对比。1章第1节就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20章18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你看，以色列民本来应该是在神的光照之下属灵不断成长的，但却因为一再悖逆神而节节败退，终日惶恐不安，蹉跎岁月。以色列民从侍奉神的国家就开始一步步的往下走下坡了。在士师记的2章11节，我们看到选民就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巴利，他们离弃真神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那么神的怒气呢，就向选民去发作，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就进入了一段劳役困苦的岁月了。很快的，他们便向神呼求啊，认罪悔改，神就垂听他们的诉求，就兴起士师，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国又恢复侍奉神了。但是没过多久，以色列民啊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这些老故事就贯穿了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行恶离弃神，任意而为，卖身为奴，进入苦役，向神呼求，转向神，兴起士师，再得拯救，以色列国又开始侍奉神，如此循环不已。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这个循环当中，那么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重演呢。好，以赛亚书开篇就说明神所赐的历史哲理。以赛亚他就列出了国家衰亡的三个步骤：邻里的背叛，道德沦丧，政治失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状态。那么从古到今，国家的败亡都会经过这三个步骤的。如果你想知道士师记有多么先进，那么来听一听一位著名将军他所说过的名言吧。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今天这个时代风波不断，政治势力和道德约束力沦丧殆尽，而且这种恶性的影响力呢不断的扩散，这时最要紧的是宗教力量要动员起来，护卫保存我们赖以立国的信仰基石，这是道德成熟国家茁壮的推动力。一个国家在道德沦丧之后还能够躲过政治和经济的衰败，这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当国家的道德开始腐化时，其国民或是站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向属灵的觉醒，克服道德的腐化，或是持续沦丧，导致国家最终灭亡。好，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提到了12个支派中的9个支派。这9个支派都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把敌人彻底赶出去。本章没有提到的3个支派就是流便、以撒加和加德。我们假设他们也一样，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敌人。以色列呢，从来没有全国同心的来去对付任何一个敌人。在3节，我们看到这些支派的弱点。那时犹大向西面求援，来帮助处理他境内的状况。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章第1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好，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软弱，从第一节的去这个字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求问神该怎么样去对付迦南人，该由谁去做呢？由于以色列人当初没有把迦南人全数剪除，以致给自己就留下无穷后患。到扫罗和大卫统治的时代呢，迦南人让以色列人是坐立难安。好，士师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么迦南人呢，显然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了。士师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好，根据创世纪的34章25到29节经文的记载，为了给妹妹底拿去报仇，西缅呢，他曾经残忍地来血洗示剑城。作为对西缅的惩罚，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就预言西缅后裔呢将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那么正如预言所指，根据民数记的第26章和申命记的第33章的记载，在征服迦南之前，摩西数点人口的时候，西缅支派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且被排除在摩西的祝福之外。不仅如此，在分配迦南地时，西缅支派仅仅得着犹大支派其中一部分产业。那么对这样的劣势，西缅支派并未一味的抱怨不满，而是积极热心来参与神所赋予的事工。犹大支派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也没有无视西缅支派，而是郑重的来请求他们的协助。那么由此可见呢，征服迦南的迫切心愿就是这两个支派紧紧地凝聚在一块了。那么同样，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众圣徒也是一体的，当按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相助，尽力地来去造就整个教会。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好，你可能会以为了，第一步得胜之后呢，犹大人应该相信神会把产业放在他们的手上了。我们看士师记的1章9到11节经文记载，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筛、亚希曼、踏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底壁是迦南人的文化中心，又名书城，我猜他们的图书馆呢大概在这里了。好，士师记的1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好，以色列人先拿下山区啊，占据了很久，从山区到海岸线之间的山脚下，那么一直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场。当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之后，迦南拜偶像的诱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迦南人所信的是低级宗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快地陷入到拜偶像和叛教的网络之中了。不论是谁，只要是拿下这座城，就有奖赏，而奖品呢，就是迦勒的女儿亚撒。 俄陀涅她是迦勒的亲戚，她就娶了亚撒成为迦勒的女婿了。俄陀涅成为士师一定是因着迦勒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内举不避亲已经盛行了。如果俄陀涅是别人的女婿，可能当不了士师了。今天有很多人身居要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关系，靠人脉。拿破仑说自己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他生在一个对的时代。如果他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俄陀涅也是一样。那么这里所提到的九个支派呢，都和失败有关。前边我们已经看过犹大和西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便雅悯和马拿西。失败是每一个支派的阴影。好，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好，直到今日是指到写这卷书的时候。士师记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经文记载，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马拿西、以法莲和西布伦的失败。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把异教居民赶尽杀绝，这或许呢是一种宽容。但是很多事件呢，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但却违背了神的圣洁旨意。好，我们看士师记的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色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好，与犹大支派立下的赫赫战功来去相比，那么其他支派的征服工作呢，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在天国的扩展中，每一位圣徒均会得到评价，标准就在于是否结出与所受恩赐相称的果子。好，我们看士师记的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好，亚摩利人他们拜巴利、亚舍拉等偶像，他们对耶和华一无所知，他们把但支派的人就赶进山中。那么但支派被他们所驱逐之后呢，只能够在北方来去开拓处女地，走上了艰难的旅程。这是应许之地，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呢，显然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在神所赏赐的土地上真正的得享长久的平安。为什么呢？这全都是因为悖逆所惹的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古老的智慧书向我们发出警告，任何向利益的妥协都是原则与底线的丧失，半途而废的胜利往往比彻底的失败更加危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 在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些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透过服侍他人、爱别人、为别人祷告，然后呢，在关系的冲突当中学会去原谅，一次一次的包容，在无条件的这种愿意接纳对方的一种环境里面呢，让 很多出信的人看到说，哇，这真的是神的家，这真的好像天堂一样的美好，我太喜欢和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了。而如果有人进入到教会，他看到的都是论断，都是批评、指责，或者各种各样律法主义、各种各样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条框规则， 那这个人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能再来了，我再来我到了这里我就喘不过气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让人进入教会那一刻看到，哇，这个教会特别的注重家庭，特别的注重真实的家庭生活，你看他们一家老少在这里彼此相爱，还可以和其他的家庭学习彼此相爱。 那我在这儿呢，也许也能够找到扶持我的一个群体。我不知道怎么做妻子的，我可以跟这些姐妹学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的，我可以跟这些属灵的近前的男人去学习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做祖父母，我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去建立姻亲关系。但是我进入到这间教会之后，就有人 来跟我分享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在他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以基督为中心做出改变的。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激励了别人，也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实践怎么样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如果没有榜样，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反映基督跟教会关系的婚姻，大家都在彼此的指责，大家都在埋怨，大家都在去推卸责任，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彼此相爱。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太可悲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的确 有很多软弱的教会和软弱的肢体，可如果我们在其中，今天我们听到了真爱主我家这一期节目，我们该做什么呢？继续长吁短叹吗？继续说啊，终于啊，真儿老师，你理解了我的痛苦和难处了？不，我的鼓励就是，为什么不从你开始做起呢？为什么不让你的全家的一个 真实美好的家庭生活成为教会的祝福呢？因为只有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才可以示范，我们所说的 model， 就是我来成为一个行为的模范，让别人看到我是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的，我是怎么对待我的婆婆的，我是怎么管教我的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里面，让人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我记得同样是在我的老三生病那段期间，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他们都在家中帮助我们，而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参与在扶持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们就近距离的有机会观察我们的家庭生活。 当他们看到我们年迈的父母亲每天迫切地为我们祷告，充满感恩地去感激教会弟兄姐妹，每一次去还弟兄姐妹的这些锅碗瓢盆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会忘记在里面加上谢卡或者是一个小食物一个小礼物，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当然还有我的姐姐，她如此的爱我，放下自己的手边的侍奉家庭，在我们急难的时候飞过来为我们牺牲她自己的时间。当然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恩互动带导支持等等，这些弟兄姐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我们出院回家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短信上在信件里在电话里面让我知道说，哇，这段时间近距离接触你们家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你的姐姐他们给我们多大的祝福。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说明明是你们在祝福我们，明明是你们在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又祝福你们了？他们就把那些很小的细节拿出来跟我们分享，说他们看到了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在关系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又在教会肢体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告诉我说，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在服侍你们，但是你们的生命也服侍了我们。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当听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真儿的心完全的被神的恩典和能力彻底的降服了。的确，只要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家中，真实地活出他的使命他的心意来，那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效法基督，然后让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效法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哪怕是在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神这样的一种生命也照样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和榜样。这就是教会肢体生活的美好，不是只有那些完美的有能力的去服侍他人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祝福，而是像我们这样在软弱中在急难中有极大需要的弟兄姐妹，照样的可以在我们的软弱时候以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复辟我们，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要我们敢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甚至夸我们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完全的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大，而就在我们愿意赤裸敞开坦然无惧以一个透明的真实的生命展现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眼中和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一个真实有效的团契互动肢体生活就产生了，弟兄姐妹也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分享自己的软弱，而我们呢也会成为他们在软弱和患难当中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教会生活。只有真正健康的教会才会允许人软弱。有一句名言也曾经被著名的牧者提摩太·凯勒引用过，他说，教会并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医院。而如果在医院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渐渐可以健康起来，就非得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并且朝着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命健康的生命去努力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带进教会，同时呢也把教会生活实践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又是与你有约时，又是吴爽和你在此时的相逢。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有多少时候，我们希望很多事情立刻有回应，比如发出一条信息，希望马上收到回复；付出一份努力，希望很快就看见结果；表达了一份爱，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可是生命中很多事情，不是也不能在短时间里完成，就像树木要经历四季，河流要穿越山谷，人的生命呢，也需要在漫长的岁月中被神塑造。而重心就是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依旧有能力去选择做该做的事。一个人在没有人关注他的时候，还能好好的站在该有的位置上尽心服侍，这种坚持特别会被周围人忽略，可在神眼中，朋友你知道吗，却有永恒的价值。挪亚建造方舟，洪水还没来到以前，他面对的几乎是所有人的不理解甚至蔑视。挪亚做的事没有立刻的意义，更没有明显的回报，可是他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因为忠心不是为了证明给什么人看，而是在神面前守住他清晰领受的托付。我要顺服，一起来收听。

0: 一部电视剧主角让人看见，多少时候人羡慕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却很少想到这个人的生命能够站在那里，离不开长久的坚持。就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背后，有父母多年不断的付出，一个家庭能够维系，有人默默在承担那些不被看见的责任，一个事工能够延续，也有许多人在幕后多年的摆上。亚拿是一位年老的寡妇，她真的是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孩子的痛苦和痛苦时在圣殿里进食的祷告，等候神的应许。多年过去，她仍然守在那里，当婴孩被耶稣带进圣殿时，她终于看见了神的救恩。她的一生好像都在等待，可这份等待没有被浪费，神记着他每一次的祷告，更记着他每一天的忠心。很多时候，亲爱的朋友，因我无法判断自己的坚持什么时候会有个结果，但你要相信神不会忘记这些出于信心的等待。等候神，一起来收听。
1: 我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还记得那个主耶稣讲过的忠心管家的比喻吗？主人离开以后，把家业交给仆人管理，有的人会因为主人暂时不在，就放松自己的责任，可忠心的仆人呢，仍然按着托付生活。忠心不是在别人看着他的时候表现出来，是在没人的时候仍然保持真实，因为他知道他心里要面对的是神，他知道神的眼睛在看着他。人关注结果，神呢，关注过程。人常问，为什么我的付出没有改变什么？为什么祷告没有被听见？为什么我的坚持没什么意义？可是朋友啊，神衡量生命的方式和人的不同，他看见的是有人于失望时保持信靠，也看见有人在无人鼓掌时还是依旧做着服事。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人是不是特别伟大？不是，他是一个人有基督生命在里面的真正的表现。这表现就隐藏在那些每天重复的小事里。给你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保罗的一生可以说是忠心的一生，他曾经历荣耀，也经历逼迫，曾经被欢迎，也被拒绝。他写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一个成功者的庆功宣言吗？不，是一个走完旅程的人在神面前交上的答卷。保罗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哪个人怎么样评价他自己，而是他自己是否忠于神所托付的事。今天你我也许不会经历保罗那样的患难，却都会面对属于自己的考验。有些考验来自环境，有些是人的误解，有些呢要经历漫长的等待。真正困难和关键的就是坚持。当热情褪去，当新鲜感消失，当环顾四下没有一个人的鼓励时，你是否还是愿意信靠前行？因为这是忠实最真实的模样。因着信，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良友广播走过77年的历程，也是一段关于忠心的见证。时间会改变许多事，传播方式也会改变，时代环境还会改变，但是有些托付不会改变。每一次播出的节目，每一次传递的信息，每一次对听众生命的陪伴，都来自许多人长久的坚持。许多付出的人，他没有留下名字，许多努力的人没有被人看见，但是神知道，他记得那些清晨的预备，记得那些夜晚的守候，也记得每一颗愿意为福音摆上的心。主耶稣曾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说的这话，不是在表扬这人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在肯定他摆上的心是一颗真心。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在人生不同的位置上学习忠心，不轻看每天重复的事，知道这事里有神托付给你我的责任，不怀疑长久坚持的价值，因为知道在神手中没有一份出于爱的摆上会被遗忘，也没有一个忠心走过的脚步会失去意义。十字架的传达者，一起来欣赏。我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1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2章。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有一句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日前我看到一则广告，他说道，人生不可如演戏，人生不可如演戏，因为演戏可以演不合 NG no good NG 重来，可是人生却不能重来。从小到大呢，德仁也很喜欢演戏，特别我在教会当中长大，父亲是牧师，每到圣诞节呢，我们每一年都要演戏，除了玛利亚之外，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演过了，不管是东方的博士们，不管是约瑟，不管是羊、牧羊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演戏的诀窍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演戏就是要夸张一点，夸张一点就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夸张一点才可以得到戏剧的效果。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12章里面，神要以西结再度演出夸张的戏码，而在以西结书第12章当中，你也将再度的看到那顺命顺服主命的先知典范。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2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好，我们先读到第三节。在这儿呢，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是要去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第三节所说的预备掳去，预备被掳去。一个被掳的人，他即将要在短促的时间里面离开他的家乡，他需要带一些基本的物件。什么样的物件呢？第三世纪的拉比说，被掳的人他们会带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皮带，装水装食物用的。第二样东西是草席，睡觉用的。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吃饭的碗，那些容器用来吃饭用的。这基本的三样东西，神要以西结演出一个即将被掳的人，他在预备，他急促的在预备这三样东西。神为什么要以西结演出这个戏码呢？经文 很清楚地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第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揣摩思想，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看见。所以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它的意思也是 or to see， 或者可以看见。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但神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or to see， 或者因为你的演出，你所演出的戏码的夸张的表达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并且赶紧归回悔改。我们看到神面对这悖逆的人，悖逆的百姓，神他 never give up， 他从不放弃。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故事都和不放弃有关系。爱迪生他一生发明1093种的专利，特别在发明电灯以前，在这过程当中呢，他试了有1600多次，他也试过1600多种的耐热的材料，其中包含了有600多种的植物的纤维。而到了1600多次之后的最后一次才成功。乐观，不放弃。我们发现神对于悖逆的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一些硬着景象心很刚硬的人，我们传一次两次被他们的拒绝，我们就放弃了。但求神怜悯我们，把他那所谓极度的乐观赏赐给我们。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创作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歌。他过去是一名在最终沉沦的一名水手，但他母亲是多年为他祷告不放弃。奥古斯丁也是如此，奥古斯丁也是在十多年的放荡不羁酒醉成瘾里面，母亲不放弃，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他祷告，后来看到了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他们所疼爱的孩子身上。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or to see， 不放弃，极度的乐观。唐崇荣牧师也是如此。唐牧师的母亲是一个专门赶传道人的一个妇女，唐牧师的妈妈每一回牧师来敲门就把牧师赶出去，不想听福音。有一次唐牧师母亲的其中一名孩子发高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牧师又来敲门，牧师不放弃。牧师敲门，而在极度无助的里面，这位妇人就让这位牧师入内来祷告。结果神很恩待，唐崇荣牧师母亲的其中一个儿子病就好了，后来就带领唐家全家归主。而后唐崇荣牧师出来服侍，他传福音也面对到很多的反对。有一个人对唐牧师说呢，你再向我传100次我也不信。唐牧师却告诉他说，那我就向你传101次。 Or to see，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极度的乐观。我们看到极度的乐观是传福音观的神的榜样，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此外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在第二节当中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在别处经文也有相关的教导。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4章10到12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在第十节以前，上文提到撒种的比喻，而讲完之后呢，有一些人跟着耶稣，还有十二个门徒，他们就要问耶稣这比喻的意思。第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读不懂，说，哎呀，好奇怪啊，耶稣怎么害怕人听懂之后就得救，看懂明白之后就得到这救恩呢？耶稣好小气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面对经文有所疑惑，我们首先要先停下来。如果经文有疑惑，神不会错，那一定是我们错了。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解读错了，或是误解了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可能小心眼的不愿人得救呢？神怎么可能心胸狭窄到一种地步，怕我们回转过来就得着他十架的赦免之恩呢？那么什么叫做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呢？恐怕这个希腊文叫做 me pote，

0: 作或者所表达的是耶稣的一个期待。当众人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时候，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引发他们的好奇，引起听众的兴趣，希望他们听到比喻之后被吸引了，很有兴趣，就想要听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进一步来询问。而他们因着对神的话语有了兴趣，或者他们听进去了，然后接受了，就悔改了，就得到赦免了。我想这才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意思。而第十二节一开始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并不是在表达目的，而是在表达一个事实。这一群人他们看见上帝的话，看见耶稣说比喻，看见了但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也没有兴趣再追问。可是呢，面对有一些人，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兴趣，有反应，不是属灵的植物人。神期盼借此或者 mepote， 他们回转过来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样的一种经段的诠释也与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相互呼应。因此有一句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如果以西结你觉得他的戏码很疯狂，他是疯子吗？我打问号，恐怕不是。他是顺服主命的先知。但看戏的是傻子吗？我打惊叹号，我们可能是傻子。当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成为属灵的植物人，我们不再对神的话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是傻子。求主帮助我们，不只反省自己，也把那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的那种极度乐观的传福音的那神的榜样也能够效法，并且在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当中展现出来。
1: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0: 过去呢，我玩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很特别，它是一张测验卷，有很多的题目在上头。可是呢，你拿到测验卷的时候呢，测验卷的最上头会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再行作答。一般中国学生，我们都会把这句话当作是视若无睹，我们就赶快一题一题的作答嘛，因为时间宝贵嘛，要争取时间啊。可是呢，做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却是，谢谢你看完以上的题目，您只需要在考卷的右上角写下你的大名。哇，很多人很突兀啊，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如果早知道，我如果想当初，我认真的执行了在考卷上最开始所提示的那个要求，我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了。所以那种考试呢，很少人得到满分。有时我在想，我们和这个考试很像，我们不喜欢顺服，可是呢，以西结却是一个顺命的先知。第七节，以西结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这是以西结的反应。上文四到六节，还有下文的第十八节，是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所演出的剧本内容。四到六节，第四节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这物件呢，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有可能是第三世纪

0: 拉比所说的三样东西，皮带、草席，还有饭碗。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偷偷摸摸的。第五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这个墙希伯来文 kir 是房子的泥砖，把泥砖挖通了，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想当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他要演这样的戏，他白天的动作、晚上的动作、天黑的动作，大家都在那儿指指点点的。可是以西结没有说，主啊，我的面子往哪摆呢？没有的。第七节，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第十八节也是神要以西结演出的戏吗？十八节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发抖过，我有试过，你一边发抖一边吃，那其实撑不久的，很难消化，而且胃很紧张。同样的，神要他演出的戏嘛，不管是被掳的那个很狼狈的行装，或是战惊的吃喝，因为被掳的时候呢，吃饭在过程当中是很紧张很战惊的，这些以西结的反应都是只有顺服。原名董事长他要找接班人，而后来筛选下来之后有两位接班的可能人选，第一位是印第安人，第二位是华裔的美国人。而董事长在最后一个测验当中考这两个人骑马，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匹马，目标是远方的山头。这印第安人暗自窃喜，因为骑马呢是他最拿手的，他心中暗想，我赢定了。可是在宣布比赛规则的时候呢，董事长说，我的比赛规则很简单，就是比慢，看谁比较慢到达那个山头，谁就赢了，开始比赛。诶，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处在那里不敢上马，因为骑快他有把握，骑慢呢没有把握，尽量拖。而这华裔美国人呢也不上马。可是后来这华裔美国人灵光一闪，他就跳上了对方的马，快马加鞭的抵达终点。后来谁赢了呢？这华裔美国人，因为他自己的马还在原地，但印第安人的马呢已经被他骑到了目的地。这华裔美国人是以创意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我不是在否定创意，但很多时候基督徒以自己的心意来决断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作为心中最高的一个准则。以西结，你查遍以西结书，他总是那个顺服的先知。神怎么说，他都是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说。这个时代需要有这样的神的仆人。再来第七节之后呢，以西结就照着执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第八节，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九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当你我愿意顺服神旨意，按着圣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人总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和世界不一样呢？当大家都憎恨的时候，你为什么饶恕？当大家都斗争的时候，你为什么和平？ 当人人都忧郁的时候，你为什么喜乐？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按照神旨意去行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不是叫做致命的吸引力，而是一种致生，生命的生，致生的吸引力。人会问说，你在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6章24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与社会同化了，基督徒不再是以基督为他效法的老师，而是把基督秉持在生活之外，以世界为师。世人不再好奇问你说 Why?你为什么这样做？求主怜悯我们。当基督徒越来越多人在你周围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那么，你那个时候就晓得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在这里，第十二节说他们中间的君王，以及十三节的解释，似乎也在具体的解释第六节为什么以西结要演出蒙住脸的那个戏码。因为后来当代的君王西底家，他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捕获，然后带到外邦去，他的眼睛被挖掉，成为盲人。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5章第7节，耶利米书第39章第7节，耶利米书第52章第11节，君王都被掳去了。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呢？你要靠所当靠，靠所当靠。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靠所当靠。有一位音乐大师伯达华斯，当他在演奏钢琴演奏会还没开始前，有一个妇人带了一名男孩又来参加伯达华斯的钢琴演奏会，在暗幕的时候还没有序幕，这孩子呢就偷偷跑到钢琴上面，没有人发觉。当幕拉开，灯光打到舞台的钢琴上，伯达华斯出场，母亲吓一跳，他孩子坐在钢琴上面。这个时候众人都在看伯达华斯会如何反应。伯达华斯没有请警卫把孩子拉出去。那孩子呢，在当时还在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曲子，弹得很生涩粗糙。伯达华斯就坐在男孩旁，用左手帮他配着和弦，右手搭着孩子的肩膀，用嘴巴也唱出了小星星的和声。哇，那一搭一唱之间，第一首曲子是如此的完美，赢得了台下热情的掌声。靠所当靠。也许我们也很软弱，也很粗糙，我们也很不识相的在弹着小星星，但你要知道，神比那伯达华斯 还要棒。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依靠君王，不是依靠人，而是要靠所当靠，靠那宇宙万物的真神，独一的上帝。十四节，神的管教有其目的，他要人认识他。再来十九节到二十节也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吃饭胆战喝水惶惶忧虑。二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俗语就是格言的意思。在社会上，我们所接触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格言，我们需要去分辨。俗语不可都信，但是神的话却要句句相信。有很多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什么人善被人欺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啊等等不合真理的话，我们都不可尽信，要以神的话来分辨俗语的可靠性。二十三节之后一直提到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单言会应验。在这里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应验是我们对神的话所应抱持的态度之一，不要怀疑。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凝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4章，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4章的1到22节，请听。

0: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耶和华啊，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唉，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喜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的一到二十二节，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是一篇非常深沉而且情感强烈的信息。前面第十三章记载的内容是耶利米在以色列王朝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刻，他肩负着耶和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要他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传讲悔改的信息。然而就算耶利米竭尽心力的大声疾呼，却换来百姓不听不理会的回应，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偏行己路的走在悖逆和淫乱的道路上，离神越来越远。最后耶和华神就让耶利米直接去到圣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四章就是这一系列审判的开始。那曾经被看为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如今却面对了可怕的大旱之灾。先知耶利米他深痛地为百姓向神祈求，可是神却因为百姓刚硬悖逆的罪拒绝耶利米的祷告，神也揭开了假先知传讲的谎言。我们读一到六节，看见那可怕的旱灾临到，耶利米用非常生动而且悲惨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的大旱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弟兄姐妹，这一场旱灾不只是自然灾害，也是整个国家属灵危机的物质外显。神曾经应许过，只要百姓顺服神而生活，他就会赐下秋雨春雨。可是如今似乎天闭塞了，不下雨了，而这正是神管教百姓的信号。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有时候感受到生活环境的干渴与混乱，有可能正是神在提醒我们那早已经对神麻木干瘪的信仰态度。

灾难时，先知耶利米并没有站在一旁冷眼观看，而是向神发出非常痛苦的祷告，分别在第七到九节，还有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而且先知耶利米在这两段祷告当中，他并没有为罪找借口。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你注意到了吗？在祷告当中，耶利米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在他的祷告当中用我们来表示他与犯罪的众百姓在一起。他说，我们的罪孽，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神。这是多么宽广的心怀，而且耶利米先知在祷告中紧紧抓住神的属性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因你名的缘故。他说，你不是我们做百姓的盼望吗？他说，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我想先知耶利米为百姓的祷告，正是真实的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代求与认罪。弟兄姐妹，我们得赦免得救赎，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耶和华神的信实，是神的名以及神主动与我们立的约。所以当面临绝境的时候，唯一能够动摇神心意的，就是他自己的慈爱与怜悯。而我们呢，只要真诚地向神认罪悔改，要相信没有什么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但也没有什么罪是小到不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的。可是如果我们是硬着心不肯向神认罪悔改，还以为神是慈爱怜悯的会赦免我们，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4章里，第10节到12节可以说是最令人扎心的部分，那就是神对耶利米代表百姓祈祷的回应。神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并且宣告即使他们禁食献祭，神也不会悦纳的，反而要用刀剑、饥荒还有瘟疫灭绝他们。弟兄姐妹，虽然神有慈爱，但是神更是公义的神。当百姓喜爱流荡，不约束自己的脚，即使他们一边维持宗教的仪式，他们禁食，他们献祭，又一边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这在神的眼中是虚伪的。神宁愿关闭他垂听的耳朵，也要让百姓面对犯罪的代价。这实在是提醒我们，不要将神的恩典当作可以放纵的挡箭牌。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14章1到22节，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从这章的记载看见一个国家或是个人的属灵生命，如果到了连代求都无用的地步，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先知耶利米在全然黑暗之中，他仍然对神怀抱盼望，他对神说，我们仍要等候你。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少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一段在圣经当中实在是太精彩了哈，我就在想那几个年少貌美的男孩子哈，
1: 貌美是
0: 俊朗的你这么说男孩子，你看又有信心是吧，又有力量，又有从神而来的知识智慧，真是好的无比。在但以理书的第1章8到9节呢，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但以理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十来岁的孩子哈，可是他居然能够对着这个权威，而且是被掳去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也没啥权利，都不是自己的王，是被掳去做了奴隶之后对方的王，他居然敢我不吃你的饭。我不喝你的酒，因为我的神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这样做。这个小伙子实在是太勇敢了。
1: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约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跟他非常类似的就是但以理。那但以理呢，他们是已经被掳去做奴隶了，跟约瑟的境遇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约瑟呢，他有他自己的原生家庭，虽然那原生家庭已经把他给抛弃了，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是整个国家都亡了，所以他思念自己故土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绝望的凄凉，非常非常的悲哀。而且他们这几个少年人是在青春期，在最需要父母亲的引领和家的安全感的时候，就这样离乡背井被掳去了。做奴隶呢，其实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高位，哪怕你做一个管家也好，做什么都是要从最基本的可能是洗脚的奴隶开始，才能够慢慢的厨房，然后端盘子，也是我们可以想的这种阶级。但他能够和管家讲上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表达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做出美好的见证了。否则的话，他一个小孩，一个小奴仆是没有资格去挑选任何的东西的，你不吃你就饿死啊。而且是这么多的奴隶。正儿看过一个情景剧，美国有个叫做 Sight and Sound 的音乐剧，非常非常的棒，这一年他们都在上演单一里。当我坐在里面，你知道我在我看这整个剧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演员帅得不得了，然后音乐太
0: 的 touch
1: 多么的棒，而是他们将这个圣经里面一些没有记载下来的东西把它演出来了。而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卖到那里去，他们每天晚上以泪洗面，在上帝面前祷告，思念故土，求而不得，每一天又要在整个不熟悉的国度里面遭受当地的国民和当地的这一些承载士兵的歧视、羞辱、谩骂，甚至是欺凌等等，这些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却要持续不断地表达出一种因着我知道我自己是谁而带出来一种不动摇的自信心。
0: 这种决心要过圣洁生活，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效法和思考的哈。前两天的时间呢，因为在跟我的女儿听珍儿姐的喜乐灵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门训，刚好呢就有一个问题，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妈妈，前两天啊，馒头的对话收到了一个阿姨的来信，她说她的女儿呢也在美国，那她学校要求她必须要写同性恋的论文，支持同性恋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说那很感谢主啊，因为你所在的学校无论是在以前的州还是在我们现在的州，学校都是严令禁止不可以提这个，但是万一哪一天学校也要求你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表态，你会怎么做？他说当然我可以不写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这是学校老师要求啊。他说如果老师要求我就跟老师谈，我有保持我观点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我都不能够发表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你的自由就是妄谈。我就觉得我的女儿那一刻我还对她有点刮目相看。我说那如果老师不同意呢？老师要求你说如果这样我就给你 F， 你就不及格怎么办？他说我就去找校长。我说那如果校长在这个事情告诉你说这是教育局，他说那就一层一层的写信呗。美国是一个邮件开放的国家，我们当然可以给在上的去写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必须要保持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我不是反对同性恋的人，我可以去接纳他们，我可以去爱他们，我保证我可以不歧视他们，但是我不接纳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我当时就听完以后，我的内心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哈！但我突然发现说，如果少年人在他们少年的时候 摆正他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尤其是青春期。我甚至那天还举了个例子，我说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我们也收到这样的信件，有一个女孩子给另外一个女孩写情书，你会怎么样？哦，妈妈，那太 weird 了，太奇怪了。真是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了标准，他会知道同性恋是罪，那我就是不能够允许我自己在这个罪上软弱，但同时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在想哈，让我们的少年人追求圣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讲的，但以理他们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没有盼头的光景里面，他们唯一能盼望的就是向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来祈求，祈求神给他力量，祈求神给他光明，祈求神让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不被玷污哈。所以当神真的给了他勇气，连这个智慧勇气都不是但以理自己本身所生发的，因为罪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先服软，但是神却给了他这样的勇气，甚至也给了他智慧。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那天也在跟我的女儿在总结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神的时候，你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遍体鳞伤，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他会为我们开道路，不仅为我们开道路，他还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有奖赏。
1: 没错，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鼓励，就是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神把你要做的事情先给我看，然后我再决定我该怎么做，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能力，就是自由选择。你可以自由选择说，我根据这个世界交给我的一些标准和我自己个人觉得安全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我做出我的决定，还是说你每做一个决定之前，你都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从小就拥有这个能力，他绝对不是说他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决定。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两三岁的孩子就可以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礼貌，什么叫做关心他人，什么叫做表达歉意，我们要让他说谢谢，说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有自我意识了。除非是一些特殊疾病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分辨的。为什么我们会有 terrible two， 就是可怕的两岁这种形容词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他测探你的底线。那我们如果不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像个小树苗把他们给弄端正了，不然的话呢，他们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要再扳正他，那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误会了，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嘛，孩子还小没关系，还来得及。不，越小从两岁之后就越需要有教导，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最基本的品格的操练、礼貌的操练、人际关系的诚信的各样的操练和教导，都是从越小的时候开始越好。你在学龄前他送进学校，在一个大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操练之前，他就应该要已经知道了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你以为你透过你自己的编制或者是嘴上的教导，你可以带好最好的孩子吗？我们当然也知道，的确也有一些家教不同的一种区分，但实际上没有本质的解决，就是灵魂深处的罪的问题。因此就像刚刚牧师说，除非这个孩子他从小来到神面前，否则不管他看起来在世人的眼中是多么光鲜亮丽，他就是走着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一个不小心就扎伤自己或者是扎伤别人，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活出一个神放在我们人里面那个尊贵的正直的一个形象。
0: 是，
1: 那所有的良善和圣洁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孩子既然两岁的孩子他就可以分辨善恶美丑的话，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父母亲的责任是绝对不能够小觑的。我相信但以理和他这几个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神的话熏陶，以及一个不是宗教而是信仰的一个彻底的浇灌，使他们在离开家之后他们越发的紧紧抓住神。这个对于我们现阶段的所有文化的青少年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因为 其实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哪里都充满了一些荒诞的教导和破碎的道德。前天我在跟我们家两个女儿谈关于他们这个世代的这些孩子渴望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他们也讲到了现在的性别，不单单讲性别，就是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一群人里面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是谁，我的 pronoun 就是我的属性是什么，不是我的性别是什么，而是我的属性
0: 是
1: 什么，
0: 我
1: 是
0: 个人啊还是个牛啊，
1: 对，或者说我是一盘意大利面。而且如果有人这么去宣称自己的时候，旁边的人还只能够拍手叫好。所以他说这是这个时代荒谬到极致的地方。然后我说那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会跟他讲说我的 pronoun 是透明，就 transparent 英文的一个透明，你如果看得见我，那我算是什么呢？
0: 真实的存在，
1: 对，就真实的存在是算什么呢？他说这些荒谬的荒诞的东西，你只能用最荒诞的方法去面对它，同时也让他看见您的荒诞是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我在想这些想法除非是圣灵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是谁，否则的话虽然他知道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世代，也同样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今天你看单一里他不单是知道自己是谁，他也可以影响他们那个世代。我们最后知道整个他 serve 的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面前几次的说他要归荣耀给单一里的上帝，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一个青少年坚强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可能发出来的力量是比一个大人发出来的力量更加的让人刮目相看。
0: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聊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时候，并不是要教导我们的少年人，而是要教导我们少年人的父母，因为只有在他们越小的时候，就像赵儿姐所说，这个树苗越稚嫩的时候，我们摆正它的方向，它才能够长成笔直的参天大树。真正的责任依然在我们这些管家，是不是神的产业的管家身上。我们真的鼓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哈，就各种补习班啊，各种上名校啊，各种卷啊，而是要跟随上帝的标准，跟随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有明确的方向，有明确的生命价值。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中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故事，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思想一下，到底在这个世上我们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分别出来，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并用自己独生爱子的贵重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今天让我们在您的眼中被称为义。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因此骄傲妄自尊大，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两个青蛙哥哥呢，很快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并且在成家立业之后，就在他们的小池塘里面每一天尔虞我诈地争夺财产。池塘里面有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就是两个青蛙哥哥每一天的彼此争夺食物，无论是蚊子还是蜻蜓，只要他们抢到的，就算自己吃饱了，也都不愿意分给他人，而是能够储存起来。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安逸逸地过小日子。只有小青蛙一个人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心满意足。同时呢，他也一直以蛤蟆大哥为自己的榜样，尽可能的去帮助池塘里其他的居民们。所以每一天他都忙忙碌碌的，让他的这两个青蛙哥哥非常的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说，蛙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懂得为自己储存财物和食物啊，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啊。万一一天你成了爸爸，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呢？小青蛙弟弟每一天都在两个哥哥的嘲笑或者是指责声中，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他在和猫头鹰爷爷聊天的时候，爷爷告诉他说，依着这个天象啊，今年可能会有一场大旱，到时候咱们这个池塘的水会干啊，所有的这些池塘居民大部分可能都会旱死。小青蛙听了非常的着急，他问猫头鹰爷爷，爷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猫头鹰爷爷叹了一口气说，除非是一个外界的力量把现在池塘里的这些居民一点点的挪到靠近森林里面的那片湿地，因为那里啊水资源丰富，就算旱灾来了也不至于让大家都干死。这个时候小青蛙就想，只有他的蛤蟆大哥可以做这件事儿。可是蛤蟆大哥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而且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在旱灾前回来。 小青蛙正在盘算着如何联络所有的青蛙兄弟们，可能需要再一次合作才能够引起村里人的注意，可能要透过人类将他们迁移到湿地去。正在想办法的过程中，蛤蟆大哥忽然回来了。原来蛤蟆大哥在外面也听说了今年将会有一个大旱，于是他着急地赶回来，要告诉他的青蛙兄弟们还有池塘里其他的居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做准备。蛤蟆大哥的归来让小青蛙充满了力量，他们两个打算一起去找猫头鹰爷爷商量对策。我们最近一直在聊关于义和不义的话题，也透过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影子。由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落在罪恶的辖制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活出完全的公义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透过信心和顺服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成为义人，和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即便我们仍然还会有犯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一节十分美好。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多么感恩，我们是在永恒里面享受永远之福乐的人。他对我们的爱充满救赎和恩典，更是我们不配得的保护和带领。如果不是他的救赎，我们也会和池塘的居民一样，在一个必定会毁灭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短暂的最终之乐，以至于迷失在必死的世界当中。感谢天父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让我不再沉迷于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每一天学习爱您更深，爱您更多一些，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上必死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专心依靠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再次思想一下恶人与义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第二，神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喻呢？但愿我们透过刚刚的讨论、祷告、分享和凌晨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也愿意真正地奉他为我生命当中的第一，能够感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不敢放肆，每一天更深地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随鲁王废除皇后。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要来说说圣经中以斯帖记的故事哦。今天呢，要说的主角是亚哈随鲁王。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他又为什么要废除皇后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怎么说他很重要呢？原来呀，是他统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广。他从印度到古时总共统治了127个省内，所以他这个国土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哦。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其实需要很多智慧才能够治理这样各个地方哦。那他呢是在苏珊城这个地方登基成为国王的。那在他执政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这些大臣们呢，还有领袖们都找过来，还有各式各样的权贵啊、贵族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他面前，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的有地位，而且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那他呢把他们找来是要做什么呢？原来啊，他是要向他们展现，我亚哈随鲁王是一个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威风而且具有荣华富贵的国王。他为了展现这件事情啊，就把所有的权贵都找来了。他总共展示了180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喜欢摆大场面的国王。那这个日子过了之后呢，他又紧接着把所有苏珊城的人民啊，无论尊卑大小，他把他们找过来，在他的皇宫里面的院子摆设宴席长达7天耶。可以想象这当中要花费的金银啊，还有钱要多少才能够足够应付这么多的人来到皇宫里面吃喝长达7天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亚哈随鲁王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富裕的，而且呢这个王啊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炫耀，所以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合神心意的王。神喜欢人谦卑，更当然的是神喜欢治理国家的首领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我们还没看到他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那在这个摆设宴席的时候，他的皇后叫做瓦什提，他也在这个王宫里面，他为妇女们摆设宴席。那在第7天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因为喝了酒心里就非常高兴哦，他就吩咐他的太监们说，去把那个皇后找过来，而且啊要他带着那皇后的这个冠冕来到国王面前。哇，要使所有的人来看看我的太太是多漂亮的女人。王后呢正忙着为妇女们摆设宴席，就听到了王这样子的一个吩咐，他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不愿意照着王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皇后觉得这个亚哈随鲁王没有尊重他。什么叫做要把皇后找来给所有的人看看她有多漂亮？这其实啊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哦。太监因为没有办法把皇后带到王的面前，他就赶紧到王面前说皇后不愿意过来。哇，这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怒火中烧，觉得这皇后啊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而且太不给王面子了吧。
王在所有首领的面前邀请他来到这个宴席当中，为的是要展现他的太太是多漂亮的一个女生，但皇后竟然不愿意。哇，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他就觉得哇，这个太太真是太糟糕了。接着他就问在场的这些聪明的哲士们，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说这个皇后竟然这样子违背我的命令，按照法规我应该怎么办他呢？哎，亚哈随鲁王的这些大臣还有首领就说，哎呀，这个皇后啊，不但啊得罪了你，还得罪了亚哈随鲁王各省的臣民，哎，哇，真的是太糟了啦。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啊传到所有妇女的耳中，他们啊就会开始轻看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啊会彼此议论说，亚哈随鲁王吩咐人带皇后去，皇后也没听他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听我们丈夫的话呢？所以王啊，你一定要严惩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严惩这件事情啊，以后你国中的妇女都要轻看男人了。哇，这个建议啊被王听到之后，王就觉得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于是王就在这个生气的当下就写了一个圣旨传遍全国，就说所有的妇人都要敬重他们的丈夫，不论丈夫的尊卑贵贱。不仅如此，亚哈随鲁王还把皇后给废了，而且呢还要说要再找一个比这一个皇后更好的人来接这个皇位。就这样，皇后就被亚哈随鲁王给废了。而且呢，王的这个圣旨啊还写成了各省各族的文字，使得全部的人都知晓这个命令，而且为的就是要让这些做丈夫的在家中都可以做主，说话要有权威。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圣旨哦。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真的是非常的随性，更可以说是非常的随便，竟然会想要叫皇后出来展示自己的美貌给自己的臣子们看。皇后可是亚哈随鲁王的太太耶，亚哈随鲁王的行为啊可是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太太，还把皇后的这个位分啊跟这个生死攸关交给自己的臣子们讨论，以至于这一位皇后被废了，而且目的是为了要抬升男人们的地位，更是要抬升全国男生的地位。这样的做法真的非常的不好，俨然啊就是践踏了这一位皇后的自尊，去成就所有男生在家里的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位好的君王，因为一位好的君王啊是会聆听百姓们的需求，看见百姓们的苦处，更是会尊重每一个人。像这位亚哈随鲁王连自己的太太都不懂得尊重，那又怎么会尊重国中的百姓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被立为后。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啊，亚哈随鲁王是一位不尊重太太的国王，他践踏了自己太太的自尊，使得全国男性的地位被抬升。这样不尊重人的国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几天啊，亚哈随鲁王的怒气啊就消灭了，他就开始想念啊，哎呀，其实皇后做的，哎呀，有这么差吗？也开始在思考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好不好。这些大臣啊就开始想，哎，糟糕了，是我们建议国王把皇后给废了啊，倒不如我们赶快找人啊，帮国王找一些漂亮的少女，让他有新的皇后，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那他们就赶快上旨去找了国王，就说，国王啊，我们呢赶紧把这个苏珊城里面的这些有美貌的少女都找来你面前，为你找一个新的皇后，你说好吗？国王当然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哇，太好了，我要有新太太了，而且还是有美貌的少女，那真是太棒了。就这样他们就开始要寻找新的皇后。那在苏珊城里面啊，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呢是在尼布贾尼撒当王的时候就被掳走的犹大人哦。那他呢养了一个女儿，可是这个女儿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女生呢叫做以斯帖，也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女主角。那以斯帖呢她没有父母，那她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她也非常的有气质又优雅。那她呢因为没有父母的关系，她就被交给她的亲戚，也就是莫迪改抚养。那那个时候啊，他们就住在这个苏珊城里面。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呢跟圣旨传开了，就是他要找非常多的少女来到苏珊城当中，要被挑选，看是否会成为国王的妻子或者是后妃。那这以斯帖呢，因为他的年纪也都在这个条件里面，所以他就被带到王宫里面，被交在这个管理女子的大臣手下。那这个大臣啊就非常喜欢以斯帖，所以就恩待他，因为以斯帖非常的漂亮嘛。那这个大臣呢就赶紧给他一些洁净用的香料啊，还有他的食物啊，又给他七个侍女，就是从王宫里面挑出来给他的哦，然后把他接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呢，以斯帖也是一个行为非常小心又谨慎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种族跟家世告诉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一个犹大人。为什么他没有说出来呢？因为莫迪改有吩咐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一个犹大人，你做事要谨慎要小心。以斯帖呢就听了莫迪改的话，做事谨慎也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他在这个选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莫迪改呢每天啊都会在他们女生聚集的地方附近徘徊，因为他想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还有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在这个选妃的过程呢，他们会把所有的女生都聚集在一起，接着轮流进宫去见亚哈随鲁王。那在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之前呢，这女生啊要洁净身体12个月，要照着他们的规矩来，所以要进去见王呢要经过12个月。所以呢这个以斯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终于到了进去见王的时候，他呢

个瓦什提成为他的皇后。那这个亚随王看见以斯帖之后就觉得太好了，就是他，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又优雅的皇后。所以呢，他就为他的文武百官大摆宴席，也就是他跟以斯帖的这个婚宴哦。这一天还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整个王国都可以休假一天。哇，真是太棒了。而且王啊还不但照着他的喜好选了以斯帖成为他的皇后，他还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赐了很多很多礼物给以斯帖哦。这都在在的说明了他非常的看重以斯帖，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在这个时候啊，以斯帖仍然照着莫迪改所吩咐他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世跟种族告诉任何人，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所以以斯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还要敬畏，还要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啊，莫迪改呢就坐在那个朝门那里，那王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叫做薛探跟提炼。那一时间啊，他们两个啊因为恼怒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陷害亚哈随鲁王。哇，这莫迪改坐在那里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莫迪改就知道了他们两个想要杀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跟王说起这件事情。哇，就整个查起来哦，这件事情也真的即将要发生耶。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很开心耶，因为他知道了一起阴谋，而且提前知道，所以他的生命还能够存活，他就非常非常感谢莫迪改。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太监就是薛探跟提列给杀害了，因为他们两个想要陷害王嘛。可是呢，王呢就把这两个处死之后，他就没有对莫迪改说什么或做什么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写在这个史记里面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以斯帖记的女主角华丽登场哦。原来以斯帖是一位没有父母，是由他的亲戚莫迪改抚养长大的。那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大人，所以啊这个以斯帖也是犹大后裔。以斯帖非常的漂亮，体态也优雅，所以以斯帖啊就被亚哈随鲁王选成新的皇后啦。因为啊以斯帖是如此的优雅和美丽，当然呢、啊、会吸引亚哈随鲁王的目光。那在今天故事的最后，莫迪改呢也揭发了一起阴谋，让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免于一次的灾害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慧琴。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游世台历险呢，他来到了一个深谷里，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好，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那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慧琴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是盛小梅的《亲密的朋友》。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慧琴的家书，在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老师，主内平安，感谢主，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耶稣的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良友电台，而听书香远地已经将近一年了，你讲的几本书让我对自己对神的爱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改变，谢谢你。想请你为我的儿子的高考来祷告啊，求主引领他，为他安排学校，安排专业，给他人生的指引，也求主拣选他，也为小儿子来祷告，愿他也能够专心学习，求主赐福，求主垂听。谢谢刘文老师，愿主赐福给你。慧琴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哦，知道呢，为孩子所能摆上的最好的就是为他们祷告。那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的大儿子啊，目前学校的分发状况如何？刘文相信呢，当我们为孩子祷告，把他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在哪一所学校，只要有神同在，前面的路呢，主一定会保守看顾的。好，那如果呢，你时间许可，也欢迎你再次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哦，让我知道如何继续的为你的家来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第六章《由世台历险》下半段。

如果尤世台还有一点关于龙方面的知识，那么他会为这条龙的行动觉得有点诧异。他既不坐起来鼓动翅膀，也不从口里喷火焰，从他鼻子里出来的青烟也只不过是像火快要熄的时候发散出来的烟。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尤世台，只顾非常缓慢地向着水池爬过去，爬一下休息一会儿，甚至在恐惧中的尤世台也察觉出来这是一只衰老而凄惨的动物。他想一跳跳过去，接着就往山上爬，可是又怕弄出响声来，他可能会到处张望，说不定还会活跃起来。龙也许只是假装生病的，还有要想逃脱一个会飞的动物，爬山又有什么用处呢？龙慢慢的终于爬到水池边了，把它那有鳞甲的下巴顺着沙砾滑下去要喝水，但是没有喝水就哇哇大叫起来，又抽搐着挣扎了几下，之后一滚身，高高举起一只爪子，静静躺在那里不动了，大张着口，蹦出了许多黑血，鼻孔里喷出来的青烟由淡变浓，不过只是短暂的一会儿，一等飘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又等了好久，尤世台还是动也不敢动一下，他想这也许是那畜生的诡计，用这种方法把过路的人引诱去送死，但是他也不能老待下去啊。于是他跨进一步，再跨进两步，然后又停了下来，龙还是一直没有动。同时他也注意到他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红色光辉，最后他才放心大胆地对着龙走过去。到了前面一看，好，现在他相信这条龙已经死了，再伸出手来颤抖着摸了他一下，也没有动静。尤世台如释重负，高兴得几乎要大笑起来，他差不多以为这条龙的死是他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杀死，而不是他站在旁边看着死的。他觉得渐渐热得有点难受，便跨过龙背去池边喝水。这时他听到轰隆隆的一阵雷声，但没有受到惊吓，可是几乎就在雷声响过之后立刻就看不见太阳了。他的水还没有喝完，大颗大颗的雨点就落了下来。这个岛上的气候就是这么讨厌，雷声一响，接着就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雨。不到一分钟，尤世台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已经完全湿透了，眼睛也逼得只好眯起来。在雨下着的时候要去爬出山谷也是白费力气，于是他便钻进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就是龙的洞。一进了洞就躺下来喘气休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在龙洞里应该会看到些什么东西，可是像我刚才讲的，尤世台所读的书都不对，那些书本讲的都是关于什么出口啦、入口啦、政府啦、排水沟啦等等，而很少谈到关于龙这方面的事，所以他才会对他躺卧身子的地方感到困惑不解。有一部分地面说是石头嘛，石头不会这么戳人，说是芒刺嘛，芒刺不会有这么硬。此外似乎还有许多又圆又扁的东西，它一碰触就会叮当发响，洞口的光线还够明亮，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是什么东西。尤世台这时才知道这是一个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事先告诉他的宝藏。有好些王冠、钱币、指环、手镯、金银块、杯子、盘子、宝石等等。尤世台不像大多数的孩子，从来很少想到宝藏，不过他立刻就明白这些珍宝在这个新世界从露西卧室中的图画里糊里糊涂摔了进来的新世界，也许里面会有用处。他说他们这里不用上税，而且你也不必把财宝交给政府，只要把这些东西带一部分，我就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过活了，也许就在卡洛门吧。听起来这地方没有那么虚伪，我不晓得我能够带多少，
那个手镯上的东西可能都是钻石，我要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哦，太大了，可是我可以把它推上来戴在手肘上面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口袋里都塞满钻石，这些比黄金要轻便一些。哎，不晓得这场可恨的雨什么时候才会停。他走到一大堆差不多全是钱币的地方，找到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躺下来静心等待。但是经过一阵恐怖之后，尤其是紧接在走山路以后，留给他的只是极度的疲倦。尤世台就这样睡着了。他熟睡打鼾的时候，其他的几个人也已经吃完午饭，并且为了尤世台失踪的事而惊慌起来。他们放开嗓子，尤世台，尤世台，你在哪里的，连声大喊，直到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凯斯平便吹起号角来呼唤。露西面色苍白地说，他不在这附近，否则早已经听到了。艾德芒说，这家伙真是混蛋，为了什么鬼事他要这样偷偷溜跑呢？露西说，不管为了什么，我们还是要去找他啊，他可能迷路了，或者掉进洞里去了，也说不定给野人捉走了。朱内林说，说不定给野兽吃了。林斯喃喃地说，吃了也好，正好摆脱他。李皮奇说，林斯先生，你不能讲这种贬低你身份的话，那个家伙不是我的朋友，但他是女王的亲戚，而且也是我们同船的伙伴，这关系到我们的荣誉，我们不能不去找他。如果他被害死了，我们也应该为他报仇。凯斯平厌倦地说，当然，只要我们能够去，我们当然应该去找他。这是一件麻烦事，我们势必要组成一个搜索队去找，而且还有无穷尽的麻烦，都是为了一个讨厌的尤世台。这时尤世台还在龙洞里呼呼大睡，到后来还是他手臂上的剧痛痛醒他的。明朗的月光从洞口照了一点进来，珍宝坐的床似乎也变得舒适了，不过实际上他几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起先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手臂会这么疼，然后才想到是他推到手臂上的那只手镯太紧了的缘故。在他熟睡的时候，他的手臂可能就已经肿起来了。他抬起右手想去摸摸左臂，可是抬起来还不到一寸高，就恐怖地咬着嘴唇停住了。他看见一个非常吓人的影子在正前方靠他右边一点点，月光皎洁地照在洞穴地面之处移动。他知道那个影子是一只龙爪，尤世台的手一动他也跟着动，手停他也跟着停。尤世台在想，哦，你看我多笨，那畜生当然会有一个配偶嘛，刚巧就躺在我旁边。过了好一会儿，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看见两股淡淡的烟在他眼前升起来，趁着月光看颜色是黑的，和先前那条龙快死之前从鼻子里喷出来的黑烟一样，把他吓得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而两股黑烟也消失了。当他闷得再也受不了了，不得不偷偷地吐一口气的时候，马上又有两道浓烟出现了。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他可以非常小心地沿左边从地上爬出洞去，也许这怪物睡着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但是在他往左边靠过去之前，他当然要先看看左边。哇，好可怕，左边有一只龙爪。此时此地，尤世台急得流泪。不过这也难怪，当他看见他的眼泪滴在他面前的珍宝上溅开来的时候，他吓得呆住了，想不到他自己的泪珠竟然是这么大一颗，而且看样子似乎还是滚热的，否则为什么会从泪水上发散出蒸汽来呢？可是事到如今，哭也没有用，他必须想办法从这两条龙的中间爬出去。他刚刚把右臂伸起来，在他右边的那只龙爪也随着他的动作伸起来。他想，右边不行，就试试左边看看。
可是左边的龙爪也是一样的移动，真糟啊，两条龙一左一右随着它的动作，它做什么它们也做什么，它的胆吓破了，不管一切就往洞外逃。 当他冲出洞来的时候，耳边不断响起咔嗒声，还有金子的叮当声，石头的嘎碎声，他以为是那两条龙跟在后面，连头也不敢回过去看一下，直往水池那边冲过去。那条死龙的蜷曲身形静静地躺在月光下，随便什么人看了都足够使他吓一大跳。 可是这时有事态却一点也不在乎，脑子里只有跳进水池里去的一个想法。可是就在他到达水池边的那一刻，又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就好像巨雷灌顶一样的吓了他一大跳，他发觉他竟是用四只手脚跑的，天晓得他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二件，当他弯身进水的时候，水里 也有一条龙的面孔，他还以为在他顶上有另外一条龙在注视着他，可是他即刻就明白事情的真相了，原来水里面的龙面孔正是他自己的影像，一点也不用疑惑了，他动，那影像也动，他张口闭口，那影像也跟着张口闭口。 原来在他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条龙了，因为睡在龙的宝藏上，又怀着贪婪的像龙一样的心思，所以连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龙。这就把一切疑问都解答了，在洞里，他的两旁根本就没有两条龙，那左右两边的爪子只是他自己左右爪子的影子。 两缕青烟也是由他自己鼻子里冒出来的。至于他的左臂上的剧痛，这时他用左眼一瞟，也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一只戴在男孩上臂非常适合的手镯，戴在粗大如树干野似的龙前腿上就嫌太小了，深深地陷在他那有鳞甲的肉里，手镯两边的肌肉鼓胀得高高的。 他用他的龙牙去扯那个地方，但没有把它扯掉。丢开疼痛不管，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放下了重担，没有什么再使他惧怕的了。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恐怖的人物，在世界上除了武士，还不是所有的武士之外，再也没有人敢来攻击他。他可以和开斯平和埃德芒同等地位了。 当他想到这里的那一刹那，立刻明白他不能这样做，他需要别人把他当作朋友，他要回到人类的社会中去和他们欢笑，和他们谈话，和他们分享一切快乐。他明白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怪物，和整个人类的社会断绝了关系。一阵阵可怕的寂寞向他袭来，他开始了解别的几个人并不真的是什么魔鬼，他又疑惑起来， 他自己以前是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种好人？他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他能听到他们的一句好话，甚至就是李皮奇说的，他也会觉得愉快。当他想到这种种难过的事情时，这条由尤世台变成的巨龙便提高声音大哭起来，一条强有力的大龙， 在月光笼罩着的荒谷里嚎啕大哭，那种悲伤的情景，那种可怜的声音，真使你无法想象的出来呢。哭到最后，他决定还是要找路回海边去。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开斯平永远也不会把他扔在这里不管就扬帆而去。他又深深觉得他能设法使别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他好好的喝了一口水，然后我知道会听得你毛骨悚然，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就不会了。他几乎把那条死龙吃得精光，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因为你要明白，虽然他的心是尤世台的心，可是他的嗜好和消化能力还是和龙的一样，龙最喜欢新鲜的龙肉。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同一个地方里只能发现一条龙的缘故了。然后他转过身来，他想爬出山谷去，
一开始爬他就跳了一下，而在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才发觉不是在跳，而是在空中飞行。他已经忘记了他是有翅膀的东西，所以使他大吃一惊。可是这是一次愉快的吃惊，好久好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惊喜呢。他越升越高，月光之中，他看见无数山顶展现在他的下方，海湾像一块银色的石板，黎明号抛了锚，静静躺在上面。沙滩边上的树林里露出了萤火的光辉，他从高空中一个俯冲向他们滑翔下去。露西一直坐着等待搜索队回来报告关于有事台的好消息，因为等得太疲倦的缘故而熟睡了。凯斯平率领搜索队出去，直到深夜才垂头丧气地回来。带回来的消息是令人忧虑的，他们没有发现有事台的踪迹，只在一个山谷里看见一条死龙。他们就试图往好处着想，彼此肯定对方在附近不会有更多的龙，而且那条龙又是在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才死的，也就是他们看见它的时候，看样子也不像在几小时以前曾经杀过人。到了深夜，露西醒了，她发觉整个船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低声说话。露西说，什么事情啊？凯斯平说，我们大家必须拿出最大的决心来。刚才有一条龙从树梢上飞过去，歇在沙滩上，我怕就在船和我们之间。用剑来对付龙是没有用的，再说龙也不怕火。里皮奇说，如果陛下准许的话。他才一开口，国王就很坚决地说，不行，里皮奇，你不要想去跟他单打独斗，除非你答应在这件事情上听我的话，否则我就把你绑起来。这时我们只能严密地监视着他，等天一亮我们就到海滩上去向他攻击，由我来率领，爱德芒王在我右边，朱内林爵爷在我左边，没有别的事要安排了。再过一两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在一两个钟头之内必须把饭食开出来，把余下的酒也拿出来，还有做任何事都不要弄出声音来。露西说，也许他会离开的。爱德芒说，那就更糟了，他一走我们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了。如果屋子里有一只黄蜂，能够看得见总比看不见好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有事台因为贪心拿了宝藏，竟然变成一条龙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商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商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第六章的37节。哇，这也是每一个信徒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所有人际关系层面的一个黄金定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饶恕？路加福音6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的确是信徒想要活出天国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的表征。因为在前面耶稣刚刚说过你们要慈悲好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紧接着呢，他就非常详细的把父的慈悲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层面里，层层递进的让我们知道，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乃是要饶恕人。因为一个蒙了神怜悯的人，也要用同样的恩慈和怜悯去待人。所以我们仅透过一节的经文，就看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黄金定律。虽然我们通常会被说，你想让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可是这个呢，更落实到实际。第一个就是论断。其实真儿一想到这个，就想到了我们人的双标啊，是我们平常过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时间，我们的关系，我们所爱好的，我们所爱的人等等，都容易出现双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一个标准，那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落在论断的一个试探当中。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并不是指完全不能分辨对错，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指出罪，不能够说出真相。其实论断是表达了一种自义、苛刻、刻薄，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去对他人做出定罪的态度，这就是论断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论断人的人通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放在一个无罪的位置，放在一个圣洁的位置，去轻易判断别人的动机、别人的价值、别人的属灵的光景，这就称之为论断。而论断呢，通常是定罪的一个起点。论断偏重于你的内心和言语上的一个评判，但定罪就更进一步了，把人判定为不可饶恕的、不可改变的、不配蒙恩的。我们的态度就意味着说，你今天不配我来原谅你，因为你的这件事情不蒙饶恕。而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代替了神，因为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非常肤浅的表面和片段，唯有神才能够看到整个全人的动机、背景、挣扎以及未来的更新。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可以对罪敏感，我们也可以指出罪，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定人的罪。定罪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有这样的圣洁和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由于论断，由于定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谦卑的决定，我要饶恕他人。因为饶恕本身就是把审判权交给神，饶恕本身就是找回到我自己作为人的这个位置，并且愿意让神掌权，包括掌管我的内心，让我可以从里到外都活在怜悯的恩慈当中，不以报复，不以恶来回应恶。所以基督徒之所以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先蒙了饶恕，我们先领受恩典，所以也要白白的将我们领受的活出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正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论断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定他人罪的人，也是一个不容易饶恕人的人。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越发的认清楚自己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操练呢？那实在是因为真儿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自义的人，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浸泡当中是不自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留着自义的杂念，论断比较的意念就会因为这个自义的杂念而爆发出来，让我们自己靠着谨慎的残缺不全的扭曲的一个所谓的自义，在神面前去论断他人，最终会失去我们生命的保障和平安。主耶稣曾经问那一群抓着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男女老幼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的问话现今仍然直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有些罪没有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人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这个罪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或者因为我们胆子不够大，或者不具备犯罪的能力，仅此而已。真儿以前也不喜欢听见别人对我如此负面的陈述，觉得把人性放到了不可救药的罪恶地步有悖事实。但是当自己年岁渐长，圣灵的光照进内心深处，才发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在是真切，并且是惨重的代价，因为人性败坏的真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我们看到人性败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倍感厌恶，没有人会把自己和那些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人出于同宗，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会坏到那种程度，所以常常当一些社会现象引发了关注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说，到底那个人该不该被宽恕，尤其是那些践踏人性、草菅人命、十恶不赦的大罪人。那当然我们因为不会把自己和这些作恶的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可是当耶稣问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哇，我们够诚实的话就会心里战惊。是啊，什么时候我竟然再度的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我自己比别人圣洁呢？难道不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和他流出的宝血，今天我才得以站立在神的施恩座前吗？难道我活着不是单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之恩吗？什么时候是靠着我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错了呢？像这样的想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指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和其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像别人，这么的污秽，这么的糟粕，这么的不可救药。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求主宽恕怜悯赦免我们，使我们心中也有怜悯和慈悲，温柔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自始至终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基督里的救赎，再无其他。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因为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求你帮助我不再自夸，也不去论断，也不去定人的罪。求你帮助我学习饶恕。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讲乃曼的小使女。如果大家去看列王记第五章一到五节的话，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乃曼小使女的故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0: 乃曼小使女是真儿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虽然她的篇幅并不长，但是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小少女有可能就是在她十四五岁十五六岁期间就被掳去了。她远离家乡，远离故土，远离亲朋好友，非常的孤独，在一个完全不信的人群当中做小奴隶，而且是被掳去的，比任何其他奴隶更加的低微，因为她就是一个战俘一样。但是我相信由于她的乖巧伶俐啊，我们如果看过很多的电视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哪家哪家的丫鬟的这个小丫头特别精明能干的，就会得到主母的喜爱。很显然这些以色列民的年轻人被掳去，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比如说但以理啊，他的三个朋友啊，包括这个乃曼的小使女啊，在被掳到列国去，在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却常常听到自己的祖国传回来的消息。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真实的，所以他哪怕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也活在信心的生活里面，他照样去坚信他的真正的主不是乃曼的妻，也不是乃曼这一个亚兰国所敬拜的这些偶像，而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他看到一些别人不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提醒我现在肉身的这个主人，他们可能要去寻求那真正可以帮助他们的生命的主，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拜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所以他从小就背嘛，对吧，十诫，摩西的十诫。所以我相信这个小使女他找准了一个机会。我觉得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特质是我们的青少年可以学习的。第一就是绝不被环境影响，而是在环境当中抓住机会去影响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青少年最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1: 我们知道啊，十三四岁的年龄段呢，是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呢，青春期的孩子会认为这个世界我可以完全掌控，这个世界就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所以我认为他是怎样，他就应该是怎样，我想怎样他就怎样。但是这个乃曼的小使女完全没有仇恨。大家想一想，他是被掳去的，被掳去之后呢，又去做一个下贱的仆人，他所做的都是一些粗活累活，并且得不到人的尊重。按理说他应该对掳他的这帮人心怀不满啊，心怀仇恨呐、啊！我的主人得了大麻风，活该哈，他就应该得大麻风，他就应该死了最好。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里面是不是都是演的？这个小姑娘心里面居然没有这样的一种仇恨、没有这样一种苦毒，她反而说的是什么？巴不得，也就是说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被治好、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康健，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被我的神所医治。哇，我觉得这真的是爱大过了恨，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柔和谦卑爱的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个爱的力量，作为一个小使女，被掳去的使女，她要跟自己的主母和自己的主人大胆的去推荐，说我巴不得，而且她说的是什么，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0: 是，
1: 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治好，打个比方，如果没治好，
0: 他就杀头了。
1: 对呀、主人回来一定要拿你说事儿。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他必能治好，你看我还是没有治好吧？你就是个骗子，好，拉下去斩了。所以相当于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
0: 对
1: 做了一个保证，就是我的神绝对有这个大能。
0: 是，
1: 这就是信心啊。
0: 而且你知道吗？ 在这个《列王记下》五章后半段的记录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以色列王，你看一个小侍女这样大的信心，我的神必能治好你啊，他必能治好你。但当以色列王收到这封信了，因为他是一个战败国嘛，阶下囚，他收到了亚兰王的信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撕裂衣服，他也撕裂衣服，他撕裂衣服不是悔改，他撕裂衣服是表示极大的痛苦和悲哀和伤痛。他说，我怎么能够，我又不是神，我又不能够让死人复活，哎呀，我做不到这件事情。他完全对上帝没有信心，一个王，
1: 而且是以色列的王，
0: 对，以色列的王完全对神没有信心，而一个已经被掳到异国他乡的，完全已经没有在圣殿啊、约柜啊、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故土上的小使女，她却有如此大的信心。怪不得你神常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神拣选那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专门去用那些完全赤裸敞开单纯在他面前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人，去让那些自以为拥有一切却丝毫没有信心的人完全的败退。以色列王就是这样，他已经带领一个国家，而且是神的选民，却在这种时候挑战一来就崩溃了。而这么小的一个小使女，一个小女孩，我们已经估计她就是一个青春期13岁到16岁期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她却拥有这么伟大的信心。因此今天我也常在我喜乐凌晨里面鼓励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你却要在信心、爱心、行为各方面做众圣徒的榜样。因为的确是这样，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就是要拣选那些软弱的人，他一直等着有软弱的人可以被他用，所以他就找到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又没能力，又没钱，又没长相，又没才干，又没恩赐等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愿做之心？就在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上，你真的是凭着信心敢告诉人家说，我的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在你的绝境当中遇到你，你要不要寻求他呢？还是说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像以色列王一样的，哎呀，我怎么能救你，你别来找我，你千万别来找我，因为他的眼中只有他自己。
1: 经文当中乃曼的小使女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录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呢，他却成为了世代基督徒、世代跟随主的人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弟兄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意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这个媒体上、那个报道当中，或者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声有多大。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使女也许她只是在乃曼和她的妻子，甚至是在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哎，小姑娘哈，哎，小使女，对吗？但是在神的生命册上，她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你传福音也好，服侍人也好，服侍主也好，你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在地上得名得利，还是求的是在天上生命册上被主所纪念呢？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小使女啊，告诉大家，不是说你身居高位要位，你才可以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很多很多的小人物被主所使用的时候，却焕发出来了那巨大的能量。不要在乎说，哎呀，我不行，你看我在单位啥也不是，默默无闻的，这个领导开会都想不起来我的名字，哎呀，不行，我这个人你看初中没毕业。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常常有弟兄姐妹们讲说，我初中没毕业，我文化程度不高，我不敢给主做见证。错了，给主做见证不需要你有多么漂亮的辞藻，给主做见证就是你亲历过神的伟大，并且你真心的真诚的把它分享出来，愿与众人分享。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去做的。不要在乎自己说我文笔好不好，不要在乎说我辞藻美不美，也不要在乎说我的修辞好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真诚的为主去发声。
0: 没错，但是这个为主发声呢，是必须出于你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因为我们已经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建立了信任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小使女，如果她平常偷奸耍滑，她是一个奸诈的，她是一个恶毒的人，那她的主母乃曼这个将军怎么可能去信任一个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的一个小孩呢？他们根本不会以她说的任何的话为意，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麻烦。 很麻烦，因为要去以色列里面找他的先知，所以他才后面好麻烦啊，他申请他的王亚兰王再去通知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再去告诉先知，其实是好麻烦，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凭着小使女的一句话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他的见证已经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了，他平常已经踏踏实实做好了一个使女该做的这个本分。你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约瑟比如说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年少的时候做仆人的这种状态，
1: 司铁他也是先做得够好，
0: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早就已经赢得信任了，在适当的机会他的每一句话才会成为一个金口玉言，才会真正的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
1: 日常的积累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不要小看自己生活的环境，无论是你的工作场合还是你在邻居面前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日常的见证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口中的言语是不是有分量的，
1: 是
0: 只有当我们生命变得有分量了，我们的话才是有分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乃曼的小侍女是我们的榜样，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即便是这样一个不留名的小人物，其实都是我们的最好激励。千万不要说哦，我现在没这个没那个，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越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越容易为主做见证，因为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基督徒的光发得更加的明显，在一个极黑暗的黑夜里面，我们哪怕一个小小的光都会让人捕捉得到。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相信神，即便我们可能身份卑微，但是我们的神可是造天造地全能的主啊，即便我们可能人微言轻，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神，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对，尤其是对身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用考虑说我行不行，我能不能，我的口舌好不好，我的嘴皮子力不力道，而是要相信当你愿意用祷告用传福音做见证的方式去把这些人引向神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去做他该做的工作。而你也要相信的是，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所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畏惧了，
0: 是
1: 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了，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哎呀我不行啊，我不够，我生命不小。木星以前有这样的问题哈，在我刚刚开始来我们的福音广播做节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但是我后来发现说不是我行不行，当神使用我的过程当中，即便是我的软弱，即便是我的罪过哈，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也可以在神的手中变成祝福。
0: 阿们。最后呢，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乃曼他最后的得医治，小使女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乃曼最后得医治是因着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小使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做到她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呦，万一我的神不医治她怎么办，那她与神的关系最后决定了她是否能够得到这一份神的祝福，所以那又是后话了。但是总之呢，小使女她做到了她自己当做的部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决定。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各位。” 家人们平安，今天要忠于能够静下心来，抽出时间呢，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回望过往的日子呢，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转折和起伏，但是一路走来，处处都是神的恩典，也时时都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一次一次亲身经历主的同在以及神奇妙的预备。那么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我结束了与前夫长达14年的婚姻。 这14年的时间当中呢，前夫有近10年深陷赌博的泥潭，为了帮他填补亏空，维系整个家庭呢，我也曾忍痛签字变卖了家中的一套房产，还有一辆车子。疫情之后呢，他更是彻底疏于工作，近5年来几乎没有正经上班，终日沉溺在赌博当中，连他的合伙人也屡屡为此苦恼，多次向我倾诉。 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放弃，一直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醒悟、悔改归正，却始终不见果效。经历了漫长又艰难的挣扎，这段婚姻最终画上句号。我心里清楚，这是圣灵的带领，也让我格外感恩的是，离婚之后，前夫主动出去找工作，开始踏实生活。如今他有了稳定的收入，也能按时足额的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他生命这样的回转与改变，我深知都是圣灵美好的旨意，还有奇妙的安排。
4: 离婚之后，我的生活也曾经一度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光景。我的房贷是商业贷款，我从前呢一直以为商业贷款不能够用公积金还本金，后来啊借着同事无意间分享的公积金还贷的经历，在圣灵的不断感动和引领下，我主动去学习摸索线上的办理流程。原来神的预备如此丰盛，如此方便，全程只需要在手机 小程序上操作，无需线下奔波。我动用公积金4万多块钱，冲抵贷款本金之后，贷款月供从2900多块钱降到了2500多块钱。随后我又办理了公积金的逐月还贷，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压力。除此之外呢，当地还推出了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我也借着活动累积收获了1000多块钱的奖金，为我的日常开支填补了所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也常常经历神的保守。 工作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海关查验等突发的棘手的状况，但每一次难处来临，神都为我预备了帮助。总有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热心相助，让各样的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进。一次一次见证了神的看顾与恩典，在工作选择的路口，我同样得到了圣灵清晰的指引。 这个月啊，我前往了一家单位面试，在返程等公交的时候，我在站牌旁边听见一位阿姨哼唱赞美神的诗歌，随后她主动与我说话，言语虽不温柔，却深深点醒了我。 我知道这是圣灵借着他的儿女向我发出提醒。
3: 我认真权衡对比之后，坦然婉拒了这份新的工作。新工作与我现在的工作年收入仅相差7000块钱。留在原岗位呢，有充足的双休，让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陪伴家人，也能够让我安稳的按时的去教堂礼拜亲近神。看似微小的差距，却是神为我预备最合宜最适合我的道路。在孩子的成长路上，我同样看见神温柔的预备。孩子小升初分班，那起初呢没能进入大家羡慕的那两个重点班，我心里一度有些遗憾。但一路走来，我慢慢的看见孩子所在的普通班已经是众多普通班里整体氛围学风都非常好的班级，班里也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做榜样。孩子在这里呢学习状态非常的轻松，没有重重的压力，始终啊成绩是保持前列的。我真切的相信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孩子虽然偶尔调皮让我操心，但是呢我却可以将他交托在主的手中。我和孩子啊不单是母子，更是与主同行的同路人，有神相伴，我们的人生路啊就不再孤单。
4: 一路走来，高低起伏皆是恩典，风雨辗转都有神的美意。我深深体会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的恩典时时与我同在，他的恩典数算不尽。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即便我经历了婚姻的变动、环境的更替、人生的低谷，神却始终一路带领、一路安慰、一路供应、一路保守，让我每一次在风雨当中都更深的认识他、信靠他。我也坚信往后的人生道路，神必会亲自的陪伴带领他的儿女，也眷顾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愿我们的一生常有圣灵同在，生命持续结出美好的果实。求神带领我们一生都活出合他心意的生命。也深深的祝福福音电台的一切事工兴旺蓬勃。认识你真好，有神真好。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家人。
3: 真的是求神继续的祝福每一位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另外呢，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她就讲到说，我真切的相信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蒋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因为这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是不是忘记我了，神是不是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即或在当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或许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蒋姐妹的见证却提醒我们，神的手是不会出错的。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比人气死人哈，总是觉得在我们对比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命，甚至别人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那个人比我更好看，那个人比我更加有价值等等等等，就忘记说，其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呢，不管我们是否接纳或者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那神的手是不会错办事情的。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提醒，也希望蒋姐妹的见证啊，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激励，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都靠着神的目光，靠着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她母亲丧事的一个经历。她说，以色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馒头的对话还有认识你真好这两个节目已经听了2年多的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也转发给很多的姐妹们来收听，她们也很喜欢，并且啊，她们也和我一起转发。谢谢我们徐姐妹还有你周围的这些姐妹们。徐姐妹说，我今天要为主做一个见证。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的母亲离开这世界了。一般按照家族的办理呢，是按照佛教的一套方法去办的，所谓的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仪式。我们有兄妹5个人，也有各自的家庭，而父亲呢其实也已经不在了。我们这5个家庭呢，只有我们家是信主的。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而我们家呢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办五七的习俗呢是要女儿操办，未信主之前呢，我就按照哥哥嫂嫂他们的要求呢，就照着去操办了。
4: 我母亲生病之后啊，我一直担心，我既然信主了，就不能够按照旧俗再去办理一些事宜。所以我问了好几个牧者，如果母亲离世之后 我该怎么办？特别是我嫂子，她很信烧香拜佛这一套。我心里啊，一直坚定我的信仰，持守我的信仰。那天我母亲去世，正好我们师班在练唱，手机是锁在柜子里，没有听到来电。女儿打电话到牧师办公室，牧师来通知我，并为我们家祷告。后来弟兄姐妹们也在师班当中为此事祷告。我到了家，就和家人们一起祷告，求神开道路。垂听祷告的神给了我勇气，让我一踏进灵堂的那一刻，就向哥哥以及所有人说出了我的信仰。有许多的事情，按照我的信仰我不能够参加，请他们尊重我的信仰。当时我大哥一口就答应了，我和先生及孩子都没有双膝跪拜，没有烧纸点蜡，只是站立鞠躬表示悼念。后来我弟弟哥哥商量火化结束之后，直接落葬就全部结束，而我所要操办的五七也不用做了。感谢主，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的顺利。我很多次想到的场面是互不相让，互相争吵。感谢阿爸天父在我身上见证了你的作为，彰显了你的荣耀，让我能够持守我基督的信仰。哈利路亚，赞美神。也谢谢宇泽牧星全体同工为神家的事情摆上和付出，愿神纪念和祝福大家。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的确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并且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对比，也就是一开始自己信主的时候呢，因为都不明白，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呢，特别愿意持守自己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就是当我们的徐姐妹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办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真的为我们的徐姐妹开道路哈，也保守了他的心，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让徐姐妹作难。所以谢谢我们的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也巴不得在我们学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呢，求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活出神自己所喜悦的样子来。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伯记第五章17到18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约伯记第五章17到18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最近小组查考以赛亚书，我在其中发现了以赛亚先知的一个表达规律，就是陈列人类的罪行，宣告神的审判，最后是话锋一转，呼吁人回转得连续。这个规律也是神一贯的原则，他用人类的种种罪行让人类认清自己的败坏，并警告人类需要为自己的罪行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公义圣洁的全能者绝不对罪姑息，有罪定判，有罪必管。但惩治和管教并非主的终极目标，而是为了要唤醒人类里面那个沉睡昏迷的灵，让人类选择回转来到原点，就是那个原本与主相交的美好当中。希伯来书12章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是因为神把我们当儿女，他不忍心我们堕落死亡，所以用各样的挑战、教导，甚至是管教敲打我们昏沉或者是趋于昏沉的灵，让我们立时警醒于自己的罪。当我们在管教中悔改时，便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惊于主的怜悯与大能，喜于未被主丢弃的平安与丰富。但轻看或忽视主的管教，结果却不同，除了会被撒旦利用和控告，还会失去有主同在的平安与宝足。我近一年常常在祷告当中求神提醒我，甚至是管教我，因为我发现当我因为确信主打破又缠裹，击伤又用手医治的原则和事实之后，我求管教的心就更踏实了，反而常常只是被神的话语训斥，被圣灵敲打而已。所以信主至今真的没有尝过被主惩治的苦，反倒多了很多被悬崖勒马的庆幸与感恩。还好 有主，不致犯罪死亡，幸好有主有了回转之路。主啊，谢谢你让我如此有福，在黑暗的环境中有明灯指路，在最深的辖制中有真理带来的真自由。主啊，求你在我犯罪或者是有隐而未现的罪中提醒我，甚至管教我，因为你的爱会让成长的伤疤成为荣耀你生命的勋章。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听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五章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的经文。那这里讲到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觉得说，哇，这段经文讲得太好了，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听，但是呢，这段经文也的确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思考和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正确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神他自己的管教，那就是说神所管教的是有福的，因为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才管教。那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这个背景呢，是当时这个约伯的好朋友以利法呢，当时呢对约伯的一个劝告。我们也知道，如果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翻几章的话呢，就是你会看到当时的这个背景是约伯正在经历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我觉得不光光只是挑战，而是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大的灾难，真的就是家破人亡啊。对于约伯来讲，他正在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呢都非常痛苦，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有多痛。但紧接着我们看到说，以利法呢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呢开始讲话了。如果你在这个第五章之前再去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几个朋友真的是这世间难寻的好朋友，就是大老远的呢就来到约伯这儿了，那时候也没有车，然后那么远的距离不辞辛苦来陪伴约伯，一句话不说。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朋友，就是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就与我们同在啊，那也与我们同行。虽然这话听上去是像跟主说的，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朋友，对于友情的需要也是如此的，并且呢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但是呢没过多久，哎，这几个朋友憋不住了，就开始讲话了，并且讲的话呢带来的虽然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如果你去仔细揣摩，带来的也都是很多的控告。虽然以利法后来被神指出有些地方说错了，的确呢以利法有些地方的确说错了，包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听以利法当下的这段话的话，你会发现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以利法所讲的一些原则本身呢，我们发现也带着很多的真理，的确虽然后来神也纠正他，虽然我们也发现以利法的话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苟同的。首先呢以利法就讲到说，神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的确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法呢他用充满诗意和力量的话呢来强调他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约伯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神正在管教犯罪的儿女，而约伯就是其中之一。你乍一听你会觉得这话呢的确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神也会管教我们，这为了是我们自己的益处。那这个以利法呢也不愿意约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绝望当中，所以呢这个以利法就说了，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认为这个约伯应该接受神在约伯生命当中的纠正工作，而不是去轻视他，应当是自己谦卑下来离弃罪恶。并且呢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是鼓励约伯啊，约伯你得从你的这个功课当中或者你的这个经历当中啊学习一些功课了。我觉得在这儿啊，这以利法呢就差说一句话呢，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说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紧接着这以利法又说了，这个神打伤也缠裹，击伤呢也亲手医治，进一步的是在鼓励这约伯啊，约伯先生啊，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并归向神呢，神就必医治你的伤口，拯救你脱离苦难。所以呢紧接着如果我们大家一直往下读，你会发现以利法就详细描述了悔改之后将会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祝福，说了一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虽然这个以利法的这话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错了，那就是他对约伯的判断是错的。的确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的确神也借着他的管教还有苦难呢来塑造人，并且也能够医治受伤的人，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而反而呢在 约伯记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约伯是正直完全的人，因此以利法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是他告诉约伯，约伯啊，你受苦是因为你一定是犯了罪。可是我们也看到整卷的约伯记呢正是在反驳这种过于简单的神学逻辑。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有很多的真理的确是真理，它是对的，但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于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小心，对的事情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说对的事情。
1: 我们最近小组也就在查约伯记哈，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总觉得是各种各样的苦难，以及神要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去靠主得胜。但是这一次在读约伯记和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有了很多很多新的收获，比如约伯在任何境地当中的信心真的成为了我的榜样，比如三个朋友从起初的抱着爱心到最后爱心全无的相互的这个指责，甚至上升到了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言语，让我看到我们在某些时候不管是陪伴弟兄姐妹啊，亦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和家人包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常常失去了耐心，也就再一次的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一次在读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这一卷极其重要的书卷当中，神不仅仅在教会我们这个信心，神同样在教给我们正确的爱心。其实每一个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无论是怎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主耶稣有100%的爱，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其实都是有百分比的，可能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底下我们的爱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爱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那个爱呢不会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是一点一点的没电的哈，一点一点的消磨的，我们的爱是瞬间有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了。当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惹生气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可能就一下子从90%邦当就到负的90%，恨不得腿打断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夫妻争吵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有爱的，可是在面对一些生活的琐事的时候，这种爱也可以瞬间就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面，甚至为负。所以我常常在想，在约伯记当中，我们以为这是一卷苦难的赞歌，但事实上在这一卷书当中，神告诉我们唯有爱可以去医治一个真正受伤的灵魂，也唯有爱才可以挽回一个真正失丧的灵魂。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以前对于约伯，我觉得哇，约伯实在是这个太厉害了，他怎么能够持守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依然持守对上帝的这种爱，对上帝的这种信靠。但是其实这一次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约伯其实有很多次的稍微的动摇，只是他没有偏离，他有稍微的动摇，但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约伯在每一次动摇之后，在迷失的边缘悬崖勒马的那一瞬间再回来之后所充满的那样的一份力量和盼望。所以这也给我了一个全新的启示，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我们的信心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爆棚，我们觉得靠着神我们什么都能做，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即便是靠着神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我软弱的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榜样。无论是在圣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摩西，不管是约伯，不管是约拿，不管是以利亚，还是说彼得，还是说保罗，还是约翰等等等等，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长更新的榜样。只有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耶稣一样，因为保罗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跨越人间的榜样去效法神，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太难去做到完美平衡公义和恩典的平衡。但保罗说你们可以效法你们身边的那些已经在成长更新的榜样，当我们去效法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成长的生命的榜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离主耶稣的生命就近了一步。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刚谈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呢，木星也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讲到曾经你会发现约伯似乎也动摇过，但是呢，当我再往前翻一段圣经的话，我看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约伯当时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我真的就发现说，圣经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以前没有发现，但是当我再次发现的时候，我发现说你看约伯在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咒诅上帝，他依然咒诅的是他自己。所以我在发现说约伯的确会动摇，但是呢约伯却依然在神的面前保持着对主的敬畏。所以我在想，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只是说可能，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然我相信约伯的品格还有很多让神非常喜悦的地方，所以在圣经当中神记载约伯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我也在想说，约伯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地方。那谈到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太痛苦了，那很多人读约伯记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很难过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个以利法和约伯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再次发现一个值得我们去不断警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像以利法一样，我们在不断的寻找受苦的原因。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所以以利法就在帮助约伯寻找原因，说约伯啊，你是不是得罪主了？你是不是得认罪啊？你是不是得悔改啊？在以利法看来呢，这是约伯受苦的原因，似乎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一旦找到受苦原因了，你认罪悔改了，这事儿就算完了，你就好好能过你的日子了。但是呢，透过整个的圣经的约伯记，你会发现神一直在透过约伯还有他和朋友们之间的故事，似乎在带领我们不断的扭转我们自己的视角，从寻找受苦的原因转向在苦难当中，在受苦当中来不断的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以为这本书似乎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回答在受苦当中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但是当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到最后，你发现神其实一直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神没有对约伯解释说神让约伯或者神允许约伯失去儿女的原因是什么，神允许约伯失去财富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等等，神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但是我也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神也是知道原因，或者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约伯最需要的东西。神后来给约伯的是神他自己。对你们，我在想，在约伯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最天然的总是想问很多的为什么，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相信，好像如果我知道原因，我就能够接受痛苦了，于是呢我们就不断的寻找解释。在以前跟郑儿姐一起制作的关于抑郁症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也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我们总是那个过程当中在想很多的为什么，等为什么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焦虑期。为什么神不向我讲话呢？为什么神不给我解释呢？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同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以利法今天的这一经文就告诉我们，哎，他也在寻找原因，并且告诉约伯啊，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就是虽然我现在不清楚，但一定是你犯罪了。我还记得其他两个朋友有人说，这个神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问题一定是你。并且呢，这个索法曾经也说过，这个约伯啊，你现在虽然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惩罚，但按照你本应该承担的，要比这个更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在寻找原因，似乎就是只要咱们找到原因啊，问题就解决了。但神却最后说，你们论我就谈到这三个朋友呢，还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虽然这几个朋友努力的在解释原因，却把神呢缩小成一个可以被公式化的神。对，你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总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公式，一旦遇到苦难，一旦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比如说当有人在生活当中患了癌症吧，然后我们大家就想，哎，是不是这个公式就来了，压力太大啊，饮食不好啊，是不是神在管教，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啊，是不是有属灵征战啊，等等等等。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呢，我们却忘记在生活当中它没有一个公式的，但我们就知道有个公式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似乎有了解释，我们就有了掌控感。但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透过约伯的经历，再次把我们生命的中心从原因转向关系，知道无论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有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所有一切的原因，都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出去旅行，在路上呢听赞美诗，结果就无意间听到了这一首爵士调调的赞美诗，好，特别的喜欢。这是利用爵士乐的曲风，根据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六到十二节的经文写了这首歌曲，叫做 Don't Gonna Worry， 就是不要为任何事忧虑。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在其中唱到说，不必为任何事忧虑，要专心思想那些真实而清洁的事，思想那些公义、圣洁、美好、可称赞的事，把你所学到的一切都行出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那时你就会不必为任何事忧虑。无论我饱足还是饥饿，我都知足，无论我拥有丰富还是缺乏，我都不会忘记，神必照顾我一切的需要，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丰盛荣耀的恩典。因此我知道不必为任何事忧虑，不，一点也不用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却要凡事祷告，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并感谢他所成就的一切，然后你就会经历他的平安，这平安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切。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是爵士的曲风，所以非常的轻盈，也非常的这个轻快哈。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不自觉的会跟着这个旋律哼唱，也突然一下发现说，神往往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细节，就无意间听到的一首歌曲，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的那样的一份喜乐，因为忧虑并不能够改变事情，但喜乐却可以让我们坦然面对挑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甜甜的故事。继续，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他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之好，所有的同工们，大家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见证，没有想到呢，在2026年的春节期间呢，我再次经历了神无比奇妙的大能，心中颇有感动，想要速速的写下感恩的见证，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神帮我预备好车子顺利回家的。在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呢，自己早已忍耐不住对假期的盼望，想好在最后一天安安心心的摸鱼，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迎接春节的到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地下车库开车的时候，发现车子居然没有反应，车门无法解锁。我看了一下车钥匙，发现钥匙上的指示灯不亮了，大概是钥匙没有电了。顿时心中开始抱怨，主啊，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么个倒霉事儿呢？突然想到车子已经在车库停了一个月了，心中又开始不安，害怕是车子启动电瓶没电了。我去驾驶室旁边看了一下，那个监控警报的小红灯没有闪烁，可能啊确实是没电了。但我还是切切的祷告主，期望神迹出现，只是钥匙没电了，没有其他的问题。
1: 接着我去网上查能够开车门的方法，突然想到电子钥匙上都带着机械钥匙，而且车子上呢是有感应的，只要把钥匙放上去，即使钥匙没有电了也能打着火。车门上啊都是有开锁口，一般呢是在把手的下面，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我还是想着给钥匙啊换一个电池。中午吃完饭啊去找同事，想借一下车钥匙的电池，同事说他今天没开车，建议我可以去外卖软件上买钥匙电池。我看了一下价格是平时的两倍多，两颗电池就要7.9块。这个时候另一个同事说可以把自己的新换的电池给我，他自己啊用机械钥匙就行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好像是进口的电池比较贵，因着着急啊，我自己也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到了地下车库啊，发现汽车电瓶确实也没电了，电子钥匙灯亮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只能够用机械钥匙进去。看着仪表台一片漆黑，心中默默叹气，因为没有搭电工具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同事，我就开始找附近的修理厂。网上看了一下价格，才40-50块，还能够接受。没想到打电话过去，对方上来就问车子的型号，还不客气地说因为春节期间涨价，收费150元。关键是这家修理厂啊，就在公司旁边，才100-200米的距离，都算不上道路救援。今天天气也还行，也没有下雨，他只要带着工具，骑着小电驴，花几分钟过来就行了。我顿时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而且啊，老板先问我车子的品牌，再报价格，明显就是看车主的经济情况，看人下菜啊。但我因着侥幸没有立马回绝他，说再问问别的修理厂。
0: 之后呢，心中又开始心烦意乱，只能切切祷告。突然想到好像在汽车保险单上见到过保险公司赠送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

0: 上的道路服务来帮助我，也让我对自己的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然我都不清楚怎么用机械钥匙开门锁门。
1: 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因为我拿了同事的新电池，心中仍有不安，生怕他万一车子的功能要用到电子钥匙该怎么办，给人家造成麻烦就不好意思。心想啊，还是自己去外面的平台上买一下，涨价就涨价吧，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咱基督徒不能因为省这几块钱给别人造成风险，还是得把电池还给人家。打开软件啊，发现平台有优惠券，只要支付5.89块。但当时我进去支付页面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还可以叠加银行卡的优惠券，刚好啊可以再减5.88块。也就是说，我只花了1分钱就买到了电池，相当于免费送。主啊，感谢你，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从小到大被骗了好多钱，再也不想当冤大头。神连我这种抠抠搜搜的小心思啊都看顾，连生活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神都一一照看，感谢我的神。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哈，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对主的经历。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皮卡丘弟兄的见证的一开始呢，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逻辑思维的问题，就是当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主啊，为什么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我今天偏偏赶上了等等等等。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愿意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懂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呢，我们都多一些对主他自己的依靠。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
1: 除了屋里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今天继续访谈杨丽的家事。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关于婆媳相处之道。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婆媳相处是千古难题啊，好像主内主外的，我们在讲到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我也知道杨丽跟婆婆的相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今天呢，也希望杨丽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跟婆婆相处又有哪些秘诀，哪些好的方法。
0: 因为跟唐曼聊了好几集都是跟家人的关系哦，
1: 对，
0: 我都觉得是没有秘诀，就是只有日常这样子的。那么说到婆婆呢，就是更加没有秘诀了，因为这个好关系不在我，是我遇到了一个好婆婆。
1: 杨丽这样讲呢是比较自谦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婆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
0: 是的，
1: 对、我们进入一个家庭跟新的妈妈，我们要在一起相处，即便是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因为老公的原因，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婆婆会有一些交集，会有一些沟通。
0: 是的，
1: 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相处。比如说很多的观念啊，很多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肯定双方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谦让的问题。
0: 是，
1: 那我想刚才杨丽你开篇就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好婆婆，显然这个婆婆她是一个比较谦让的人。
0: 我怎么形容我的婆婆呢？我就感觉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她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她呢是一个待人接物啊，她没有很多的想法，她就是单纯为对方着想的人啊。她比较谦和又比较简单，对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要求，不像我说分享我跟女儿之间两代人的关系呢，就很多的要求和掌控嘛。我婆婆完全就没有，就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而且呢她说话呢就是说一句是一句，就很简单，不会有绕弯子啊，很多复杂想法。所以我感觉我婆婆很好相处的。
1: 你知道吗，杨丽，当我在听你描述这位婆婆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0: 对，
1: 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在描述的时候你说的全是你眼中看到的婆婆的好，你说她对你们没有要求，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要求，对吧？
0: 确实是。
1: 是啊，但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的婆媳相处之间的矛盾，即便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没有要求，可是这一方不代表着她没有要求。可能婆婆没有要求，媳妇会有要求。比如说杨丽你后来工作，然后有了孩子。
0: 是，
1: 那有了孩子之后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任何要求吗？
0: 确实也没有任何要求。我婆婆呢她不是很擅长做家务， 因为煮饭呢、啊、什么都是我公公在做、嗯、我婆婆呢就负责日常的搞卫生啊洗碗啊洗衣服啊这些事情、但是我婆婆虽然她经历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艰苦，物资真的是很匮乏，他们家也很穷、嗯、我婆婆的妈妈生了九个孩子，我婆婆是大姐姐，就第一个女儿、她也要照应弟弟妹妹各方面的就是生活的需求，帮助妈妈做家务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婆婆其实在贫穷中长大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婆婆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只要她有一点东西她都拿出来给我们分享、她不是说啊，因为我经历过穷困我就会很珍惜我所有的，我就要把控住，不到不得已我不拿出来，她没有，我完全体会不到她是曾经经历过那样艰苦的生活，反而她是很慷慨大方，只要她有她就先给我们。那我对他没有要求呢，就是也很奇怪的事情，就生女儿六个月以后呢我就要上班了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要把孩子交给婆婆，然后我下班回来再接回孩子，晚上自己跟我睡，早上再给婆婆，因为孩子还很小还不能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嘛。但是经过两个月我就发现我婆婆不是很会带孩子、就是我上班呢、那肯定要给孩子吃奶粉啊这样那样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女儿在吃上面是她是要很费心才给她弄到她愿意吃的、我婆婆就不会费那个心，比如说我安排她早上午饭晚饭吃什么，让我回家的时候那她都能够有一个保障嘛，就在饮食上，但我婆婆回来就告诉我，就说哎，孩子不愿意吃，那我说她吃了什么、她说几乎没吃什么，我说哎呀那这一天没吃什么那他也能够这样子，我就觉得
1: 哎
0: 我哦对呀、我来接手，我就给他想办法让我女儿舒服一下，然后再喂他吃这样子的、那我女儿就在我回家才能够就吃的稍微多一点，
1: 那你没有觉得很心疼啊？
0: 很心疼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也不能怪婆婆，我就觉得我婆婆可能就是不会带孩子呀、那我就另外找一个会带孩子的，就把孩子托付给他，然后就等于是每个月给钱、就把孩子放到别人家里去，然后周末再接回我家里，就是一直到我女儿两岁半我再把他送幼儿园。
1: 虽然你心疼孩子、但是你不怪婆婆，
0: 不怪，
1: 我
0: 就觉
1: 得这一点也很难得，
0: 他就是不会做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的亲戚好奇怪的，他说哎，他说我看到你婆婆怎么还逛公园呢，他怎么可以有时间逛公园，我说我没有让他带孩子，他说你没让他带孩子，我说他不会带那就不让他带但是我告诉你两岁半以后我女儿就开始上幼儿园了、那我女儿又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她一天都没闹过，她很爱上幼儿园、我婆婆呢就是一早就来我家把我女儿带去幼儿园、然后三点半就是接我女儿回来、然后就给她吃零食啊吃苹果啊这些，就等我们回家再一起吃晚饭嘛、那我女儿就很喜欢奶奶、就没有因为说奶奶小时候没有带她跟奶奶不好，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很喜欢奶奶、一直到我女儿读到三年级都是奶奶接送的、到了四年级我说你可以自己过一条小马路了，你不要让奶奶接送了，她就自己上学、到现在我女儿跟奶奶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女儿跟奶奶关系好跟你这个媳妇也很有关系
0: 啊，奶奶也很疼她，
1: 你跟婆婆的关系也非常好嘛、我每次听到你跟婆婆关系那么融洽、我也是觉得很羡慕的。
0: 我觉得你抱怨也没有用啊，她不会带你就得另外找人带呀所以我说婆婆对我没有要求，我对她也没有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婆媳相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彼此不要对对方有要求，
0: 是的，
1: 不要有高期待值就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还很关键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啊、我觉得两代人嘛生活习惯作息很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婆婆呢晚上是爱看那种连续剧的，就是那种很长篇的那几十集的那连续剧的、我们家是从来不追剧的不看连续剧的、所以不住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嘛。
1: 对，
0: 然后饮食方面在我们结婚的头一两年我们是一起吃晚饭的嘛、后来 到我准备生小孩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胃口变了，我不是很想吃他们煮的东西，我就提出来就说、嗯、要么我们回家自己煮吧。
1: 嗯，
0: 然后我公公就很吃惊，就质问我的婆婆是不是跟媳妇闹矛盾了，媳妇不来吃饭了。我婆婆说没有啊，然后我先生就主动去解释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怀孕了，觉得胃口不对了，就我们要自己回来煮吧，因为我婆婆其实也不会煮东西。我公公呢就煮日常的那种三餐是没问题，但是照顾孕妇的饮食也是没有经验的嘛。
1: 嗯，
0: 我女儿是他们家第一个孙子嘛，他们就帮我们买东西吧，所以我们回家有时候打开冰箱，哎，给我们买了一冰箱的东西、啊、就是这样。
1: 真好，我觉得你第二个秘诀就是界限感、嗯、这个界限感太重要了、
0: 各有各的生活。
1: 对、
0: 嗯、
1: 你看当你们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嗯、享受加工的这个手艺，
0: 嗯，
1: 你们肯定也不是挑三拣四的对吧？
0: 不挑，但是觉得不太好吃
1: 虽然不太好吃但你们不挑对吧？对，没有这么多的怨言，也没有抱怨。当你们觉得想自己开火的时候、嗯、你们不是在激化一个矛盾、嗯、不是带着抱怨的方式，
0: 对对
1: 对, 对，而且呢不住在一起，
0: 是
1: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物理的界限。
0: 是是是，
1: 对、嗯、除了物理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嗯、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
0: 嗯、
1: 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
0: 是啊，如果我当时不喜欢吃我还硬撑着要吃的话，其实更不好，
1: 是
0: 迟早要爆发的。
1: 没错，你会积攒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舒服、
0: 嗯、是的是 的, 是的、嗯、真实的表达自己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哎呀真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坦诚吧。
0: 嗯嗯，
1: 就是大家非常的坦诚去表达自己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接受啊。你看他们接受的方式就是、
0: 对、
1: 我不强求你来我家里吃饭，但是我会为你买一冰箱的东西
0: 啊。是啊，他还是很心疼我们的、啊、没时间买菜呀、啊哦、做饭做得怎么样啊这样子还好了，我们后来都很适应了、嗯、
1: 真好真好。
0: 嗯嗯，
1: 好的，也真的非常感谢杨丽跟我们在这分享、嗯、虽然说你老是讲这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
0: 嗯嗯、
1: 但是从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看到、
0: 嗯、
1: 无论是跟先生跟孩子还有跟婆婆、
0: 嗯、
1: 这些相处的当中有智慧、
0: 嗯、
1: 有恩典。就是我真的觉得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杨丽你真的是把这个信仰是融化到生活当中了。
0: 哎，对，我要提一点，就是我婆婆很尊重我的信仰。
1: 嗯，
0: 就这个是她很难得的，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是有些祖先的观念啊这样子的嘛。但是她知道我这个信仰她非常尊重，比如说在清明节她就会说，哎，你们不要把那个祭物分给他们家，他们家就是有这个习惯不吃那个的。然后呢、嗯、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哎，你要祷告，那你就现在先来祷告，等着你祷告完了、嗯、我们再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1: 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尊重、嗯、
0: 是
1: 有界限，
0: 是的，
1: 真的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嗯，好，那就透过杨丽的分享，也希望给到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启发。
0: 嗯，
1: 我们也欢迎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睁开眼又是崭新新的一天，隔空给每一位你一个温暖的抱抱，还有我隔壁的那位代班小王子，早上好。
1: 哎，又是我出场的时间了，我是琴弦苏小燕老师，好，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是的，早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很多的家人朋友，7:31准时收听线上。今天再正式一下介绍自己，我是苏小燕。
1: 好，我是琴弦啊。那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在电台当中了。就例如呢，有台庆啊，我们这一次台庆77周年呢，马上就要来临了。然后呢，这个礼拜呢，我们也有开始呢很多的问答啊，倒数的问答题啊，大家就留意着我们的网站啊、留言板啊等等，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呢，也有一个快闪的聊天室，那大家也可以尝试登录这个快闪聊天室。啊，一起聊聊，分享台庆的喜悦啊！
0: 是的，每年729之前呢，我自己都有一点小兴奋的，感觉是电台一个盛大的喜事来的，
1: 对，
0: 大伙呢一起来庆祝。而且今年呢，我们常常在线上今天会播放环节，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访问一些听众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哇，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真的像我今天早上说的，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感谢你成为我们的同路人这么多年呢。
1: 那说到听众的声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也有其中一个环节的，其实一直呢已经播出一段日子了，就是这个台庆请回答这个环节系列了，是我们这次台庆的特别放在我们线上今天的一个栏目哈。那就是呢，我们的听众家人他在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而且当时听什么节目，他们有很多的分享啊。
0: 是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每天都要好好的吃灵粮。
1: 对，
0: 我们今天继续会默想经文，今天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31-35，会谈到天国的奥秘。另外呢，还有一个环节，哎，这个环节也是挺窝心的，给耶稣一封信。
1: 好，那小燕老师啊，我们吃灵粮如果要好高高兴兴有力气的吃灵粮，那之前应该要做什么呢？
0: 做什么？祷告吗？
1: 祷告起义了，吃真实的粮，
0: 吃饱饱的，
1: 吃饱饱的，吃具体的粮。那原来呢，今天呢又是一个国际的日子啊！
0: 我真的越来越好奇，是不是365天天天都有特殊的节日呢？
1: 我觉得肯定有的，
0: 还真的会有的。
1: 那今天是什么日呢？
0: 今天有两个节日，一个是
1: 先说其中一个吧。
0: 一个呢是新加坡种族和谐日。这个节日呢，也是提醒国人或者全世界的人，要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当中促进和谐跟包容。我昨天晚上也科普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原来1964年发生了一场种族暴动，当时的暴动呢持续了9天，超过一个礼拜，结果呢是36个人被杀，500多个人受伤。大家都不希望这种历史冲突要重演，所以呢，这个节日呢就是提醒各位，我们要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
1: 对，那所以呢，今天拥有的和平呢，其实得来不容易的，往往呢都是经过战争啊，或者是冲突而换来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和谐日，珍惜和平。另外呢，就是
0: 什么节日呢？好兴奋的！
1: 刚才说过了。就是食物嘛，关于今天是国际垃圾食物日。
0: 我以为是营养食品呢，原来是国际垃圾食物日。
1: 讲到这个，我跟小燕都很有经验了，因为呢，以我所知呢，苏小燕老师其实也吃不少这类的食物的吧？
0: 好几年前倒是真的，不过呢，
1: 现在没有了吗？
0: 要好好管控自己的饮食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离谱放肆了。但是今天呢，请你暂时放下控制饮食的压力，请你尽情享用高盐、高脂、高糖的食品呢。
1: 好，那讲到这个垃圾食物呢，秦先生就羞愧了啊，因为最近一个月呢看球赛嘛，
0: 看世界杯，
1: 然后看世界杯呢，难免也会吃一些薯片啊、零食。是啊，甚至是披萨啊、炸鸡啊等等啊。
0: 我明白你。决赛那一天呢，我也是在超市买了一包非常大的薯片，我以为我能熬到凌晨3点看这个决赛
1: 啊，
0: 但结果不行。
1: 你看球经验少啊，以后有机会教你怎么样去
0: 早点睡
1: 啊什么的哈。那所以呢大家吃垃圾食物呢少量就可以，如果能的话不吃就最好了哈。但是有时候呢，真的好像
0: 忍不住，
1: 又或者是放假，又或者是想轻松的时候吃一点无妨，但是有一种食品你一定要每天都有吃的。
0: 现在我们先吃灵粮。
2: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天国的微小与巨大，芥菜种与酵母的力量。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
1: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远比所有的种子都小，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以致天上的飞鸟来在它的枝上筑巢。他又对他们讲另一个比喻，天国好比面酵，有富人拿来放进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不用比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说出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
0: 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主耶稣讲了两个简短却深刻的比喻，芥菜种与酵母，就是关于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是有对比性的，起初微小，但最终呢，带来极大的影响。首先是芥菜种。在巴勒斯坦地区，芥菜种被视为最小的种子之一，但是它却能长成大树，甚至成为飞鸟栖息的地方。耶稣用了这种极端对比的图像来形容天国的扩展。它起初呢微不足道，但最终呢却影响万国万民。这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国度呢，应该是威风凛凛、到处得胜的这样的帝国。但耶稣却说，天国是从看似平凡开始，有如一颗小小的信心，一个简单的呼召，一群不起眼的门徒，但却能翻转整个世界。接着耶稣呢就讲到酵母了。虽然在其他经文中酵母常常象征罪的渗透，但是在这里呢它却是正面的。小小的一撮酵母能够使整团的面粉膨胀起来，改变本质。这说明了天国的工作呢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从内在渗透人心，改变社群，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两个比喻提醒我们，不要小看属灵的微小起步，不要轻视平凡中的中心。天国的力量不是靠人的眼睛所见的强大，而是在于神怎样透过卑微的事成就他荣耀的国度。

我是否会因为觉得我太小了而轻看了自己在主里的影响力呢？我的信心是否愿意像芥菜种一样被种下，就算微小也相信神能够使它成长呢？我是否相信神正在使用我生命的见证在人群中见证他的国度呢？今天我在哪些微小的事上可以忠心，让神来扩展来使用呢？

0: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远比所有的种子都小，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以致天上的飞鸟来在它的枝上筑巢。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
1: 常年期灵修，天国的微小与巨大，芥菜种与酵母的力量。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1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建国就好像芥菜种子一样啊，这个是小时候开始就已经听的比喻了。那小时候就有时候不懂这些意思了，但是长大之后就发现了，起初是很微小了，觉得自己很不足的，但是慢慢觉得啊，不知不觉就信仰就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就例如琴弦啊，已经坐在良友电台为你直播当中，还有旁边的苏小燕老师啊。
1: 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是3:31-35双比喻，芥菜种小到像铅笔尖一样掉在你身上，你也不会察觉。原来这么不起眼的东西种下去以后呢，你才能够长多高呢？
0: 多高呢？
1: 3-4米啊。
0: 哇，
1: 非常的高，
0: 变成比琴弦还高。
1: 当然比你高，变成一棵大树，说明神国度的起点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但有一天它能长成超乎想象的规模。所以呢，也不要灰心，也要相信呢，芥菜种的能力，好像呢，我们眼睛是见不到这个面教的嘛，但是它是正在发酵，你见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在动，还有大有能力的工作。刚才说这个短短的经文呢，其实里头包含了双比喻带来天国的奥秘。改变呢不一定是大张旗鼓的，我们两个人或者听众朋友，你的生命也是悄悄的慢慢的去改变，
0: 是
1: 不会轰轰烈烈的，但是在微小的地方呢，除了你自己，你身边的朋友可能有没有跟你说过，琴弦老师，我觉得你有点改变了，你的性格或者你待人处事。
0: 是有的，有的，的确是，确实以前呢，琴弦是很暴躁的，但是近年呢，很多人都说我啊，你真的很好，很友善。这个也是改变之一了，对，所以我们一直呢就在神的国度里呢，尽力他给我们的改变与陶造。那接下来这个栏目呢，也是很特别的，写信的一个栏目哈。
1: 写信给谁呢？
0: 给耶稣基督。
1: 给耶稣基督。今天的主题是仇敌。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Two 耶稣，耶稣啊，我现在陷入极大的苦难当中，魔鬼不断地攻击我，他把我打得遍体鳞伤，所有的美好事物都离我而去了，除这而来的都是痛苦悲惨的事。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朋友都不断地叫我离开他。唉，坦白说，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再沉沦下去，我明着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甚至不止一个，他天天带着不同的女人回来，哼，他以为我不知道。虽然我是个瞎子，眼睛看不见，可是我的心没有瞎，耳朵也听到，他为什么要带那些女人回来，而且吃我的住我的，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出的，他从来没有赚钱回来，这些钱都是我去帮人做按摩赚回来的。其实我也明知他已经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可我仍然自己骗自己，心底里对他有期待，盼望有一天他会回头。你说我是不是很傻？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女人在我的家进进出出， 我又看不见她们在做什么，只是听到她们嘻嘻呵呵的声音，她们嘻嘻呵呵的，可我心里怕得要死。有一次那个女人把一只死的蟑螂放在我的米饭当中， 我不知道，我吃了结果吐了三天三夜，他们还趁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打我。耶稣，到底魔鬼什么时候才会离我而去？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耶稣，你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那么我真的想问一下，我难道也要原谅那些把我丈夫抢走的女人吗？难道他们打我左边的脸，我真的把右边的脸都给他们打吗？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七到十一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

撒旦会对你施压，而且他非常清楚要压你身上哪一个按钮。为了让你不去注意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撒旦会集中力量向你的心发动攻击。如果有什么良善、美好、能让你生命成长的事物，他一定尽全力量从你身旁夺走。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怕你，他深知我创造你是要你成为何等人物，所以你对他来说可是一大威胁呀。我希望你能洞察撒旦的手段，他的诡计可能看起来朴素迷离，其实却很幼稚而且简单。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你身边挥舞双手，喊着说看这边，看这边，借着这个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再定睛在我的身上。无论是我对你深不可测的爱，或是我为你预备的伟大冒险，他都想尽办法要你跟这些离得越远越好。撒旦知道你的弱点，也知道你对哪些事缺乏安全感。你觉不觉得这些话好像在哪里听过呢？比方，这个我办不到啊，这个我不行啊，因为这方面我很怕，他们都想伤害我，我还是不够好，等等。千万不要听进去，也不要同意这些话，这都是撒旦在作祟。他会从你的情绪、你的不安全感和你的身份下手，攻击你的要害。对魔鬼撒旦回应的方法就是不要给他时间，也不需要去理会他，只要认清谎言，把眼光转回到我的身上。你要切记你自己是谁，我创造你是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别被他欺骗了，我会帮助你一起对抗撒旦的。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属于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制服他。守护你的耶稣。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1: 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5: 就在今天，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接近04分了。今天有秦贤，还有身旁的素小燕为你主持，良友电台为你播出的线上今天了。那今天是7月21号，我记得上个星期呢，秦贤跟乐意老师代办的那一集呢，是一个特别的国际日，叫做国际
6: 周杰伦日。
5: 好，那我就想到今天，哎，好像也特别跟一个人有关。
6: 跟谁呀？
5: 这个人的名字叫万峰。我们先在这里祝万峰
6: 生日快乐。
5: 好了，
6: 大人物，生日快乐。
5: 所以要不要弄个国际万峰日了？良友万峰日之类的。
6: 我不想过。
5: 好，今天呢是万峰老师不知道多少岁的生日正日。
6: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公布。
5: 不会公布，好吧？好，那我们祝福我们的万峰老师生日快乐啊！
6: 生日快乐。
5: 好，那不知道他会不会上来？有时候他会突然冒泡
6: 了。我想到他是个挺怕热的人，我想到今年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
5: 啊？送什么？冷气、空调？
6: 我要送一个天然水枕，就是个大冬瓜。
5: 大冬瓜为什么他喜欢吃冬瓜吗？
6: 不是，抱一抱冬瓜真的能够解暑的。今年特别热，全球各地都非常热。
5: 哦，是啊，听说欧洲那是英国什么地方啊，常常的40度以上的啊。我们内地国内呢，常常又说有些啊，例如好像武汉的什么城市都是大熔炉一样的啊。
6: 真的非常热，很多人晚上开空调又怕着凉，或者担心电费单来了吓自己一跳。
5: 对对对，
6: 但是不开空调又热得睡不着，怎么办呢？来来来，
5: 是
6: 古人的智慧，送上你一个古方的爆冬瓜。
5: 爆冬瓜啊，小时候秦先生听过，我还以为是个都市传说呢。
6: 开个玩笑，以为是
5: 啊，以为是传说，原来也是有根据的。
6: 我刚才跟麦前的跟秦先老师说，你现在呢要我找一个大冬瓜，也难度也挺高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5: 菜市场应该有吧。
6: 菜市场我见到都是小小的一颗的，我没见到过像小孩一样大的冬瓜
5: 啊。但是我们听众家人所在的地方可能有呢哈。
6: 是的，
5: 原来爆冬瓜呢，我们看到呢，因为冬瓜含水量呢95%以上，那好像是天然水枕啊，水枕头，好像小燕老师刚才所说了，接触的时候呢可以快速吸收这个你身体上的热量，
6: 皮肤对热量
5: 带来清凉感。所以呢，哎，有一句诗不是说夏夜抱瓜眠嘛，
6: 就是
5: 这个意思啊。
6: 对。不过呢，如果你想睡得舒服又安全呢，安全最重要，两个细节得留心啊。第一个，千万别用肚子紧贴冬瓜，建议采用搂抱的姿势，让四肢都能够接触冬瓜降温，避免你的肚子、你的腹部直接贴合，以防寒气侵袭肠胃引起不适。我刚才看到这个抱一抱冬瓜，我们两个马上就想到，会不会太寒凉呢？
5: 对对对，会不会太寒凉？以及有些人，例如女生呢，他们都是寒底
6: 了，对，每个月都有些东西，
5: 每个月有些事情发生了哈。但是那个时候适不适合抱啊，是如何的抱着啊，都要细心的留意着了哈。另外呢，要把这个毛啊要洗干净啊。
6: 因为呢，冬瓜表面呢富有细密的白毛跟绒毛，如果你不处理干净呢，你想想看，你抱着它摩擦的时候可能会痒痒的，哪里不舒服什么的，或者划伤皮肤。所以呢，使用前呢，如果真的想抱一抱冬瓜呢，请你用清水搓洗掉表面那个白毛，
5: 是，
6: 然后呢再晾干以后呢，你抱起来就更加的安心了。
5: 好，那有听众家人呢在第五空间问啊，包萌萌问，是冬瓜还是西瓜？
6: 冬
5: 啊，冬天的冬啊，西瓜不是东方的。那西瓜行不行啊？
6: 西瓜不知道，但西瓜的体积没有冬瓜那么大。我见到幸福院呢，给我们一些科普，冬瓜将绒毛洗去以后呢，持续不了几天。就糖水了，坏掉了。
5: 那所以一个冬瓜不能抱很长时间吗？
6: 还是抱一两天行吗？抱以后就吃了。
5: 它坏掉嘛，所以抱一两天要再买另外一个冬瓜，哎，这样好像也不划算啊。
6: 那怎么办？
5: 还是冬瓜还便很便宜呢，在你们那边。我刚才说呢，有听众家人啊，劝慰子说7.8毛一斤的西瓜不是冬瓜，那如果一个冬瓜抱着一两天又要换的话，好像很浪费。
6: 没关系，
5: 会煮来吃吗？
6: 煮来吃，像这个文化弟兄说冬瓜排骨嘛，很多菜都能够吃的，冬瓜刨包子，包子也是挺好的。那么今天晚上
5: 是，
6: 我想你都不会试了。那如果真的太热了的话，不妨买个大冬瓜睡个好觉吧。
5: 对，这是一个自然又不用常常用空调的一个好方法，你知道？对。省钱是其一了，另外其实常常接触空调也是对身体不太好的，例如我们在工作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已经整天都已经待在室内，已经接触空调了，然后晚上回家，哎呀，真的很热的时候又要开空调，所以整天好像超过20小时都要接触空调，这样对身体好像也有不好的影响，有什么空调病啊之类的啊？
6: 空调病，你听得出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感冒的声音吗？
5: 对啊，听得出来了。
6: 我估计我真的是晚上开空调的时候着凉了，一冷一热，非常的。很容易生病的。刚才呢，在第五空姐见到很多家人朋友说呢，谁的家人呢，谁的朋友感冒了。待会呢，秦仙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祷告的。
5: 也特别为小燕老师祷告了哈。那希望大家呢，在越来越极端的天气底下呢，有时候就很热很热，有时候就很冷很冷啊。那我们也要注意身体，也希望呢，这个天气不要对我们身边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吧。大家要注重健康哈。那接下来，不如我们一起听听这个台庆请回答系列。
0: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7: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8: 大家好，
5: 杨姊妹，欢迎你。
8: 我听电台节目快20年了。
5: 哇，那你当初是如何接触到良友电台的呢？
8: 因为弟兄姐妹跟我介绍过，就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我们当时都是用收音机来收听嘛。哎呦，我就不清楚怎么样才能找到良友电台。后来突然调频就听到我是文慧，我是李兰，下次再见。接下来就说这里是良友电台第三台。哎呀，我就很高兴，我说我终于找到良友电台，就这样开始收听电台节目了，我非常开心。那个时候听的最多包括灵命日粮，现在叫旷野马拉
9: 生命的四季啊，
8: 还有一个节目，
9: 哎呦，我就很喜欢听，
8: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信主也不是很久嘛，圣经读不懂，后来就是觉得自己生命要成长怎么办呢，就是听电台的节目。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这些慕道的朋友哈，他如果你跟他说要他听良友电台的什么查经节目啊、正大节目啊，可能他就不感兴趣，但是听馒头的对话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嘛。
5: 对的。
8: 然后我就把节目发给那个姐妹，姐妹听了以后她说哇、哦、真的很好。
5: 对对对，
8: 她也把节目分享给她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还有那些就是慕道的朋友了。
5: 对对对，
8: 我就觉得我既然把那个节目推给他们，那我自己也要听嘛，万一他突然问一下今天节目讲的什么内容，讲的他觉得有疑问的想要问我，结果我又没听、
5: 哎、
8: 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5: 哎、
8: 我就说那我也要自己每次听完。现在那个网络有很多节目呢，就有时候听不到，所以呢我就是关注了那个，就是参加了一个群嘛，那个群里面每天都会发那些就像馒头的对话啊、旷野马拉啊、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这样。那里发给我们的这个链接了。
5: 对、
8: 啊、我不知道怎么下载，如果我下载了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啊。对，这个
5: 是是是，
8: 还没有，很不熟悉。
5: 是
8: 就是在劝慰主弟兄那里就 听那个与魂同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真的感谢主啊，真的良友电台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哎呦我很感恩。
0: 弹性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7: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先来看看呢，以赛亚书49:15吕正中译本如何翻译。妇人哪能忘记她缩奶的孩子，而不怜悯她亲父生的儿子呢？就是有忘记的，但我呢，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我们想想当年的以色列人，国破家亡，人在异乡，他们对前途已经毫无盼望了，他们甚至觉得耶和华离弃了我，我的主忘记了我。这是第14的经文。而神的回应就是，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用人类感情最强烈的母爱来比喻表达神对子民那份深切不能割舍的爱。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经文中的一些词汇。妇人当然指的是女人，但也指向妻子，特别在这指向母亲。而婴孩呢，是指吃奶的孩子。原文呢，在圣经中只出现两次，都在以赛亚书里头。儿子呢，是指孙子、后裔或者是家庭的至亲成员。面对子民的质疑，神的回应是直接有力。世上的母亲哪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怎么会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答案当然是不会忘记，因为母子连心。也许顽梗的以色列民会说，可能真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就像神不眷顾他们，任凭他们国破家亡，流落异乡一样。但是听听神又是如何回复的，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神直接抗议选民的抱怨，那就是即或世上真有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但是神却不忘记以色列。就正如诗篇27第10所说的，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人的爱是有限量的，但神的爱却无限永存。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有什么会让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呢？有什么会拦阻我们经历神的爱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今天有琴弦为大家祷告，大家一起祷告吧。
3: 嗯，
2: 亲爱阿爸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有新的生命，也有新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相遇，我们在线上今天当中一起，每天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有早上团契团聚的一个时候。嗯，在这里呢，先衷心的为着万凤的生日感恩啊，万凤老师今天生日，祝福他生日快乐，也有美好的一天啊，在这天可以跟他的爱人相聚，又或者有他的自己的行程。另外我们也为着小燕老师祷告啊，小燕老师在昨天晚上得病了哈，有些感冒的症状，今天也是不太舒服的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感谢他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依然出来来到我们当中一起主持节目，求神你亲自保守医治他啊，让他在节目过后可以得到休息，可以看医生。我们也为着我们其他的主内家人祷告，为着幸福一号，那他们所做的生意啊，其实不容易的，每天收入都不稳定。刚才姊妹也分享，昨天是没有收入，但是支出是固定的啊，支出往往都是很固定的哈，就要付房租啊，还有其他的开支等等。求神你保守他们，也为着一个肢体是郑姊妹的小儿子祷告，这是劝慰子告诉我们的。这个小孩子2岁多，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发烧，在小医院呢耽误了治疗啊，现在转 到了大医院才发现呢是阑尾炎啊、所以很快动了手术了。但是呢身体的状况也有些反复，求神保守这位小朋友他能够早日的康复。在这段期间啊、一定很不开心，情绪很低落，求神你陪着他、求神你的恩典临到小朋友小弟兄的身上啊、另外也继续为着我们的老朋友西边小路祷告、一直都知道他的弟弟的问题呢，就是一直抽烟也玩游戏也不工作了，就是待在家里，就而且呢天天跟他的妈妈要钱呢、哎呀求神你不要让他成为啃老族吧、希望呢主啊能够保守我们这位弟兄的弟弟呢，因为一直都听着他的情况不太好，求神你的怜悯你的管教临到他身上，希望有一天他刚硬的心能够改变、也为着啊西边小路之后要到云南去找一个朋友转转啊，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求神你保守他在暑假这段期间到云南那边探朋友的时候也是有平安的。那最后为着刚强啊，他分享他教会一位老弟兄，稍老弟兄肚子要动手术啊，知道老人家要动手术呢风险也不低的啊，求神你也帮助医治这位老弟兄的身体，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但是主你一定知道，也保守我们个人啊，可能没说出来的事情，求神你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来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0: 早上好，
3: 王慧老师，今天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这个声音我熟悉，
4: 我也熟悉。
0: 对呀、因为这么好听的声音，对吧？
3: 感谢主。
0: 对，这个声音真的是
4: 第一次吗？应该不是吧？
0: 不是啊，你听过当然不是、
4: 对呀、我就想说什么，
0: 这个声音怎么会忘得了呢？
4: 对，我就是没忘。

0: 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两耳之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729那天晚上你有约人吗？
2: 如果有的话就约他来听我们的台庆特别节目吧。
3: 729下个礼拜三我们与你有约，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刚刚听良友电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欢迎你准时收听这个节目啊，与我们主持人一同欢庆，一起纪念神的恩典。的确呢，刚才特别听到这个请回答的系列呢，听到姊妹她说良友电台是她的良师益友。
2: 是，
3: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第一回听，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这样称呼我们，是老师啊，非常牢记我们常说的话。
2: 是，
3: 但今天特别有感动，想跟大家说我们都是同路人。
2: 对呀，
3: 我们彼此学习，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不是特别的高级，特别什么的，我们是彼此在信仰路上呢都会跌跌碰碰的。
2: 对，
3: 有的时候你们的见证分享呢同时都会激励我们的灰心丧志的时候呢，
2: 真的
3: 听到你们的见证，听到你们的坚持，像刚才那个姊妹说她会发链接给她认识的朋友，
2: 是，
3: 她还会呢知道哎，这个朋友他可能刚信主刚接触信仰，未必会想听什么查经的节目啊，就给他发一些生活类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了，他不是他是有爱心的，希望这个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那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可以在信仰路上这条路的大家一起努力吧。
2: 那刚才呢，在杨姊妹的访问过后，之后有一个广告，就是说下一个阶段的知音人就是2012到2015年。然后秦先就马上想到了，哎，秦先我自己呢是2015年才开始听的良友电台，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一年呢我入职良友电台，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收听良友电台到现在了哈。那小燕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
3: 我们今天要公布一下我们自己收听良友电台的时间。
2: 对啊对啊对啊，让我们去邀请我们听众家人也分享嘛。
3: 是的，那我忘了刚才新天老师
2: 2012到2015。
3: 对对对
2: 对，
3: 我跟秦先老师差不多时间，因为我们差不多时间入职的。
2: 对，
3: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周广亮牧师呢他就非常鼓励我去听良院的节目，良院的课程。
2: 是，
3: 其中一门课呢是灵修课。他说你听完整个课程呢对你的生命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
3: 对你平常做节目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听了他以后呢我就没听完这个课程。
2: 那要继续了哈，继续努力了哈。
3: 对，
2: 但是听说你现在也已经读神学了嘛。
3: 对， 对， 对，
2: 就是良友电台也帮助我们信仰很大的一个程度哈。那我觉得良友电台最宝贝的地方呢就是啊，我们上教会通常就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又或者最多是一天晚上小组什么的。但是听良友电台呢，你是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吸收到信仰真理的教导嘛，这个是很宝贵的啊。
3: 对，只要你打开电台，你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不同老师跟你分享一些的圣经讲解或者生活化的节目。哎，我见到西福院呢，他比我们两位呢都早，他是2013年听的节目的，
2: 是，
3: 也是呢非常有。我觉得西福院呢真的是我们的老姊妹了，不是你年纪老啊，就是收听的年日呢真的比较很长啊。他也是其中一个呢会不长呢就会发链接给收听不到节目的一些的主内家人。
2: 对对对，很关心他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家人呢其实也是同样的把好多的节目转发到他们的群组啊，他们的圈圈里面呢哈。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呢一直呢支持着我们电台啊。还有一位呢明明姊妹呢刚才分享呢教会有一位父老姊妹的儿子汪弟兄吧祷告，现在在重症室监护当中那求神帮助这位弟兄吧，知道老姊妹啊面对儿子特别的惊慌害怕，在这个时候求主医治这位家人吧，安慰他身边的其他家人，求神保守。
3: 对，求神呢让我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安慰同样患病同样在灰心绝望的人当中，愿我们呢一起见证神你伟大的作为。
2: 好了，那我们今天线上今天的时间也来到这里了。

0: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秦贤，
1: 我是苏小叶，
0: 再一次祝福万峰老师生日快乐哈！
1: 生日快乐，或者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是今天721生日的，也祝福你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收听，我们明天继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忠实的听众们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日子过得如何呢？是否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还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扶持呢？是的，我们除了与神相爱之外，我们也缺乏不了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否则我们在地上无法存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学会向上仰望爱神，然后呢，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边来像网状一样的与人相爱。只有不断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着你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爱，可以让我们爱人如己。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您自己的慈爱。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称我们为义了。今天我们做您的儿女，单凭着基督的宝血和洁净，求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蛤蟆大哥愿意自告奋勇地去营救两个青蛙哥哥，还没等小青蛙反应过来，蛤蟆大哥就一个蹦子蹦出了水塘，消失在小路上。池塘边的小青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好朋友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仗义，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村里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讨厌癞蛤蟆，常常指着他嘲笑他戏弄他。正当小青蛙在担忧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一只猫头鹰忽然对他说话了。哎，小青蛙，别担心啊，孩子，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可迷信了，他们觉得呀，癞蛤蟆是会挣钱的，所以呢，这村里的大人们呢，可喜欢在家里来一只癞蛤蟆了，他们甚至把癞蛤蟆做成金像供在家里呢，他们觉得这样家里可以发财。小青蛙急忙说，真的吗？真的吗？猫头鹰爷爷，您是听谁说的呀？这个时候旁边的小野鸭插话了，哎呀，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猫头鹰爷爷可是博士呢，你别看他足不出户，他每一天晚上都读很多很多书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啊，他可是在书籍当中足不出户就走遍天下呢。小青蛙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对猫头鹰爷爷说，爷爷，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猫头鹰爷爷对他说，你呀，就去把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找来，然后呢，到了晚上就拼命的叫， 让村子里的人听到你们这呱咕呱咕声音这么大，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村被这癞蛤蟆的神灵给侵占了。他们会检查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养了青蛙或者是蛤蟆之类的活物，他们必须要放生，然后呢，蛤蟆的灵才不会去责备他们，甚至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金钱的奖励呢。小青蛙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主意，于是他就找来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决定啊，天一黑就开始在池塘大声的歌唱。你想想看，一只小青蛙的叫声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几百几千只的小青蛙一起叫的声音，那该有多么的聒噪啊！这个聒噪的声音真的震动了整个村庄。有时候我们很难为身边的人来一个清楚的划分，也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人的不同，因为我们会渐渐的发觉，每个人都有他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做错决定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好像池塘里的居民一样，他们可能会彼此伤害，但也会在特殊情况之中通力合作，展现出美好的一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在罪的破坏当中存在着，而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哪怕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也都是被自私和自我中心捆绑的小罪人。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却发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也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能力靠着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绝望，亲自为我们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被挽回，成为神的儿女，得称为义。你今天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犯罪得罪您，也彼此得罪伤害，但您却选择拯救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每一天在地上行善，不灰心不丧志，为您名的缘故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被谁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呢？第二，这世界上有好人吗？有义人吗？有无罪的人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讨论，还有凌晨小故事，珍儿非常的相信会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如今真的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透过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每一天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被拣选被拯救的新生的样式，只有这样神的名才会得到高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2026全新的一年还在启动当中，真儿在过去和严恩弟弟谈了，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渐渐的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的思考的话，我们到底是人生继续往上走呢，还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呢？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几天的时间和亲爱的朋友来聊一聊我的生活神学系列，有关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确，全新的一年，大家最渴望的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可以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新的日子，可以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时间的管理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真儿特别的想带着大家从神学的角度，从生活运用的角度，深刻并全面的去了解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并且呢也感恩上帝创造时间这个礼物，使我们有紧迫感，使我们可享永恒。真儿盼望可以从神学的角度再去对比一下基于自然论无神论的一个对时间的观念，以及我们去认知到底时间是如何产生的，可数的今生和无限的永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何运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特别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您可以积极准时的收听真爱之我家。对了，我们全新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里，真儿的节目已经开通了留言的功能，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针对节目或者你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留言给真儿，真儿期待和你在手机运用上也有美好的交通和互动。好了，下面呢就邀请你跟我一起进入时间隧道，我们去看看时间到底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时间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熟悉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那我们当然就不陌生当代自然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当中对于时间的诠释了。在霍金、戴森、费曼等物理学家的著作概念当中，时间基本上是被视为宇宙大爆炸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物理维度，时间和空间都是同时在所谓的137亿年前出现的。那这里的关键的假设就是并没有任何超越世界的创造主，只有物质、能量与物理的定律，所以时间就成为中性的、没有任何目的的、盲目的、没有方向性的，本身只是粒子与能量互动的一个舞台。它也意味着说，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只是意味着最后所有的一切将归于无有。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那么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场短暂的意外，所有人的努力终将化为尘土，时间最终也会因为所有的价值失效而消失。结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观念当中，不仅时间没有目的性，人的存在也没有长久的意义，人只能够创造短暂的意义，实现暂时的价值。在霍金先生的对时间简史的诠释里面，他的前提是神在创造以前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无效的问题，因为在宇宙之前没有时间，因此有没有创造者，创造者在此之前在做什么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整个概念最关键的就是自然主义的预设，也就是说宇宙包括时间都可以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被完全的解释，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时间从哪里来，
这恰恰好和我们的信仰和上帝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世界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它存在于时间之外，时间是上帝所造的，因此我们明白神在时间之前就存在了。这是神创论者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对时间的诠释呢？霍金先生是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基础，指出时间的流动会因为重力而改变，时间不是绝对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所以说呢，当光速成为宇宙的极限的时候，时间就会接近停止的状态。甚至他认为时间有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弯曲的。他提出了最最著名的一个时间箭头的概念，就是当用热力学的时间来分享时间箭头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指向未来的。而我们心里的时间的箭头呢，是指向过去的。还有更高的时间的箭头，就是宇宙时间箭头，宇宙是不断膨胀的，它给出了一个方向性。所以在无神论的这样指引之下，我们会发现时间向前的原因只是单单物理和熵的增加的一个概念，而不是神的计划，也没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和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今这个世代的人可以站在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当中，认为宇宙是自足且没有边界的，因此他就不需要创造者，人在其中也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一个人负责，只要为自己活就可以了。但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关于宇宙是自足且不需要创造者的理论，它是一个哲学的推论，而不是物理的定律。它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之上，而并非去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说，当科学来描述宇宙是怎么运作的时候，而神学却回答了为何存在这个终极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选择去遵循一种自然的模式，自然主义的认知，那我们就会看到时间本身会终止，宇宙的能量会耗尽，生命最终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无虚神或者是无神存在的论点之下，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时间会最终走向虚无，物质世界就是全部，人生没有超然的目的，不需要神来解释宇宙。它让我们现今的人生立刻就陷入到一种自然而然、盲目虚无、毫无方向、虚空的虚空这种没有意义感的存在当中。而这样对生命的解释，早在传道书里就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那终将是虚空的虚空。感谢赞美主啊，神没有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态度来理解时间。他早就在圣经当中宣告了，他是时间的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节开篇就向世人宣告，起初这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时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恩赐。他让整个受造界与他相遇，以时间作为一个起舞点，让时间的存在不断地宣告神是超越时间的，而我们人却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对神的自有拥有的存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宣告。
诸山未曾伸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它就暗示着告诉我们，时间是受造的，不是自由拥有的。在起初之前，只有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存在的。时间不是神明，也不是审判者，更不是宇宙的自然结果，而是神创造给人的恩典。从这个观点来看，时间绝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舞台和礼物。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说时间最不留情，最残忍，但也不乏文学作品肯定了时间的医治、恩慈以及无限的可能。创世纪一章一节奠定了所有人和神关系的一个基础，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但你我不是。这不是在说神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存在而已，而是说神的存在是不依赖时间的，时间却是要依赖神的。时间是流动的，但神是不变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它意味着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不被时间限制，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时间而失效，他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的辖制，他的信实和应许不会因为环境和时间改变，他是时间的主。因此哪怕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可能会焦虑未来，但神早已经在我们的未来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创造的时间是为了让人可以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同样有摩西的祈祷，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是的，因为神创造了时间并且超越时间，所以人唯一能够活出他创造时间的这个内涵的方法，就是把时间交给他，把我们有限的人生全然地交在他的手中，并且宣告我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神的创造。我的时间每一天尚未度一日的日子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他是有计划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蓝图的神。如果我的存在不是偶然，也不是随机的，那么我就需要找到我活着的目的，并且把这个超然的价值活出来。人固然是在时间当中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与永恒的神相遇，我们才不会被今生有限的时间所辖制，我们才可以学习在短暂当中依赖和信靠永恒，在有限当中去紧紧地贴近无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那一个计划，在时间里面遇见永恒。明天呢，珍儿就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人如何在时间里，在历史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遇见永恒的神呢？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珍爱主我家，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当中去留言提问，非常的期待和大家每日同行。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亲情不断电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开篇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一个专辑。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所理解的孝敬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是有一个很重很看重我们父母的这样的一层含义。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啊，这个孝敬啊，它不是说不管父母做的对与错，我们都一味的盲从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尊敬父母这个人本身。那孝敬父母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去讨好父母哈，也不是说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由父母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其实这都不是孝敬的真实的含义啊。
0: 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后续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分享我们作为儿女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在今天这一期里面呢，我们想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如何更好的来理解孝敬。那么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一说到跟父母的关系啊，我想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稍微的会迟疑一下，要停下来想一想啊。对啊，我跟我爸我跟我妈我们关系怎么样啊，亲不亲呢？其实我对他们做的挺多事儿啊，对吧？
0: 是。
1: 你看有的哈，那父母生病，我车接车送啊，给他们找好医生啊，对吧？安排他们住医院啊，还有就是我带父母出去旅游啊，那我每周末都回家陪我父母吃顿晚饭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说很多很多，我们为父母做了些什么哈。但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很想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我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是，
1: 就是心里边那种亲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其实大家这个都能够体会得到的，由心里发出的这个亲呢，真的就是想跟父母说说话，想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你们缺点什么呀，你们最近怎么样啊，就是心里发出的亲更多的是由心里那种主动意愿的想为他们做的这样的一种亲。
1: 那作为基督徒儿女，我们的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个孝敬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并不是说我们为父母做的那些孝敬的行为不重要，乃是说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外在对父母的这个孝敬的行为是不是由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
0: 对，
1: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神非常看重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跟父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呢并没有亲密的这种交谈，也没有一个轻松的气氛， 也没有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就仿佛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再尽一份责任而已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缺乏了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特别希望我们的心中对父母这份甘心情愿的主动的这么一种付出。
0: 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他人，只有我们用心去关心我们的父母，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呢，父母怕给儿女添麻烦，觉得我们老了，能为儿女做的事儿太少了，你们年轻，你们有很多的事儿就可以忙，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难处，他并不会跟我们儿女来表达。那我们作为儿女呢，真的是要额外的去留心，去体察父母他们的一些需求，他们的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只有我们用心的时候，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他们的关心，才能够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需要跟我们来倾诉啊，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啊，真正的是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的呀，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一份主动。
1: 嗯，说到真的由心发出一份主动哈，那我就想起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还比较小，我妈跟我爸呢就是经常时不时的在我的家里帮我要照看孩子哈。那个时候确实在物质上我给予他们的就是我常常会想诶缺啥了就买啥哈等等吧，我都会用买东西这种方式来表达哈。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哈，我那个时候确实在语言上，在言语，在态度上对我的妈妈，对我的爸爸，我觉得跟我信主之后被神教导，从内心里来孝敬父母，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些年呢，我跟我的爸妈呢，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我们离得比较的远哈。但是我反而觉得我的这颗心啊，就是跟我妈、跟我爸，我就觉得好像比以前啊，就亲了很多。
0: 是，
1: 就真的是我们的人的生命先被神改变之后，我觉得你生出来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安好弟兄，你现在呢啊，正好是你的爸妈也在你家里哈，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一日三餐都在一块儿啊，那肯定有很多家长里短哇，特别想听听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你跟爸爸跟你妈妈你们相处的这些生活。
0: 是，我跟爸妈是住在一起的，实际上呢，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儿，其实更考验我们对父母的耐心。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父母真的是更多的包容我们，是我们做儿女的，有的时候没有顾及到父母的情绪，让父母的这个心里啊，有了一些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
1: 嗯，
0: 举个生活中的小事儿哈，我爸爸呢，他很喜欢做吃的，经常会给我们全家人呢做一顿丰盛的菜肴。之前我爸做完，我们也就吃了，我们没有顾及到爸爸的这种情绪，因为他辛辛苦苦做的这些，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要肯定一下，说做的这个菜肴很好吃啊，或者是谢谢他，其实都能够让我爸爸感觉到心里很舒服。但是我们之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爸的脾气啊，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后来有一天呢，他做了一顿排骨，做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全家人都吃光了。然后我的爱人先说的，老爸，你今天做的菜真好吃。我爸面带笑容的，柔和的说了一句，有那么好吃吗？然后我们补充了一句，真的好吃。我就感觉我爸爸真的那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我们鼓励他，需要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所以说每次当我爸爸再做完菜之后，我们都会说一句，老爸，你今天做的很好吃。慢慢慢慢，我们就觉得我爸的脾气真的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也能够主动问问我们，今天中午你们要吃什么呀，情绪的这种变化啊，特别特别的明显。很多的时候父母到了年老啊，他是需要被肯定的，辛辛苦苦的为家里做了这么多，他也需要家人的肯定。 他就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被肯定的，我还是被爱的。
1: 哇，听安好弟兄这样分享，我都很想去尝尝你家老爸做的那个排骨啊，真的好吃啊。
0: 是的。
1: 哎呦，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哈，我们比较容易对自己的孩子及时的随时的给予鼓励，给予爱，给予肯定哈。
0: 嗯。
1: 啊，总是孩子做了一点点事情我们都会夸他，哎呀你很棒，你做的真好哈。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很少对他们为我们做的事情说一声谢谢，说一句老爸你真棒，对吧？
0: 是。
1: 哇，我就在想，实际上哈，当一个人他渐渐的年纪大的时候，因为自己体力啊各方面啊都慢慢慢慢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呢他们的心里呢也会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越老越没用哈，就是有这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身体的原因，他们还需要子女常常的要花时间花精力照顾的时候，他们更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哈。
0: 是。
1: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诶，怎么爸妈最近这个讲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啊哈，或者说他怎么会最近这个怎么越来越脾气越来越急躁哈。我们常常会从外面的这个表象上来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停下来看一看，或者想一想，是不是他们的内心里头是有某一种的这种心态是需要我们去再多一点细心去观察到去体贴到的。
0: 对，当我们能够顾及到爸妈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们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用心的来关爱他们了。因为你真的用心的时候，一个眼神的变化，一个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的。其实很多的时候用心就体现在生活中的这些种种的小事上。

0: 还有一个呢，只要能够想到，实际上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你看，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没起床的时候，我老爸早早就起床，把饭给我们做好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忙着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地都是非常干净的，房间收拾的都是非常整洁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父母为我们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父母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时候，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用心的来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目前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
1: 哇，刚刚安好你说到这一点啊，我也特别有感触哈。那我也回想起来，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到我家来帮我照顾我女儿的时候，确实是当我每次下班回到家哈，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卧室啊，我的那个洗手间啊，那个台面，我妈都帮我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看，我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我才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一句谢谢。
0: 嗯，
1: 我就在想，反正你也不上班，你也没啥事儿，在家就是打发时间呗哈，就是帮我搞搞卫生。但是确实今天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尊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看到，并且要让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0: 对，
1: 我们心中的这份感激。啊，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做，他们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0: 对，
1: 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一直这样照顾你，小的时候把你抚养大，等到你们长大，你们成家立业了，我们到你这里来，好像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付出一样，就是心里总想着他还缺点啥，他还需要我帮他做点啥哈。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做子女的能够让父母知道说，爸妈，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也是今天真的我透过这个节目，我也真想跟我妈说一声，妈，谢谢你，你那么多年之前帮我每一天收拾卫生，每一天帮我做好我爱吃的家乡菜，真的谢谢我妈。
0: 是，那好，也跟心月也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不仅是心里有感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让父母知道，当他知道我们感激他的时候，实际上父母那个心呢，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用心来孝敬父母，这颗心实际上会体现出来很多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是用心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些事儿我们是都能够做到的。
1: 嗯，那说到老年人哈，因为他们的年纪慢慢大了，那他们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很可能呢就是慢慢的，今年这个可能走了，那可能第二年啊，那一个也因为病重也离开了。那平时我们都会觉得

0: 那就是到了老年之后必然要面临的一个人生的这种生死离别哈。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掉，其实当年老的父母他们身边的亲朋或者好友离世的时候，对他们的心理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1: 是，当我们听到父母跟我们说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或者是觉察到了父母有情绪异样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用心安慰他们，用心来关怀他们的时候。安好呢，在这里呢，也再说一件发生在我跟妈妈之间的一件事情。前一段呢，我的舅舅因为癌症去世了。当然，我的舅舅在去世之前呢，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跟我们家属说了，他只有3个月的期限，说你们不管是手术治疗啊，还是其他的治疗，其实上意义都不大了，你们可以把病人接回家，好好的陪伴他最后的3个月。因为我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说也不能够回去看我的舅舅啊，我们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当得知我舅舅生病之后呢，我妈和我姨妈就特别惦记我舅舅，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也知道这个病痛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病痛的

0: 体会妈妈情绪上的变化，就以至于我妈妈有一句话跟我们说出来了，但是后面要跟我们继续来表达她心里的伤心难受啊，她就没表达出来。所以说那几天我妈的情绪啊非常的沉闷，非常的压抑，吃饭也不香，精神也提不起来，非常伤心，非常难过，大概持续几天都情绪不好，后面慢慢慢慢的是调整过来了。但是当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做儿女的这块真的没有做好。当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听听他心里的伤心啊的难过，甚至是也希望我们儿女给他一些安慰。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跟我妈说一句，我说妈，你别太难过了，舅舅这么长时间了生病，他可能离开，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你也别太伤心，别太难过了。我现在回想，哪怕我就跟我妈说两句话，我妈也不至于那几天心里那么难过。我今天呢，自己也在反省啊，特别是当我们年迈的父母跟我们提起啊，周边的谁谁谁又去世了，我们就停下来，安抚父母一下，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也能够让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有了安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年老了，即将要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恐惧，所以我们不仅仅安慰他们受伤的心，其实也要给他们一些生命的盼望。
1: 嗯，我们在读圣经福音书的时候哈，不止一次看到圣经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当他面对这个世上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动了慈心。
0: 嗯，
1: 哇，每次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神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动了慈心，就是那一颗怜悯怜恤人的心哈。那我也在想，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分享的是我们从心里发出，从心里发出对父母的这一份尊敬，这一份关爱，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对父母真的是看见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被触动，我们对父母这样一个人，我们内心里的这份连续，我们的这份爱，
0: 是我们孝敬父母真的是要由心发出。我们做儿女的，当我们知道了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做。当我们有了这个慈心，有了这颗柔软的心的时候，父母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儿女对他们的孝敬，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关爱。
1: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期待与您再见。
0: 是，我们下期节目见。

终点就越来越近了嘛。然后有一天呢，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我妈跟我们说了一句，说你舅舅走了。然后我们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妈说凌晨4点钟。然后我就没太跟我妈继续的再聊这件事儿。实际上呢，我舅舅走我们都有预期，我们都觉得特别到了癌症晚期，这个病痛啊对他的折磨是非常难受的，他如果走了也是一种解脱啊。我们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妈情绪上的变化，她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我们没有用心的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3: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4: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入到以西结书的第十课，所要讲解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九章。
5: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4: 从上一回第八章十八节开始呢，神就已经向耶路撒冷宣告惩罚。在上文八章十八节说，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到第九章呢，执行神审判的天使出现了。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当中所看到的是一幅悲惨的画面。灭命的使者来到，他们手中拿着杀人的兵器，要执行上帝的吩咐。而他们所执行的步骤呢，却是从圣所开始。圣所是敬拜神的地方，而殿前的长老则是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当中最先被杀的人。这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个提醒，就诚如新约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审判乃是从神的家起手，审判乃是从神的家起手。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提到，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在第一节这里所说的监管这城的人，也可以被翻译成行刑者。这些是被神所呼唤而来的，一般所理解的他们是天使，是灭命的使者。第二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如果我们从上一回第八章读下来，你就知道朝北的上门是哪里呢？在上一次第八章的第三节， 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因此那也是惹动祭邪的神的地方。那里也是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在八章十四节说，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那群妇女在干嘛呢？在拜达摩斯。我们说过，达摩斯是苏美人所敬拜的植物之神。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节说着，六位灭命的使者，他们来到理应当是最圣洁的地方，但里面却最肮脏。第二节下半句说，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什么是细麻衣呢？一般来说，细麻衣是尊贵的记号。比方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8章42节。出埃及记第28章第42节。出埃及记第28章第42节说呢，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这个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祭司。因此祭司呢也是穿细麻布的。细麻衣是代表的一种尊贵的记号。而内中这个人呢，他是穿着这尊贵记号的衣服，腰间还带着墨盒子。墨盒子呢也可以翻译成文具盒或是墨水瓶。这很特别。一般来说，这墨盒子是文士所在书写上面所要用的用具，可能包括笔，还有墨水壶，以及一个蜡造的一个书写板。而前面六位灭命的使者，还有这一位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这位使者呢，总共加起来有七位。因为内中那个字呢，并不是指着六位当中的一位，而是指在他们所在之地呢，还有一人。而这个人呢，和上面六位灭命使者的穿着都不同。但总之，这七位是站在同祭坛旁。我在思想，他们为什么要站在同祭坛旁？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展开审判的杀戮？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执行灭命的吩咐？同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同祭坛是赎罪的所在。有没有可能这七位站在那里，依旧在等待着，有没有一人愿意悔改，献上赎罪的祭？灭命的使者不是站在门口不让人进来，而是站在同祭坛的旁边。弟兄姐妹，门从来没有关起来，神救恩的门从来没有关起来，甚至灭命的使者也是站在同祭坛旁。只要你愿意，你还是随时可以，你还是可以进到门里面来，你还是可以来到祭坛，你还是可以献祭，你还是可以赎罪。神的门没有关呢，弟兄姐妹，神的门永远为你开。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接下来第三节，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是慢慢离开的。我们有时以为神的荣耀是瞬间就离开了，其实不是的。唐崇荣牧师说，此处看到神的依依不舍。第三节，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第三节，以色列神之荣耀是如何移动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知道那荣耀在基路伯上。可是在这里， 神的荣耀不是完全就离开圣所了，而是升到圣殿的门槛那里。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回眸，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停格，这是神要离开他圣所前的依依不舍。我们的神当面对人的背叛，他是如此的依依不舍，他爱我们，他让灭命的使者没有站在门口，他让灭命的使者站在铜祭坛旁，他自己的荣耀不是瞬间离开，而是慢慢的挪移到门槛那里。他依旧给人机会，人只要愿意回头，神的荣耀就同在。弟兄姐妹，你认识那位对你依依不舍的神吗？当你看完第八章，你看到第九章第三节神的反应，他好爱我们。人为偶像预备座位，他的百姓妇女敬拜别神，敬拜达摩斯。第八章第十六节有25个人身体的身在圣殿却背向神，可是神却这么依依不舍，神不想离开他们。接下来第三节继续说，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这个人，这个使者，也许是一个记录的天使。他身穿细麻衣表示尊贵，带着墨盒子又是文士的一个装备。神把他召来，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的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记号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字母的最后一个字母，涛那个字母。涛这个字母呢，在古希伯来文的书写体里面，它是一个叉叉的符号。也许对当时希伯来读者来说并不代表什么，这是一个记号。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到，它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呢？因为叉叉那个希伯来文字母涛那个符号很像十字架。但我想也许是过度联想了。无论如何，原来这个记录的这个使者，他有一个工作，他就是要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看看有没有人肯为城里面的人所行的可憎之事叹息哀哭。叹息哀哭就是为此来悔改的意思。而有这样的人呢，要画记号，要画涛在他额上。我记得在我中学的时候，因为住校，有一回在我寝室里面的室友，他的钱掉了，皮夹里唯一的一张钞票掉了，被偷走了。而那天下午，在宿舍的领导们就把所有的学生都找来，都集合起来，要大家把全部的皮包都拿出来，把钱倒出来。后来抓到了那个小偷，哎，怎么抓到的？很简单，原来我那位室友他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把他皮夹里的每一张钞票呢，对折再对折，对折再对折，所以他每一张钞票都有记号的。弟兄姐妹，当众人都犯罪的时候，神在寻找，在寻找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没有一些人肯为百姓的罪哀哭的？因为诗篇第51篇也提到，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我们是否是那个有记号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生命是没有记号的基督徒呢？ 那位带着墨盒子，那位使者，他先站在铜祭坛旁边来等待，他先站在那个献祭赎罪的地方来等待，他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来，接着神召他去寻找，去找全城里面有没有人肯为罪而哀伤的。这样的人是有记号的基督徒。我们身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不管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处的家庭，甚至于我们个人，我们有否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家庭，为自己，为周遭人的犯罪得罪神，我们来向神忧伤痛悔，求主怜悯呢？那样的人是有记号的基督徒。记号从旧约到新约都好重要。在创世纪第四章，当该隐杀了亚伯，神还给该隐一个记号。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五节下半段说，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不晓得是什么记号，但那个记号是一个怜悯的记号。再来，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吗？在那第一个逾越节的晚上，当审判临到的时候，当审判临到，是临到那门框门楣上没有血的家中，有记号，有拯救。当然那记号是一个救赎的记号。还有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也说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启示录九章四节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有记号的基督徒呢？我想除了以西结书第九章所说的对罪的忧伤痛悔与代求，还有刚才以弗所书所说的圣灵，特别圣灵会不会太抽象了呢？其实一点也不抽象。虽然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的讲道当中他说道，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悔改受洗，神宝血的救赎，我们肯定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可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也更具体的提醒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若是这也是记号的呈现之一，我们需要问自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是一位有记号的基督徒。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4: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丰富而完整的讲义，我所讲解的是以西结书，共有49课。今天这一回是第10课，讲解的是以西结书第9章。若是您有需要讲义的，或是您对以西结书与德仁有不同的意见，亦或是有任何的问题的，都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我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第5节，以西结书第9章第5节。第5节，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这个其余的人呢，就是刚才第9章第2节的那6个灭命的使者，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这句话也回应了第8章第18节。第6节，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我一开始也说的，彼得前书第4章第17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有一个刮胡刀的广告说，要刮别人胡子以前，要先刮自己的胡子。的确，当面对我们指责世界的罪恶和错谬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来看自己。我们看自己的圣所，我们身子，这圣灵的殿是否得罪神，是否污秽？因为审判不是从外而内，而是从内而外，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之前也在以西结书第5章说，神把以色列安置在列邦之中，放在中间，是要做榜样的。可是神的百姓在世界里，在列邦中，却不是做榜样，不止同流合污，甚至比外邦的恶更甚。如果你我是身为教会的头羊的，我们特别要谨慎。第6节最后一句说，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从长老杀起，教会的领导啊，你们有看管教会的责任，你的肩膀有担子。当第8章弟兄姐妹心中有偶像的座位，妇女们拜达摩斯的时候，领袖在干嘛？领袖也一样，领袖也站在其中，领袖也一样背向耶和华。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9章上下文，长老应该要是那个有记号的人才对，可是很讽刺的，只有以西结有记号。第7节，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第8节，他们击杀的时候，我被留下，我就俯伏在地说。当领袖没有悲悯之心的时候，当领袖都没有牧者心肠的时候，当都没有领袖愿意为教会、为神的百姓叹息哀哭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被留下；只有一个人，他俯伏在地；只有一个人说：“爱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在审判的时刻，先知不是幸灾乐祸。当审判的时刻，先知不是袖手旁观。当审判的时刻，在黑暗的时刻里，先知在恳切的祷告。他不止在平常的时候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做神的传声筒，在百姓有危难、百姓犯罪得罪神、上帝审判击杀的时候，他像摩西一样，他在代祷。有时我想我自己很惭愧，我们身为教会很重要的人，我们却没有那颗悲天 悯人的心。我们看到别人被管教，我们心中觉得活该了。我们看到别人被审判，我们说他们罪有应得，或是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如果你许可，求你把恩典给我，当我被留下的时候，我也像以西结一样，我愿意俯伏在地，做那个带祷的人。第九节，当以西结向神说话，神向他说话。当第九节，神听以西结说话的时候，你有想到第八章第十八节，神他不听吗？神不是不听百姓的呼求，而是人没有真心的叹息哀哭悔改，我们头上没有记号，我们不愿意归向神，我们不愿意俯伏在地成为那个代祷者。神听以西结的。第九节，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满城有冤屈，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你看到了吗？神在回答以西结。第九节最后一句，他看不见我们。第十，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没有看见神，神没有看顾。没有看见神，神没有看顾。我们是否也没有看见神呢？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慈爱，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吩咐，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命令，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管教，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目中无神。当然，你也没有办法承载上帝顾惜的福气。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都看见神呢？你看见神在看你吗？你没有看见神，没有看见神，神没有顾惜。第十一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期盼在你我的额上都是有记号的基督徒。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4: 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罪已经大到任何人的代求似乎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圣经有许多代求者，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为以色列代求。我们看到以西结也是如此，在第三章第九节说他是前额好像坚如金刚钻一样。也许他外表很严厉很严肃。从第九章我去建构以西结的面貌，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喜欢去讲审判信息的人。他虽然前额坚如金刚钻，但是在他坚硬的外表底下，永远有一颗深深关怀他的百姓，与他百姓感同身受。他永远有一颗好像以西结书第36章第26节所说的那颗肉心。有的时候呢，做基督徒久了，我们不是实心变肉心，而是肉心变成了实心。 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九章，我们可以来彼此勉励。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爱是永远活出天国，在我家。
7: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8: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9: 真爱住我家，
10: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11: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整个小家也需要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成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整个家带入到教会生活，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向他们做见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我们全体都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家也因此呢成为我们的祝福，而我们也成为神家的一个祝福。为什么信徒一定要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当中才能够成长？这是神在永恒里面的一个奥秘和智慧的设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存活，而同样的，没有任何一个小小的婚姻和家庭可以在这个充满弯曲背谬试探诱惑和攻击的时代能够单独的存活。我们必须要活在群体生活当中，从不认识上帝之前的被群鬼附着的那种状态。被群鬼附着是什么状态？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说，没有啊，我没有被鬼附过啊。我们所说的被群鬼附着的状态，就是被大量的一种让我们远离神、背叛神、混淆我们的视听、夺去我们意向、让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所有的一切的追求都是处于背离神、远离神、背叛神的状态。这个就是被群鬼附着的状态。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都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整个人类就没有好过。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去驱赶所有的这些恶势力所带给我们的影响、破坏和伤害。当然加上我们自己自由选择意志也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像滚雪球一样的恶上加恶，越发的远离神。所以人的世界是没有办法不透过神自己从外界的干预而最终能够回到神那里去的。因此今天呢，我们拥有了这个福音之后，我们需要回应。做出回应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命令去过我们余下的光阴。那么他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回家去，把我坐在你身上的何等大的事情分享给你的亲属，你的最熟悉的成长的环境，你的社区，重建一个真正的群体的生活。原来是被污鬼附着的，被群所附着的， 但现在被驱赶之后，我们里面要有全新的一个群，而这个群呢，是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他的家，在神的家中，众多的上帝的儿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和集体当中，来重建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完成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计划和托付。这就是为什么正儿要用赶出群后的生活，谈一谈群体生活对婚姻家庭的重要性，来作为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节目的标题。就是特别的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经历福音在我们个人生命和家庭生活当中的翻转的能力，同时呢，又可以完全的活在神对我们未来的一个全新的在主里的生命的心意来。那这和教会神的家和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生活环境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我们从基督徒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来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才能够验证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的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除非我们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教会神的家中去成长，否则我们第一没有办法活出大使命，必须要是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的第一生活环境作为我们的第一使命基地和目标。而大诫命呢，就是要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而除非我们在最最直接的生活关系家庭层面，以及神的家的教会的层面，才能够让我们活出大诫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的环境和生命的土壤。换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如果脱离了集体的生活，脱离了教会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是没有落地的，我们不可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不光光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别谈了，就是我们自己自身的生命的果实，我们没有办法多多的结果子。无论是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的成长改变没有办法得到凸显，也别说什么福音的果子了，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关于使命的托付。所以今天，除非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和教会这一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在群体的生活当中去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同时呢，也去为他人的生命成长付上代价，做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和义务，这个就是在群体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所产生的最美好的，我们平常所说的 accountability。 而我们的中文呢，没有特别贴切的一个翻译，这也表达了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一个概念。那实际上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对彼此负责的意思，我对你负责，你对我负责，就是 accountability， 彼此问责的这个意思。当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捆绑诱惑，就好像把我们里面那个叫群的鬼赶出去之后，我们需要建立新的群体的生活。而这个新的群体生活对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彼此问责是绝对必须的。也就是说，脱离了新的基督身体这个群体，我们是不可能成长的。
8: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1: 真儿在自己结婚之前呢，就已经是全世界的传道人，在电台每一天主持关于基督徒的恋爱婚姻观这样的一个节目，同时呢，也在教会当中来带领青少年，带领很多的年轻的夫妇。而 在我结婚之后呢，发现了许许多多我的知识，我的装备并没有帮助我的婚姻就容易轻松许多。我照样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去扎实的落实，把真理落实到生命，落实到关系层面的这个土壤里面。我就发现头大是容易的，但是身子想要训练出来也强壮，和我们的知识能够相匹配，它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急不得的。而当时我就发现我急切的需要教会的支持，因为再多的知识装备都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我们的婚姻这么的稚嫩，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有长辈，有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把我们抬起来，让我们一起得到建造，一起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非常大的，对我们那个年纪来说很大的挑战和困难。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哎，教会提供不了帮助，不单单是我当时的教会，在许许多多我们服侍的众教会当中也都没有任何类似于家庭事工、夫妻团契这样的一种存在。于是那个时候正儿很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在牧养上面的缺失，这和我们的文化也有很深刻的连结，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所以呢，当信仰成为我们华人的一个本来就已经挺新的一个概念，只有10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扎实的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转变，使这个信仰不再是悬于高处的一个哲学的思考，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一个补助，而是真实的落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就需要教会有意识的来提供教会当中的夫妇、婚姻还有家庭生活一个切实的彼此的陪伴和彼此的问责。刚刚我们所说的，你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而这个呢，又是成长的最大的因素。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不可能脱离集体生活还能够成长的健壮、健康和完全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投身在教会这个集体当中，共同的生活，一起的成长，彼此相爱，彼此支持，彼此鼓励，才能够共同的成长。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近期每周二为您推出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几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透过这个讲座，郭念平老师会为您一一的分析解答。过去两周我们听到的内容是镜与窗，旧约历史书的双重凝视。上周二的文学解码，认识圣经叙事的艺术。有了这两个的认识和基础，以下我们就可以进入历史书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打下了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我们知道旧约历史书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一个像史记一样的，而是带着神学眼光去诠释历史，可以说它的性质是一种神学历史。再来就是当我们在阅读这一些叙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描述不等于规定。经文用很多的文学手法，它要凸显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要把它当成课本上面的道德性教导。我们应该从这一些圣经叙述文当中去看出，哦，这个事件它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聚焦在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整体框架。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作品的一部分。这一部被称为生命记历史的著作，事实上包含了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四卷书之所以称为生命记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以生命记的神学观点为前提，采用生命记的神学观点来作为陈述和评价以色列历史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从生命记的视角来诠释的历史。在第一讲我有稍微提及生命记历史的成书背景，不论是作者或者他的写作对象，都是主前六世纪身处巴比伦的被掳之民，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那一座曾经是上帝亲自应许同在的圣殿已经被焚烧。当这一群人在回忆耶路撒冷，回忆锡安上帝的居所，他们心中充满的除了亡国的悲痛，更有一种撕心裂肺，或者毫不夸张的说哈，可以是动摇信仰根基的神学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是我们的上帝失败了吗？我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代表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比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更强大？这样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族之神，而且呢，大家都认为一个民族的兴衰和这个国族之神的护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这是一场深刻的信仰崩溃。他们所信靠的一切，包括上帝的拣选，我们身为上帝子民的这一种选民身份崩解了。再来，大卫之约崩解了。上帝不是曾经应允大卫说我不断绝大卫家作王吗？结果现在断绝了。然后再来，圣殿不再有了。圣殿曾经是上帝应许要跟百姓同在的一个明证，因为有圣殿的存在，所以我们有把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结果现在圣殿不再荣耀，所以这一切，这所有他们信靠的一切，都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被感觉好像是一场谎言啊！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生命记历史诞生了。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其实是一份神学上面的判决书。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废墟当中，要为上帝辩护，也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来下定论。简单一句话，这一个生命记历史的信息，它要指出来的，我们今天会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败了，而是我们以色列人背弃了跟上帝所立的约。这是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最核心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先谈谈生命记历史的形成。生命记历史这一个名词源自德国学者马丁诺特，他观察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五卷书在文学风格和神学思想上面是前后连贯的，而且高度统一的，所以他认为这五卷书并不是独立写作的，而是一起被写作的，或者至少经过了一个统一的编辑。那贯穿生命记的这一种盟约神学，就是这个守约就蒙福，被约就遭祸的这一个盟约神学的精神，为后面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提供了诠释历史的钥匙。所以呢，在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对君王的评价。在列王记里头，每一位君王登场的时候，作者都会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总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而这个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位君王他是否效法大卫专心敬拜耶和华上帝，他是不是废除了国中偶像崇拜的秋坛。第二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偶像崇拜的深恶痛绝。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认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当你拜耶和华上帝之外的神明的时候呢，这就是对摩西之约最根本的背叛。你进行了偶像崇拜，你就是违背了 摩西之约，你违背了摩西之约你就遭祸，那你一直一直一直违背摩西之约，最后就是以色列亡国啊。所以呢，偶像崇拜可以说是导致以色列南北两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第三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对耶路撒冷圣殿高度的推崇。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呢，这个作者非常坚信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合法的敬拜场所，任何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的献祭，不管你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还是巴利还是亚瑟拉，都被视为是不蒙悦纳的，甚至是犯罪的。好，虽然经文还是保留了一点空间，好，比如说所罗门早年在基遍献祭，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那或者呢他有谈到有一些的王是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处境。好，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描述，但是整体方向非常清楚，就是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总而言之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它不是客观中立的历史，它可以说是一个长篇的法庭判决书，以生命记的总纲为量尺，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做出来的审判。既然如此，这一份判决书是什么时候如何写成的呢？圣经学术界里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这是贝鲁时期一位编者的作品，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贝鲁时期在巴比伦有大量的祭司跟文士，他们早在主前597年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在586年南国犹大彻底灭亡之后，这个百姓完全进入了所谓的贝鲁时期。那在这个贝鲁时期里头呢，就可能有一位文士，然后在主前6世纪什么中叶吧，然后呢就写了这一个生命记历史。那么因为整个生命记历史的结尾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段是停在这个约雅金贝鲁37年以后蒙恩释放，列王记下25章27节到30节，所以呢这个成书时间一定要在这个事件之后嘛，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事件写进来。按照这个观点呢，生命记历史的写作它应该是在主前6世纪中叶，然后呢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在整个国家灭亡，然后这个甚至贝鲁之民在巴比伦已经安身立命尘埃落定之后，对过去的失败进行一场深刻的反省，这是圣经学界的第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呢，是一种叫做双重编修的理论。采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命记历史它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的编辑，第一个阶段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呢，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很可能就是生命记的雏形。那约西亚以这个律法书为蓝本进行了宗教改革，那所以呢这一部作品的出现，它的第一次编修是要为约西亚的改革提供历史跟神学的合法性，透过回顾更前面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然后要论证说，你看我们过去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生命记的律法，现在 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约西亚王，回归圣约，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然后让大卫王朝的荣耀复兴。所以呢，在这一个观点里头，双重编修理论的第一重编修，它其实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动员全国百姓来进行配合宗教改革的一种宣传。那第二版的编修就是在贝鲁时期，因为在这一个约西亚之后他战死了，然后南国又经历了这个20年左右然后灭亡。那这一个历史的发展就让原先在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所写作的版本，它因为要因应后来的历史发展，它就必须要有一些的重新的修正。所以贝鲁时期的这个编者呢，他就重新以原本第一版编修的这个为底本，然后再做出根据现在已经亡国的这个现况，再做出了第二次的编修。那这些编修可能包括强化了马拿西王罪孽深重啊，以至于上帝定义审判南国，然后以此来续写这个南国犹大最终灭亡的悲惨的结局。好，所以呢，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第二次的编修，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说为什么连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也没有办法挽救南国犹大，那从而为这个亡国的灾难提供了神学的答案。那除了上面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不同的学者提出更多层次的修订模型哈。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圣经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生命记历史的文本，它最后的定稿时间一定是贝鲁时期，并且它的成书是为了要替南国犹大的灭亡，替百姓的亡国创伤提供这个神学性的解释。

0: 好，现在我们要回到被掳之民最核心的神学问题：上帝失败了吗？生命记历史的回答是这样：失败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生命记历史的作者透过一种民族自省的方式，在邪恶跟苦难的面前为上帝的公义和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作者为上帝的公义与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法。第一个，他把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一场悲剧重新定义成上帝的审判，他要指出国破家亡不是偶然的，国破家亡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国破家亡是上帝很信实的在执行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因为生命记里头的那一个神学准则就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以色列民从进迦南地以来几乎是不间断的在背弃盟约，特别是偶像崇拜这个部分，一直一直一直没有专爱上帝，所以北国的灭亡、南国的倾覆都是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在这个视角底下，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随机堆砌而成的，而是拼凑出了一条伦理的轴线，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啊，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开始，然后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一直到南国灭亡为止，你们不间断的在背弃上帝的盟约啊！那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一直不断的背约，所以累积累积累积的灾祸，到最后当然就国破家亡啦。所以呢，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上帝软弱了，而是上帝正在执行那一个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好，所以这带出第二点，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把上帝的软弱重新诠释为上帝的信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住在巴比伦的被掳之民，我们住在巴比伦城中，然后每天就看着那个宏伟的马尔杜克神庙，对被掳之民来说，这个每一天住在异乡，每一天那一个国破家亡的事实，然后那一个每一天看着宏伟的异教神明的神庙，这整个环境都好像一直不断的在对着我们说，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强大。但是生命记历史彻底颠覆这个观点，生命记历史甚至指出巴比伦最伟大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只是耶和华手中施行审判的那一根手杖，他只是用来打以色列屁股的那一根棍子啊。耶路撒冷被焚毁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守了，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耶路撒冷，而是他愿意，他主动的让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信实的去履行那个早已经宣告过的盟约咒诅。上帝他是信实的神，当百姓守约的时候，上帝会信实的赐福，但是当百姓背约的时候，上帝也要信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属灵诠释哦，在那一个被掳的处境当中，透过这一个神学上面的诠释，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一场看起来好像是上帝缺席或者上帝无能的亡国悲剧 成功的转化成一种民族的自省。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极度的痛苦，可是充满着神学的意义。那这一种翻转，这一个神学的自省，就可以帮助贝鲁之民在巴比伦的整个异教崇拜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信仰。因为历史证明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失败，而是耶和华上帝的信实。最后一点，生命记历史它结束在约雅金王蒙恩，就是列王记下最后25章27到30节。虽然这只是一点点的微光，好像在一片黑暗当中最后的一点点微光，但是约雅金这个被放出来，然后在巴比伦王面前被善待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卫家并没有就此断绝。生命记里头固然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准则，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生命记里头还有一个但书，我习惯称之为怜悯条款哈。这个怜悯条款它说的是，如果你已经违约了，如果你已经遭祸了，如果你已经被刑罚了，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你已经就在一个最糟糕的境况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转向耶和华，那上帝会再一次发怜悯，上帝会再一次赦免你，给你恩典。那所以约雅金蒙恩的这一个结尾，它暗示的是，如果上帝按着祸福条款来执行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已经成真了，那么约雅金蒙恩的结尾在暗示说，上帝的这一个怜悯条款也有可能成为现实。对我们这一群被掳的百姓，我们其实就已经是处在那个最糟糕的状态啦，我们就已经是违约然后遭祸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被掳之地回转归向神，那么上帝也可以根据这个怜悯条款守约的为我们开启复兴的门。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在废墟当中宣读的判决书，在以色列王国的惨剧当中为上帝的公义和全能进行了一场无懈可击的辩护。他指出以色列是因为自己的罪受罚，而上帝依然掌权，上帝始终都是信实的。他用最严厉的语言揭露以色列的失败，也用最沉着的语气为以色列民保留盼望。这就是生命记历史神学雄辩的力量，把这个失败的历史读成是上帝信实的作为。好，有这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有方向的进入具体的叙事。所以我们之后就会从扫罗开始，看到他如何因为不听从被定罪，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专一的敬拜当中被肯定，但是他犯罪之后也会受管教。我们也会看见所罗门的荣耀跟裂痕啊，等等，每一个以色列的兴衰都是生命记历史精心铺排的神学信息。在读这些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的表面，我们要从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读出那一个背后的上帝，他是守约的，他是施行审判的，他也是蛮有怜悯的。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 相信弟兄姐妹听了今天郭老师的分析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如果您对于新约历史有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写信告诉我们，芳华也会为您转达您的疑问给郭老师。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随着世界文明高度发展，全球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凸显。许多人为生计劳碌，奔忙一生，到了暮年，身无可依靠的，心里也没有可盼望的，病痛缠身，晚景凄凉。但唐曼我身边有一些基督徒老人家，尽管同样有一身疾病，却因大有盼望而活得很是喜乐。甚至有八九十岁的老牧师，心里火热，服侍不停，站讲台到生命最后一刻。今天经文里提到的两位老人，同样没有被衰老夺去使命和盼望。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0章15节到13章的第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0章15节到13章的第一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人击败了亚摩利人以及攻取迦南诸城等故事。把脚踏在仇敌的颈项上，这是古代近东的军事惯例，表示得胜者就制服了俘虏。这些骄傲的王呢，曾经啊对以色列民是耀武扬威，但如今他们却无力反抗了。那么现在呢，全以色列人都看出神啊是远超乎世上的一切的军队的。就这样，以色列人靠着神的帮助呢，他们就胜过了亚摩利人的武王。那么这样的胜利呢，是神大能的彰显，神要借着选民来去得胜。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啊，切勿惧怕，因为神要使他们胜过所有的仇敌。你看，神他时常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得胜。过去领导我们的神，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供给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切记神在过去所给的帮助，那么这样呢，会给我们在未来的奋斗带来大的盼望。好，请留意圣经的记载，人所有的胜利都是耶和华所赐予的，胜利都是出自于神的。在人成功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试探，叫我们把一切的功劳和光荣来归给自己啊，好像一切呢全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得的。但其实是神使我们来得胜的，唯独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因神的良善，我们应当是把荣耀来去归给神啊，并且赞美神的。好，神他吩咐约书亚领导百姓除灭迦南地的罪恶，好让神的子民呢占领那个地方。约书亚就尽他的本分，贯彻使命，率领全军来打击当地人。那么在神吩咐我们不要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可停下来去争辩，也不可看有没有妥协的可能啊，或者是找理由来去解释一番，不要这样。我们应当像约书亚一样，迅速而彻底的来去回应神。一切能够使我们犯罪的人际关系跟活动，我们都要不讲情面的来避开。在旧约圣经呢，有两个夏所王，名字都叫做耶宾。那么士师记的4章2到3节所记载的那个耶宾，显然不如约书亚记的11章第1节所提到的这个耶宾。那么这里的耶宾呢，他很有势力啊，因为他能够跟多国来去结盟。表面来看，耶宾显然比约书亚要占优势，他的军队呢也比较多。他不管敌方人数多么的庞大，但是凡是敬畏神的人都是必定能够得胜。胜利的入侵者呢，通常会把攻占的城市给完整的保存下来，变为商业中心啊，或者是防卫基地。例如摩西在申命记的6章10到12节中，他就预言说以色列人要占领非他们所建造的城市，但是夏所却被焚毁了。为什么呢？夏所在过去呢，既然是那个地方的京城啊，就是邪恶风俗的象征了，那么以色列人呢是必须把它给毁灭的。这个城被占领被毁灭，那么就折断了联军的支柱了，也削弱了当地百姓想顽抗的这个想法。约书亚他小心翼翼地来顺从神的一切吩咐。所以你看，顺服乃是每一个信徒在生活中都能够具体来实践的事。约书亚记常常提到顺服这个主题，那么部分原因呢也是在于此的。我们不可能明白一切，因为不会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所做的，也管不了他人怎么样对待我们。 但是呢，我们能够靠着主来管住自己，做顺服神的抉择。不管遇到什么样新的挑战，圣经都有适当的教诲，让我们去明白，如果要顺从神，那么就应该全心的去顺服。好，攻占迦南多处土地的过程，在书上看来似乎很快啊，一会儿就过去了，但是实际上征战呢，用了7年的时间。我们常常指望生活中有很快的改变，或者呢是很快的就胜过罪恶，但是朋友，与神同行，这乃是一生之久的事的，而改变和胜利呢，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人很容易对神就失去耐心了，或者是想放弃盼望，因为事情进展的啊太慢了。我们身临其境，不太容易看到进展，但是回顾以往，那么就会看到神他从来没有停止做工的。好，根据民数记的13-14章的记载呢，昔日探子窥探迦南地，报恶信息说亚纳人呢、是巨人族啊，百姓因此就退缩了。那么如今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就不再因为惧怕巨人而不敢征战了，反而是踊跃的要去占领神所赐给的应许之地了。好，约书亚记的12章是此书前半卷的总结，列出在约旦河东西两岸被约书亚所征服的国家以及君王的名单。所以你看，只要是信靠顺服神，内地的邪恶民族呢，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击败了。好，从第13章开始呢，这卷书余下的12章就讲述了以色列12个支派拈阄来去分配应许之地的情形。第13章开篇的第一节就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了，但是呢，神仍然有工作要给他去做。我们的社会呢，常常高举年轻力壮的人，而把老人家就放在一边了。但其实老人的经验有时呢，也是蛮有智慧的。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鼓励他们去做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成为神有用的器皿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书亚记的13章2-6节经文记载，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由非利士人5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拈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好，虽然还有尚未征服之地，但是呢，神他却暂时终止了全面征服战。我们在此处呢，就可以领悟到神他充满智慧的关怀。首先，有必要恢复因长期征战而精疲力竭的以色列百姓的元气。倘若勉强继续征战，百姓中呢就有可能出现抱怨神且陷入不信神的人。所以神他虽然是允许苦难临到我们，但同时呢，他也会照着我们的承受力来管理我们所要面对的难处。那么这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么其次，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时期与征服过程中只能够全然依靠神的帮助，因此呢，必须全然的来信靠神。当选民歼灭所有仇敌，在富饶的迦南地定居之时， 他们稍不留心便会忘记了所有的往事，而沉溺在安逸当中。那么如此一来，他们也必会对神的永恒应许视而不见，只安于现实，而陷入到非信仰的状态中。因此呢，神就给他们留下尚未征服之地，是要使他们常常警醒，对神充满信心的生活。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13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得2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啊，神给约书亚的使命呢，不只是征服迦南地，还包括要分配这些地。他不只分配了已经征服的地，还要分配没有得到的地。9个半支派呢，要按拈阄的方式来取得土地。加勒他却有特权，他取得了希伯伦。当初摩西在加迪斯巴尼亚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加勒呢，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提出正面回报的2个探子之一。加勒他对神有坚定的信心。好，约书亚记的13章9到14节经文记载说，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米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和在西施本做王亚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全山、巴山全地，直到撒加，又有巴山王鄂的全国。他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做王，利法因人所存留的只剩下他。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好，利未支派呢，并没有承受土地为产业，他们从百姓得到11奉献与其他的祭物，并且呢，耶和华亲自做了利未人的产业。好，约书亚记的13章15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施本并属西施本平原的各城，底本、巴莫巴利、伯巴利缅、雅杂、基底莫、米法亚、基列亭、西比马、谷中山的系列哈沙峡、伯皮尔、皮斯加山坡、伯耶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施本做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时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流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流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好，那么这里就罗列了位于流便支派南部地界亚嫩谷与北部边界的西施本之间的所有城邑了。好，约书亚记的13章24到28节经文记载说，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从西施本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宁，又从马哈念到底壁的境界，并谷中的伯亚兰、伯宁拉、舒哥、撒芬，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 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利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好，分给加德支派的地呢，东到拉巴前的亚罗尔，北则经过位于亚伯河之上的马哈念与舒哥，直到撒芬底壁与加利利海南端的约旦谷地带。好，约书亚记的13:29-33，经文记载，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鄂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亚斯他路、以德莱，就是属巴山王鄂国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摩押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好，马拿西半个支派所得之地呢，位于加德支派的东北部，包括了基列北部与加利利海东北部的巴山全地。好，约书亚记的14:1-2，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拈阄分给9个半支派。好，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各个支派分配的土地呢，分布在但到别是巴之间。流遍加德、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得到约旦河东岸，得到约旦河西的支派呢，由南到北分布的次序就是西缅、犹大、便雅敏、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亚舍、但。好，约书亚记的14:5-8经文记载，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好，加勒说他自己是专心跟从神的人，他并不是因陷入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骄傲自满而自吹自擂，不是的，他只是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信实的顺服神旨意者的心智。所以如果你想长寿有福气，那么可以从加勒的秘诀中来得到启发。好，约书亚记的14:10-11，经文记载加勒对约书亚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好，加勒他85岁了，他的身体和多年之前当探子时一样健壮。旷野的40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2个人之外，出埃及的第一代选民全都死了。这2个人呢，和其他10个探子都带回有关迦南地的情报。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可以拿下迦南地吗？约书亚和加勒说，依靠神的大能一定可以得胜的。那么其他10个探子看见迦南地的巨人，他们就害怕了，他们甚至呢想要回到埃及去，他们想回去过奴隶的生活啊，做砖挨鞭子，带着熟料嚼料哀哼度日。路加福音的9:62经文说，耶稣说，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神呼召以色列人进迦南，加勒他相信神必定能够成就。旷野的四十年，一定有人对加勒说过，加勒弟兄啊，在这个旷野郊外太可怕了呀，热死了，今天的温度啊高达45度呢。那么加勒会说了，还好了，我想看以实各谷的葡萄，想想希伯伦，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最喜欢的地方，将来我要去那里。你看，即使身在旷野，加勒呢，他总是期待未来，他心存盼望，他坚信神的同在。加勒他拥抱青春，40年的旷野生活，所有的人都死了，加勒不但是没有衰老，反而是更加健壮。别人都老死了，但是加勒他却越活越年轻。应许之地的巨人呢，让其他人感到很害怕，把自己看成蚱蜢，但是加勒他想到神，就能够免于恐惧。你看，有神同在就无需害怕，神比巨人大多了。因为加勒他信靠神，所以他是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呢，他在民数记的13章第30节就说了，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吧，我们足能得胜。好，约书亚记的14章12节经文记载，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好，加勒他丝毫不肯为自身的安逸而荒度余生，那么这体现了直到最后呢，也想被神所用的这个信仰。加勒他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坚韧刚强的信心，那是因为他在40年旷野生活与7年征服战中，他深深地经历了神的大能。加勒他痛彻心扉地认识到，以色列的胜败首先是取决于神是否同在，而不是取决于肉体的力量，也不是超人的战略战术啊，或者是良好的兵器，完全是在乎神是否同在。在创世纪呢，亚伯拉罕他到了希伯伦，希伯伦的原文是相交的意思，这是一个与神相交的地方。加勒他和神有亲密的交通，他要住在希伯伦。好，约书亚记的14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好，加勒的信心呢，好像太阳一般的发出耀眼的光芒，他靠着以神为中心的信心，终于他就占领迦南而带来了和平。曾经在埃及为奴的加勒，如今却蒙神祝福，成为希伯伦城主，那么这是他全然信靠神所得来的礼物。我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也要得到奖赏的，我们的奖赏不是按着为神做了多少功，不是凭着我们的名气啊声望，而是以有没有尽心尽力跟随神为标准。那么但愿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学到今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心尽力的来去跟随神。加勒这个属神的人，他最后呢就得到了希伯伦了，那里曾经有大巨人，但是加勒说，那是我要的，那是极美之地。我亲爱的朋友，但愿你我呢能够向着标杆来去直跑，在基督耶稣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15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很多人说，等我老了再去庆祝，可明天与下一刻谁知道呢？专心信靠主，要从现在开始，切莫等到人生尽头才想起来，白白浪费恩典不说，甚至还来不及后悔，生命就没了。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七章，我们会看到阴险邪恶的哈曼最终被自己的毒计所害，这对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提醒，因为最终我们的恶会追上我们，每一个罪恶后面都有一个后果，是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惨重的代价的。不管我们在现今能不能够看见，但是终有一天我们所行的一切上帝都会亲自的过问。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现今在地上我们活着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看看花朵王国接下来会经历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当威利公主毫不犹豫一口气吞下了那瓶药水之后，时间仿佛停滞了，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凝固了。毒藤和莉莉公主睁大了眼睛盯着威利，希望能够从她的脸上迅速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变化。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在转瞬之间，整个威力的面貌全部不一样了，它的枝叶仿佛比以前更加饱满清脆，它的枝干也更加的强壮了，并且每一个花瓣都娇艳欲滴，水分好像勃发而出，色彩也似乎无法被禁锢一般。更奇妙的是，威里公主现在身上能够散发出来一种大家从未闻过的馨香之气，不同于任何一种花朵的馨香，又仿佛是所有花朵馨香之气的总和。啊，这是怎么回事？毒藤，你骗我，你不是说了吗？威里吃了以后，他会变得奇丑无比，怎么他现在变得反而更美了呢？我真是不知啊，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怎么可能呢？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啊，毒藤，你看你自己，你怎么了？你怎么变得全部都萎缩了？你好丑啊，你好可怕呀！当震惊恐慌的莉莉指着正在萎缩的毒藤发出尖叫来的时候，威力才从震惊当中慢慢地回过神来。他除了看自己不断焕发的荣光之外，他的确也看到了那正在萎缩、正在慢慢衰老死去的毒藤。哦，谁来救救我？我好痛苦啊！谁来救救我？可就在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呻吟之前，整个毒藤就全然枯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来就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喝下这瓶药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威力公主奇异的香气和她发出来那无法遮掩的荣光吸引之下，整个花朵王国的小花小草小动物们都迅速地聚集到了莉莉公主的宫殿前。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4: 哦，猫头鹰博士，
3: 您当然是博览全书、通晓天下事的，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4: 哦，一定是那所谓传说当中的毒藤之叶所起的功效吧。
3: 是的，是的，是毒藤所给我的那瓶药水。
4: 哦，毒藤之叶又名为爱心之药，其实就要看究竟是谁喝下它，以什么样的心态喝下它。如果一心只想陷害，只想让他人承受痛苦的，那么这一瓶药水喝下去的确会起到他所原先要起到的功效，他会集结天下一切的痛苦，并且让这个喝药水的人立刻萎缩，成为最枯干最丑陋的行尸走肉。
3: 哦，真的吗？这太可怕了。
4: 呵呵，是啊，但是通常人呢只想着这第一层的含义，没想到这神奇的药水其实有另外一个功效。如果他人甘心情愿地喝下这瓶药水，他的目的是为了去挽回他人的生命，或者为了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这个神奇药水的另外一面的作用就会产生奇效。
3: 哦，我知道了，猫头鹰爷爷，您的意思是说美的会更美，丑的会更丑是吗？
4: 没错，这药水本身的功用只是让内里面的美焕发出来，让人虚假的美容枯萎而已。
3: 亲爱的小朋友，你读过真言书吗？真言书31章所描绘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虽然这句话讲的好像是针对女孩子所说，但实际上对这个世界而言，所有一切的表面的工作，无论是表面的良善、虚荣的表象，所有一切的虚浮、虚荣、虚假都是站立不住的。而人真正能够带进永恒的，是从心灵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反映上帝创造我们时荣美形象的那种品格。而这些美好的品格，除非是因为我们越发的接近神、认识神，才能够不断的反映出神的性情来。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帖记7章，让我们看到哈曼他的恶最终是亲手害了自己。他把木架搭好是为了要让摩底改被悬挂在上面，没想到自己最终死在了自己所搭的木架上。这实在对我们是一个警醒，一个警钟。就连不认识神的人也都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更何况敬畏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真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目当中。如果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天会被带到他的审判台前。然而如果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旧账新仇一笔勾销了。原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如今我们却成了主基督耶稣宝血厚厚遮盖和买赎回来的神家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作恶吗？一个真正的美善是必须从心发出来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从小就要保守自己的心。你在想什么？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你每一天是充满喜乐和感恩，还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贪欲、嫉妒，甚至是仇恨呢？ 不管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愿意带到耶稣的台前来，求他赦免，求他医治，求他导正，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像不认识上帝、不敬畏神的哈曼，或者是任何一个恶人一样的，以自己的恶害了自己的性命。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到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最近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言语、行动是犯罪得罪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一步一步的陷进恶的试探当中，更不要与恶人同谋，因为所有的这些恶事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恶的功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去行走哈曼的道路，让我们专心寻求你，也天天提醒我们自己，只有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才是真正充满勇气、充满智慧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亲情不断电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开篇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一个专辑。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所理解的孝敬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是有一个很重很看重我们父母的这样的一层含义。
1: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啊，这个孝敬啊，它不是说不管父母做的对与错，我们都一味的盲从哈，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尊敬父母这个人本身。那孝敬父母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去讨好父母哈，也不是说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由父母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其实这都不是孝敬的真实的含义啊。
0: 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后续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点一点的分享我们作为儿女如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在今天这一期里面呢，我们想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如何更好的来理解孝敬。那么如果要提到孝敬父母之前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1: 一说到跟父母的关系啊，我想可能我们是不是就会稍微的会迟疑一下，要停下来想一想啊。对啊，我跟我爸我跟我妈我们关系怎么样啊，亲不亲呢？其实我对他们做的挺多事儿啊，对吧？
0: 是。
1: 你看有的哈，那父母生病，我车接车送啊，给他们找好医生啊，对吧？安排他们住医院呢、啊。还有就是我带父母出去旅游啊，那我每周末都回家陪我父母吃顿晚饭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说很多很多，我们为父母做了些什么哈。但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很想我们自己停下来问一问，我跟我妈我跟我爸关系亲不亲。
0: 是，
1: 就是心里边那种亲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其实大家这个都能够体会得到的，由心里发出的这个亲呢，真的就是想跟父母说说话，想主动的去关心他们，你们缺点什么呀，你们最近怎么样啊，就是心里发出的亲，更多的是由心里那种主动意愿的想为他们做的这样的一种亲。
1: 那作为基督徒儿女，我们的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个孝敬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并不是说我们为父母做的那些孝敬的行为不重要，乃是说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外在对父母的这个孝敬的行为是不是由我们的心里发出来的。
0: 对，
1: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神非常看重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跟父母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呢并没有亲密的这种交谈，也没有一个轻松的气氛， 也没有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就仿佛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再尽一份责任而已哈。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缺乏了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特别希望我们的心中对父母这份甘心情愿的主动的这么一种付出。
0: 是，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对他人，只有我们用心去关心我们的父母，关心他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呢，父母怕给儿女添麻烦，觉得我们老了，能为儿女做的事太少了，你们年轻，你们有很多的事儿就可以忙，所以他们很多的时候呢，有一些难处，他并不会跟我们儿女来表达。那我们作为儿女呢，真的是要额外的去留心，去体察父母他们的一些需求，他们的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只有我们用心的时候，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对他们的关心，才能够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需要跟我们来倾诉啊，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啊，真正的是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的呀，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一份主动。
1: 嗯，说到真的由心发出一份主动哈，那我就想起我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还比较小，我妈跟我爸呢就是经常时不时的在我的家里帮我要照看孩子哈。那个时候确实在物质上我给予他们的就是我常常会想诶缺啥了就买啥哈等等吧，我都会用买东西这种方式来表达哈。但是我现在回头想哈，我那个时候确实在语言上，在言语，在态度上对我的妈妈，对我的爸爸，我觉得跟我信主之后被神教导，从内心里来孝敬父母，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些年呢，我跟我的爸妈呢，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我们离得比较的远哈。但是我反而觉得我的这颗心啊，就是跟我妈跟我爸，我就觉得好像比以前啊就亲了很多。
0: 是，
1: 就真的是我们的人的生命先被神改变之后，我觉得你生出来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安好弟兄，你现在呢正好是你的爸妈也在你家里哈，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一日三餐都在一块儿啊，那肯定有很多家长里短哇，特别想听听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你跟爸爸跟你妈妈你们相处的这些生活。
0: 是，我跟爸妈是住在一起的，实际上呢，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儿，其实更考验我们对父母的耐心。
1: 嗯，
0: 我是觉得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父母真的是更多的包容我们，是我们做儿女的，有的时候没有顾及到父母的情绪，让父母的这个心里啊，有了一些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出现。
1: 嗯，
0: 举个生活中的小事儿哈，我爸爸呢，他很喜欢做吃的。经常会给我们全家人呢、做一顿丰盛的菜肴。之前我爸做完，我们也就吃了，我们没有顾及到爸爸的这种情绪，因为他辛辛苦苦做的这些，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要肯定一下，说做的这个菜肴很好吃啊，或者是谢谢他，其实都能够让我爸爸感觉到心里很舒服。但是我们之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爸的脾气啊，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后来有一天呢，他做了一顿排骨，做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全家人都吃光了。然后我的爱人先说的，老爸，你今天做的菜真好吃。我爸面带笑容的柔和的说了一句，有那么好吃吗？然后我们补充了一句，真的好吃。我就感觉我爸爸真的那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真的是需要我们鼓励他，需要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所以说每次当我爸爸再做完菜之后，我们都会说一句，老爸，你今天做的很好吃。慢慢慢慢，我们就觉得我爸的脾气真的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也能够主动问问我们，今天中午你们要吃什么呀，情绪的这种变化啊，特别特别的明显。很多的时候父母到了年老啊，他是需要被肯定的，辛辛苦苦的为家里做了这么多，他也需要家人的肯定。 他就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被肯定的，我还是被爱的。
1: 哇，听安好弟兄这样分享，我都很想去尝尝你家老爸做的那个排骨啊，真的好吃啊。
0: 是的。
1: 哎呦，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哈，我们比较容易对自己的孩子及时的随时的给予鼓励，给予爱，给予肯定哈。
0: 嗯。
1: 啊，总是孩子做了一点点事情我们都会夸他，哎呀你很棒，你做的真好哈。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很少会对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一些行为给予肯定，很少对他们为我们做的事情说一声谢谢，说一句老爸你真棒，对吧？
0: 是。
1: 哇，我就在想，实际上哈，当一个人他渐渐的年纪大的时候，因为自己体力啊各方面啊都慢慢慢慢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呢他们的心理呢也会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越老越没用哈，就是有这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身体的原因，他们还需要子女常常的要花时间花精力照顾的时候，他们更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哈。
0: 是。
1: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诶，怎么爸妈最近这个讲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啊哈，或者说他怎么会最近这个怎么越来越脾气越来越急躁哈。我们常常会从外面的这个表象上来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停下来看一看，或者想一想，是不是他们的内心里头是有某一种的这种心态是需要我们去再多一点细心去观察到去体贴到的。
0: 对，当我们能够顾及到爸妈这样的一种情绪啊，他们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用心的来关爱他们了。因为你真的用心的时候，一个眼神的变化，一个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我们都能够感知到的。其实很多的时候用心就体现在生活中的这些种种的小事上。

0: 还有一个呢，只要能够想到，实际上父母为我们做了很多。你看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没起床的时候，我老爸早早就起床把饭给我们做好了。我们都忙着上班，忙着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地都是非常干净的，房间收拾的都是非常整洁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父母为我们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心，那你就体会体会，观察观察家里的变化，你就知道父母为我们做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体会到父母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时候，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用心的来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目前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
1: 哇，刚刚刚好你说到这一点啊，我也特别有感触哈。那我也回想起来，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到我家来帮我照顾我女儿的时候，确实是当我每次下班回到家哈，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卧室啊，我的那个洗手间啊，那个台面，我妈都帮我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看，我现在隔了这么多年，我才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跟我妈说过一句谢谢。
0: 嗯，
1: 我就在想，反正你也不上班，你也没啥事儿，在家就是打发时间呗哈，就是帮我搞搞卫生。但是确实今天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尊敬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看到，并且要让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0: 对，
1: 我们心中的这份感激。啊，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做，他们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0: 对，
1: 他们就是觉得我就是一直这样照顾你，小的时候把你抚养大，等到你们长大，你们成家立业了，我们到你这里来，好像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付出一样，就是心里总想着他还缺点啥，他还需要我帮他做点啥哈。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做子女的能够让父母知道说，爸妈，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也是今天真的我透过这个节目，我也真想跟我妈说一声，妈，谢谢你，你那么多年之前帮我每一天收拾卫生，每一天帮我做好我爱吃的家乡菜，真的谢谢我妈。
0: 是，那好，也跟心月也是同样的一个感受。不仅是心里有感激，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让父母知道，当他知道我们感激他的时候，实际上父母那个心呢，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暖。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用心来孝敬父母，这颗心实际上会体现出来很多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是用心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些事儿我们是都能够做到的。
1: 嗯，那说到老年人哈，因为他们的年纪慢慢大了，那他们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很可能呢就是慢慢的，今年这个可能走了，那可能第二年啊，那一个也因为病重也离开了。那平时我们都会觉得，那就是到了老年之后必然要面临的一个人生的这种生死离别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掉，其实当年老的父母他们身边的亲朋或者好友离世的时候，对他们的心理所产生的这种影响。
0: 是，当我们听到父母跟我们说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或者是觉察到了父母有情绪异样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用心安慰他们，用心来关怀他们的时候。安好呢，在这里呢也再说一件发生在我跟妈妈之间的一件事情。前一段呢，我的舅舅因为癌症去世了。当然我的舅舅在去世之前呢，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跟我们家属说了，他只有3个月的期限，说你们不管是手术治疗啊，还是其他的治疗，其实上意义都不大了，你们可以把病人接回家，好好的陪伴他最后的3个月。因为我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说也不能够回去看我的舅舅啊，我们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当得知我舅舅生病之后呢，我妈和我姨妈就特别惦记我舅舅，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也知道这个病痛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妈妈和我姨妈呢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希望我舅舅能够信主，也真的是感恩神哈、 在我妈和我姨妈的迫切的祷告下，我舅舅也决志信主了，并且呢也有牧师去给大家进行了洗礼，这是我妈妈和我姨妈心里真的是非常安慰的地方。但是尽管这样，亲人的即将要离世还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这种难以接受吧。所以说呢，每次我妈跟我舅舅聊完电话，其实我都知道我妈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也没有办法，那这个疾病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舅舅离生命的终点就越来越近了嘛。然后有一天呢，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妈跟我们说了一句，说你舅舅走了。然后我们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妈说凌晨四点钟。然后我就没太跟我妈继续的再聊这件事儿。实际上呢，我舅舅走我们都有预期，我们都觉得特别到了癌症晚期，这个病痛啊对他的折磨是非常难受的，他如果走了也是一种解脱啊。我们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妈情绪上的变化，她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我们没有用心的来体会妈妈情绪上的变化，就以至于我妈妈有一句话跟我们说出来了，但是后面要跟我们继续来表达她心里的伤心难受啊，她就没表达出来。所以说那几天我妈的情绪啊非常的沉闷，非常的压抑，吃饭也不香，精神也提不起来，非常伤心非常难过，大概持续几天都情绪不好，后面慢慢慢慢的是调整过来了。但是当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真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做儿女的这块真的没有做好。当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变化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做儿女的听听他心里的伤心啊的难过，甚至是也希望我们儿女给他一些安慰。我现在回想，如果我当时跟我妈说一句，我说妈你别太难过了，舅舅这么长时间了生病，他可能离开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你也别太伤心别太难过了，我现在回想，哪怕我就跟我妈说两句话，我妈也不至于那几天心里那么难过。我今天呢自己也在反省啊，特别是当我们年迈的父母跟我们提起啊周边的谁谁谁又去世了，我们就停下来安抚父母一下，哪怕是短短的几句话，也能够让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有了安慰。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年老了，即将要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们心里有恐惧，所以我们不仅仅安慰他们受伤的心，其实也要给他们一些生命的盼望。
1: 嗯，我们在读圣经福音书的时候哈，不止一次看到圣经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当他面对这个世上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动了慈心。
0: 嗯，
1: 哇，每次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的神对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动了慈心，就是那一颗怜悯怜恤人的心哈。
0: 是。
1: 那我也在想，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分享的是，我们从心里发出，从心里发出对父母的这一份尊敬，这份关爱，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对父母真的是看见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被触动，我们对父母这样一个人，我们内心里的这份连续，我们的这份爱。
0: 是，我们孝敬父母真的是要由心发出。我们做儿女的，当我们知道了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做。当我们有了这个慈心，有了这颗柔软的心的时候，父母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儿女对他们的孝敬，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关爱。
1: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期待与您再见。
0: 是，我们下期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讲乃曼的小使女。如果大家去看列王记第五章一到五节的话，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乃曼小使女的故事。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0: 乃曼小使女啊，是真儿最喜欢的圣经人物之一。虽然她的篇幅并不长，但是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小少女，有可能就是在她十四五岁、十五六岁期间就被掳去了。她远离家乡，远离故土，远离亲朋好友，非常的孤独，在一个完全不幸的人群当中做小奴隶，而且是被掳去的，比任何其他奴隶更加的低微，因为她就是一个战俘一样。但是我相信由于她的乖巧伶俐啊，我们如果看过很多的电视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哪家哪家的丫鬟，她这个小丫头特别精明能干的，就会得到主母的喜爱。很显然这些以色列民的年轻人被掳去，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比如说但以理啊，他的三个朋友啊，包括这个乃曼的小使女啊，在被掳到列国去，在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却常常听到自己的祖国传回来的消息，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真实的，所以他哪怕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也活在信心的生活里面，他照样去坚信他的真正的主不是乃曼的妻，也不是乃曼这一个亚兰国所敬拜的这些偶像，而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他看到一些别人不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提醒我现在肉身的这个主人，他们可能要去寻求那真正可以帮助他们的生命的主，因为我们以色列人拜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所以他从小就背嘛，对吧，十诫，摩西的十诫。所以我相信这个小使女他找准了一个机会。我觉得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特质是我们的青少年可以学习的。第一就是绝不被环境影响，而是在环境当中抓住机会去影响他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青少年最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1: 我们知道啊，十三四岁的年龄段呢，是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候呢，青春期的孩子会认为这个世界我可以完全掌控，这个世界就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所以我认为他是怎样，他就应该是怎样，我想怎样他就怎样。但是这个乃曼的小使女完全没有仇恨，大家想一想，他是被掳去的，被掳去之后呢，又去做一个下贱的仆人，他所做的都是一些粗活累活，并且得不到人的尊重。按理说他应该对掳他的这帮人心怀不满啊，心怀仇恨呐、啊！我的主人得了大麻风，活该哈！他就应该得大麻风，他就应该死了最好。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电视剧里面是不是都是演的？这个小姑娘心里面居然没有这样的一种仇恨，没有这样一种苦毒，她反而说的是什么？巴不得，也就是说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被治好、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康健，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被我的神所医治。哇，我觉得这真的是爱大过了恨，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柔和谦卑爱的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个爱的力量，作为一个小使女，被掳去的使女，她要跟自己的主母和自己的主人大胆的去推荐，说我巴不得，而且她说的是什么，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0: 是，
1: 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治好，打个比方，如果没治好，
0: 他就杀头了。
1: 对呀、啊，主人回来一定要拿你说事儿， 你怎么给我说的？你说他病能治好，你看我还是没有治好吧？你就是个骗子，好，拉下去斩了。所以相当于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
0: 对
1: 做了一个保证，就是我的神绝对有这个大能，
0: 是，
1: 这就是信心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列王记下五章后半段的记录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以色列王，你看一个小侍女这样大的信心，我的神必能治好你啊，他必能治好你。但当以色列王收到这封信了，因为他是一个战败国嘛，阶下囚，他收到了亚兰王的信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撕裂衣服，他也撕裂衣服，他撕裂衣服不是悔改，他撕裂衣服是表示极大的痛苦和悲哀和伤痛。他说，我怎么能够，我又不是神，我又不能够让死人复活，哎呀，我做不到这件事情。他完全对上帝没有信心，一个王，
1: 而且是以色列的王，
0: 对，以色列的王完全对神没有信心，而一个已经被掳到异国他乡的，完全已经没有在圣殿啊、约柜啊、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故土上的小使女，她却有如此大的信心。怪不得你神常在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神拣选那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专门去用那些完全赤裸敞开单纯在他面前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人，去让那些自以为拥有一切却丝毫没有信心的人完全的败退。以色列王就是这样，他已经带领一个国家，而且是神的选民，却在这种时候挑战一来就崩溃了。而这么小的一个小使女，一个小女孩，我们已经估计她就是一个青春期13岁到16岁期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却拥有这么伟大的信心。因此今天我也常在我喜乐凌晨里面鼓励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啊，你却要在信心、爱心、行为各方面做众圣徒的榜样。因为的确是这样，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就是要拣选那些软弱的人，他一直等着有软弱的人可以被他用，所以他就找到了我。亲爱的听众姐妹，今天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又没能力，又没钱，又没长相，又没才干，又没恩赐等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愿做之心？就在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上，你真的是凭着信心敢告诉人家说，我的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在你的绝境当中遇到你，你要不要寻求他呢？还是说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像以色列王一样的，哎呀，我怎么能救你，你别来找我，你千万别来找我，因为他的眼中只有他自己。
1: 经文当中乃曼的小使女叫什么名字没人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记录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呢他却成为了世代基督徒、世代跟随主的人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弟兄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意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这个媒体上、那个报道当中，或者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声有多大。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小使女也许她只是在乃曼和她的妻子，甚至是在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哎，小姑娘哈，哎，小使女，对吗？但是在神的生命册上，她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你传福音也好，服侍人也好，服侍主也好，你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在地上得名得利，还是求的是在天上生命册上被主所纪念呢？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小使女啊，告诉大家，不是说你身居高位要位，你才可以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很多很多的小人物被主所使用的时候，却焕发出来了那巨大的能量。不要在乎说，哎呀，我不行，你看我在单位啥也不是，默默无闻的，这个领导开会都想不起来我的名字，哎呀，不行，我这个人你看初中没毕业。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常常有弟兄姐妹们讲说，我初中没毕业，我文化程度不高，我不敢给主做见证。错了，给主做见证不需要你有多么漂亮的辞藻，给主做见证就是你经历过神的伟大，并且你真心的、真诚的把它分享出来，愿与众人分享。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去做的。不要在乎自己说我文笔好不好，不要在乎说我辞藻美不美，也不要在乎说我的修辞好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真诚的为主去发声。
0: 没错，但是这个为主发声呢，是必须出于你 真实的对神的信心。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因为我们已经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建立了信任的关系。比如说这个小使女，如果她平常偷奸耍滑，她是一个奸诈的，她是一个恶毒的人，那她的主母乃曼这个将军怎么可能去信任一个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的一个小孩呢？他们根本不会以她说的任何的话为意，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麻烦，很麻烦，因为要去以色列里面找他的先知，所以他才后面好麻烦啊，他申请他的王，亚兰王再去通知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再去告诉先知，其实是好麻烦，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凭着小使女的一句话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他的见证已经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了，他平常已经踏踏实实做好了一个使女该做的这个本分。你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约瑟，比如说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年少的时候做仆人的这种状态。
1: 司铁他也是先做得够好，
0: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回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早就已经赢得信任了，在适当的机会，他的每一句话才会成为一个金口玉言，才会真正的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
1: 日常的积累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不要小看自己生活的环境，无论是你的工作场合，还是你在邻居面前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日常的见证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口中的言语是不是有分量的。
1: 是，
0: 只有当我们生命变得有分量了，我们的话才是有分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乃曼的小侍女是我们的榜样，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即便是这样一个不留名的小人物，其实都是我们的最好激励。千万不要说，哦，我现在没这个没那个，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越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越容易为主做见证，因为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基督徒的光发得更加的明显。在一个极黑暗的黑夜里面，我们哪怕一个小小的光都会让人捕捉得到。
1: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相信神。即便我们可能身份卑微，但是我们的神可是造天造地全能的主啊。即便我们可能人微言轻，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神。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对，尤其是对身边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用考虑说我行不行，我能不能，我的口舌好不好，我的嘴皮子力不力道，而是要相信，当你愿意用祷告，用传福音做见证的方式去把这些人引向神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去做他该做的工作。而你也要相信的是，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所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畏惧了，
0: 是
1: 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了。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哎呀，我不行啊，我不够，我生命不详。木星以前有这样的问题哈，在我刚刚开始来我们的福音广播做节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但是我后来发现说，不是我行不行，当神使用我的过程当中，即便是我的软弱，即便是我的罪过哈，神要使用他的时候，也可以在神的手中变成祝福。
0: 阿们。最后呢，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乃曼他最后的得医治，小使女呢只是做了一个桥梁。乃曼最后得医治是因着他自己的信心，所以小使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做到她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哦呦，万一我的神不医治她怎么办？那她与神的关系最后决定了她是否能够得到这一份神的祝福。所以那又是后话了。但是总之呢，小使女她做到了她自己当做的部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决定。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忠实的听众们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日子过得如何呢？是否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还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扶持呢？是的，我们除了与神相爱之外，我们也缺乏不了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否则我们在地上无法存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学会向上仰望爱神，然后呢，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边来像网状一样的与人相爱。只有不断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着你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爱可以让我们爱人如己。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您自己的慈爱。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称我们为义了。今天我们做您的儿女，单凭着基督的宝血和洁净，求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蛤蟆大哥愿意自告奋勇地去营救两个青蛙哥哥，还没等小青蛙反应过来，蛤蟆大哥就一个蹦子蹦出了水塘，消失在小路上。池塘边的小青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好朋友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仗义，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村里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讨厌癞蛤蟆，常常指着他嘲笑他戏弄他。正当小青蛙在担忧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一只猫头鹰忽然对他说话了。哎，小青蛙，别担心啊，孩子，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可迷信了，他们觉得呀，癞蛤蟆是会挣钱的，所以呢，这村里的大人们呢，可喜欢在家里来一只癞蛤蟆了，他们甚至把癞蛤蟆做成金像供在家里呢，他们觉得这样家里可以发财。小青蛙急忙说，真的吗？真的吗？猫头鹰爷爷，您是听谁说的呀？这个时候旁边的小野鸭插话了，哎呀，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猫头鹰爷爷可是博士呢，你别看他足不出户，他每一天晚上都读很多很多书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啊，他可是在书籍当中足不出户就走遍天下呢。小青蛙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对猫头鹰爷爷说，爷爷，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猫头鹰爷爷对他说，你呀，就去把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找来，然后呢，到了晚上就拼命的叫， 让村子里的人听到你们这呱咕呱咕声音这么大，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村被这癞蛤蟆的神灵给侵占了。他们会检查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养了青蛙或者是蛤蟆之类的活物，他们必须要放生，然后呢，蛤蟆的灵才不会去责备他们，甚至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金钱的奖励呢。小青蛙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主意，于是他就找来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决定啊，天一黑就开始在池塘大声的歌唱。你想想看，一只小青蛙的叫声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几百几千只的小青蛙一起叫的声音，那该有多么的聒噪啊！这个聒噪的声音真的震动了整个村庄。有时候我们很难为身边的人来一个清楚的划分，也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人的不同，因为我们会渐渐的发觉每个人都有他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做错决定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好像池塘里的居民一样，他们可能会彼此伤害，但也会在特殊情况之中通力合作，展现出美好的一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在罪的破坏当中存在着，而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哪怕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也都是被自私和自我中心捆绑的小罪人。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却发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也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能力靠着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绝望，亲自为我们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被挽回，成为神的儿女，得称为义。你今天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犯罪得罪您，也彼此得罪伤害，但您却选择拯救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每一天在地上行善，不灰心不丧志，为您名的缘故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被谁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呢？第二，这世界上有好人吗？有义人吗？有无罪的人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讨论，还有凌晨小故事，珍儿非常的相信会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如今真的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透过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每一天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被拣选被拯救的新生的样式，只有这样神的名才会得到高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2026全新的一年还在启动当中，真儿在过去和严恩弟弟谈了，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渐渐的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的思考的话，我们到底是人生继续往上走呢，还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呢？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几天的时间和亲爱的朋友来聊一聊我的生活神学系列，有关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确，全新的一年，大家最渴望的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可以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新的日子，可以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时间的管理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真儿特别的想带着大家从神学的角度，从生活运用的角度，深刻并全面的去了解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并且呢也感恩上帝创造时间这个礼物，使我们有紧迫感，使我们可享永恒。真儿盼望可以从神学的角度再去对比一下基于自然论无神论的一个对时间的观念，以及我们去认知到底时间是如何产生的，可数的今生和无限的永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何运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特别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您可以积极准时的收听真爱之我家。对了，我们全新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里，真儿的节目已经开通了留言的功能，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针对节目或者你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留言给真儿，真儿期待和你在手机运用上也有美好的交通和互动。好了，下面呢就邀请你跟我一起进入时间隧道，我们去看看时间到底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时间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熟悉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那我们当然就不陌生当代自然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当中对于时间的诠释了。在霍金、戴森、费曼等物理学家的著作概念当中，时间基本上是被视为宇宙大爆炸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物理维度，时间和空间都是同时在所谓的137亿年前出现的。那这里的关键的假设就是并没有任何超越世界的创造主，只有物质、能量与物理的定律，所以时间就成为中性的，没有任何目的的，盲目的，没有方向性的，本身只是粒子与能量互动的一个舞台。它也意味着说，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只是意味着最后所有的一切将归于无有。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那么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场短暂的意外，所有人的努力终将化为尘土，时间最终也会因为所有的价值失效而消失。结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观念当中，不仅时间没有目的性，人的存在也没有长久的意义，人只能够创造短暂的意义，实现暂时的价值。在霍金先生的对时间简史的诠释里面，他的前提是神在创造以前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无效的问题，因为在宇宙之前没有时间，因此有没有创造者，创造者在此之前在做什么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整个概念最关键的就是自然主义的预设，也就是说宇宙包括时间都可以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被完全的解释，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时间从哪里来，
这恰恰好和我们的信仰和上帝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世界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它存在于时间之外，时间是上帝所造的，因此我们明白神在时间之前就存在了。这是神创论者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对时间的诠释呢？霍金先生是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基础，指出时间的流动会因为重力而改变，时间不是绝对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所以说呢，当光速成为宇宙的极限的时候，时间就会接近停止的状态。甚至他认为时间有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弯曲的。他提出了最最著名的一个时间箭头的概念，就是当用热力学的时间来分享时间箭头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指向未来的，而我们心里的时间的箭头呢，是指向过去的。还有更高的时间的箭头，就是宇宙时间箭头，宇宙是不断膨胀的，它给出了一个方向性。所以在无神论的这样指引之下，我们会发现时间向前的原因只是单单物理和熵的增加的一个概念，而不是神的计划，也没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和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今这个世代的人可以站在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当中，认为宇宙是自足且没有边界的，因此它就不需要创造者，人在其中也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一个人负责，只要为自己活就可以了。但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关于宇宙是自足且不需要创造者的理论，它是一个哲学的推论，而不是物理的定律，它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之上，而并非去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说，当科学来描述宇宙是怎么运作的时候，而神学却回答了为何存在这个终极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选择去遵循一种自然的模式，自然主义的认知，那我们就会看到时间本身会终止，宇宙的能量会耗尽，生命最终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无虚神或者是无神存在的论点之下，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时间会最终走向虚无，物质世界就是全部，人生没有超然的目的，不需要神来解释宇宙。它让我们现今的人生立刻就陷入到一种自然而然、盲目虚无、毫无方向、虚空的虚空这种没有意义感的存在当中。而这样对生命的解释，早在传道书里就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那终将是虚空的虚空。感谢赞美主啊，神没有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态度来理解时间。他早就在圣经当中宣告了，他是时间的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节开篇就向世人宣告，起初，这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时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恩赐。他让整个受造界与他相遇，以时间作为一个起舞点，让时间的存在不断地宣告神是超越时间的，而我们人却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对神的自有拥有的存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宣告。
诸山未曾伸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它就暗示着告诉我们，时间是受造的，不是自由拥有的。在起初之前，只有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存在的。时间不是神明，也不是审判者，更不是宇宙的自然结果，而是神创造给人的恩典。从这个观点来看，时间绝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舞台和礼物。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说时间最不留情，最残忍，但也不乏文学作品肯定了时间的医治、恩慈以及无限的可能。创世纪一章一节奠定了所有人和神关系的一个基础。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但你我不是。这不是在说神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存在而已，而是说神的存在是不依赖时间的，时间却是要依赖神的。时间是流动的，但神是不变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它意味着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不被时间限制，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时间而失效，他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的辖制，他的信实和应许不会因为环境和时间改变，他是时间的主。因此哪怕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可能会焦虑未来，但神早已经在我们的未来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创造的时间是为了让人可以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九十篇同样有摩西的祈祷，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是的，因为神创造了时间并且超越时间，所以人唯一能够活出他创造时间的这个内涵的方法，就是把时间交给他，把我们有限的人生全然地交在他的手中，并且宣告，我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神的创造。我的时间每一天尚未度一日的日子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他是有计划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蓝图的神。如果我的存在不是偶然，也不是随机的，那么我就需要找到我活着的目的，并且把这个超然的价值活出来。人固然是在时间当中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与永恒的神相遇，我们才不会被今生有限的时间所辖制，我们才可以学习在短暂当中依赖和信靠永恒，在有限当中去紧紧地贴近无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那一个计划，在时间里面遇见永恒。明天呢，珍儿就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人如何在时间里，在历史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遇见永恒的神呢？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珍爱主我家，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当中去留言提问，非常的期待和大家每日同行。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第六章的37节。哇，这也是每一个信徒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所有人际关系层面的一个黄金定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论断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饶恕？路加福音六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的确是信徒想要活出天国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和我们的行为的表征。因为在前面耶稣刚刚说过你们要慈悲，好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紧接着呢，他就非常详细的把父的慈悲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层面里，层层递进的让我们知道，不要论断，不要定人的罪，乃是要饶恕人。因为一个蒙了神怜悯的人，也要用同样的恩慈和怜悯去待人。所以我们仅透过一节的经文，就看到了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黄金定律。虽然我们通常会被说，你想让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可是这个呢，更落实到实际。第一个就是论断。其实真儿一想到这个，就想到了我们人的双标啊，是我们平常过生活的一个常态。我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时间，我们的关系，我们所爱好的，我们所爱的人等等，都容易出现双标。只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

用一个标准，那不属于我们的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最容易导致我们落在论断的一个试探当中。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并不是指完全不能分辨对错，也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指出罪，不能够说出真相。其实论断是表达了一种自义、苛刻、刻薄，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去对他人做出定罪的态度，这就是论断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论断人的人通常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放在一个无罪的位置，放在一个圣洁的位置，去轻易判断别人的动机、别人的价值、别人的属灵的光景，这就称之为论断。而论断呢，通常是定罪的一个起点。论断偏重于你的内心和言语上的一个评判，但定罪就更进一步了，把人判定为不可饶恕的、不可改变的、不配蒙恩的。我们的态度就意味着说，你今天不配我来原谅你，因为你的这件事情不蒙饶恕。而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代替了神，因为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是非常肤浅的表面和片段，唯有神才能够看到整个全人的动机、背景、挣扎以及未来的更新。所以基督徒虽然我们可以对罪敏感，我们也可以指出罪，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定人的罪。定罪是神的工作，也只有神有这样的圣洁和权柄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由于论断，由于定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谦卑的决定，我要饶恕他人。因为饶恕本身就是把审判权交给神，饶恕本身就是找回到我自己作为人的这个位置，并且愿意让神掌权，包括掌管我的内心，让我可以从里到外都活在怜悯的恩慈当中，不以报复、不以恶来回应恶。所以基督徒之所以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先蒙了饶恕，我们先领受恩典，所以也要白白的将我们领受的活出来。好，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正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论断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定他人罪的人，也是一个不容易饶恕人的人。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越发的认清楚自己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操练呢？那实在是因为真儿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自义的人，而且我们每个人在罪恶的浸泡当中是不自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留着自义的杂念，论断比较的意念就会因为这个自义的杂念而爆发出来，让我们自己靠着谨慎的、残缺不全的、扭曲的一个所谓的自义，在神面前去论断他人，最终会失去我们生命的保障和平安。主耶稣曾经问那一群抓着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的男女老幼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的问话现今仍然直击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有些罪没有犯，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人有多么的好，而是因为这个罪没有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或者因为我们胆子不够大，或者不具备犯罪的能力，仅此而已。真儿以前也不喜欢听见别人对我如此负面的陈述，
觉得把人性放到了不可救药的罪恶地步，有悖事实。但是当自己年岁渐长，圣灵的光照进内心深处，才发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在是真切，并且是惨重的代价。因为人性败坏的真相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我们看到人性败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倍感厌恶。没有人会把自己和那些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人出于同宗。我们总觉得自己不会坏到那种程度，所以常常当一些社会现象引发了关注和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站出来说，到底那个人该不该被宽恕？尤其是那些践踏人性、草菅人命、十恶不赦的大罪人。那当然，我们因为不会把自己和这些作恶的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可是当耶稣问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哇，我们够诚实的话就会心里战惊。是啊，什么时候我竟然再度的认为我自己比别人好，我自己比别人圣洁呢？难道不是因为基督的福音和他流出的宝血，今天我才得以站立在神的施恩座前吗？难道我活着不是单靠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之恩吗？什么时候是靠着我的行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错了呢？像这样的想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指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和其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像别人，这么的污秽，这么的糟粕，这么的不可救药。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求主宽恕、怜悯、赦免我们，使我们心中也有怜悯和慈悲，温柔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自始至终，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基督里的救赎，再无其他。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因为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求你帮助我不再自夸，也不去论断，也不去定人的罪。求你帮助我学习饶恕。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寻找的身影。约翰福音七章十一节。节期间，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
1: 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画面，人们在上帝制定的节期中疯狂地寻找那位上帝的本体。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一个焦虑的问句，他在哪里？这种寻找并非出于渴慕，而是出于一种审视与掌控的欲望。犹太领袖们在寻找他，是为了要定他的罪；群众在寻找他，是为了要看下一场神迹。我们今天也常常在寻找耶稣，我们在神学讲座中找他，在感人的见证中找他。我们习惯问耶稣在哪里，却很少问我为什么要找他。如果我们的寻找是为了把他纳入我们的体制中，那么这种寻找最终只会导向一种宗教性的挫败。耶稣并不在那些急于定性的标签里，他正暗暗地行走在人群中，看着那些焦虑的想控制他的身影。真正的遇见往往不是在我们设好的他在那里的考场中发生，而是在我们放弃控制并愿意在沉默中被他找着的时刻开始。他不需要被我们找到，他要我们顺服。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回想你最近一次强烈感觉上帝缺席的时刻，当时你是在寻找一位能解决你麻烦的工具，还是在寻找一位能主宰你生命的主？检查你今天祷告中的寻找，你有多少比例是在要求上帝现身来证明你的正确，而不是求他隐秘的同在来修正你的错误。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近期每周二为您推出郭念平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几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透过这个讲座，郭念平老师会为您一一的分析解答。过去两周我们听到的内容是镜与窗，旧约历史书的双重凝视。上周二的文学解码，认识圣经叙事的艺术。有了这两个的认识和基础，以下我们就可以进入历史书的分析。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郭老师的分享。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在前面我们打下了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我们知道旧约历史书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一个像史记一样的，而是带着神学眼光去诠释历史，可以说它的性质是一种神学历史。再来，就是当我们在阅读这一些叙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描述不等于规定。经文用很多的文学手法，它要凸显的不是我们该做什么，不要把它当成课本上面的道德性教导。我们应该从这一些圣经叙述文当中去看出，哦，这个事件它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聚焦在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整体框架。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作品的一部分。这一部被称为生命记历史的著作，事实上包含了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这四卷书之所以称为生命记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以生命记的神学观点为前提，采用生命记的神学观点来作为陈述和评价以色列历史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从生命记的视角来诠释的历史。在第一讲我有稍微提及生命记历史的成书背景，不论是作者或者他的写作对象，都是主前六世纪身处巴比伦的贝鲁之民。他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那一座曾经是上帝亲自应许同在的圣殿已经被焚烧。当这一群人在回忆耶路撒冷，回忆锡安上帝的居所，他们心中充满的除了亡国的悲痛，更有一种撕心裂肺，或者毫不夸张的说哈，可以是动摇信仰根基的神学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是我们的上帝失败了吗？我们今天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代表巴比伦的神明马尔杜克比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更强大？这样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族之神，而且呢，大家都认为一个民族的兴衰和这个国族之神的护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这是一场深刻的信仰崩溃。他们所信靠的一切，包括上帝的拣选，我们身为上帝子民的这一种选民身份崩解了，再来大卫之约崩解了。上帝不是曾经应允大卫说我不断绝大卫家作王吗？结果现在断绝了。然后再来圣殿不再有了，圣殿曾经是上帝应许要跟百姓同在的一个明证，因为有圣殿的存在，所以我们有把握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结果现在圣殿不再荣耀。所以这一切，这所有他们信靠的一切，都随着南国犹大的灭亡，被感觉好像是一场谎言啊。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生命记历史诞生了。它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它其实是一份神学上面的判决书。在这个南国犹大的废墟当中，要为上帝辩护，也为着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来下定论。简单一句话，这个生命记历史的信息，它要指出来的，我们今天会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败了，而是我们以色列人背弃了跟上帝所立的约。这是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最核心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先谈谈生命记历史的形成。生命记历史这一个名词源自德国学者马丁诺特，他观察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五卷书在文学风格和神学思想上面是前后连贯的，而且高度统一的，所以他认为这五卷书并不是独立写作的，而是一起被写作的，或者至少经过了一个统一的编辑。那贯穿生命记的这一种盟约神学，就是这个守约就蒙福，被约就遭祸的这一个盟约神学的精神，为后面的四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提供了诠释历史的钥匙。所以呢，在整个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对君王的评价，在列王记里头，每一位君王登场的时候，作者都会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总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而这个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这一位君王他是否效法大卫，专心敬拜耶和华上帝，他是不是废除了国中偶像崇拜的秋坛。第二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偶像崇拜的深恶痛绝。生命记历史的作者认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偶像崇拜，因为当你拜耶和华上帝之外的神明的时候呢，这就是对摩西之约最根本的背叛。你进行了偶像崇拜，你就是违背了 摩西之约，你违背了摩西之约，你就遭祸。那你一直一直一直违背摩西之约，最后就是以色列亡国啊。所以呢，偶像崇拜可以说是导致以色列南北两国灭亡最根本的原因。第三个，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对耶路撒冷圣殿高度的推崇。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呢，这个作者非常坚信，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唯一合法的敬拜场所，任何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的献祭，不管你是献祭给耶和华上帝还是巴利还是亚瑟拉，都被视为是不蒙悦纳的，甚至是犯罪的。好，虽然经文还是保留了一点空间，好，比如说所罗门早年在基遍献祭，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圣殿，那或者呢，他有谈到有一些的王是好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除净。好，我们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描述，但是整体方向非常清楚，就是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所以总而言之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它不是客观中立的历史，它可以说是一个长篇的法庭判决书，以生命记的总纲为量尺，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做出来的审判。既然如此，这一份判决书是什么时候如何写成的呢？圣经学术界里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这是贝鲁时期一位编者的作品。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贝鲁时期在巴比伦有大量的祭司跟文士，他们早在主前597年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在586年南国犹大彻底灭亡之后，这个百姓完全进入了所谓的贝鲁时期。那在这个贝鲁时期里头呢，就可能有一位文士，然后在主前六世纪什么中叶吧，然后呢就写了这一个生命记历史。那么因为整个生命记历史的结尾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段是停在这个约雅金被掳37年以后蒙恩释放，列王记下25章27节到30节，所以呢这个成书时间一定要在这个事件之后嘛，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事件写进来。按照这个观点呢，生命记历史的写作它应该是在主前六世纪中叶，然后呢它是一个回顾性的，在整个国家灭亡，然后这个甚至被掳之民在巴比伦已经安身立命尘埃落定之后，对过去的失败进行一场深刻的反省，这是圣经学界的第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呢，是一种叫做双重编修的理论。采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生命记历史它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的编辑。第一个阶段很可能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呢，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得到了律法书，这个律法书很可能就是生命记的雏形。那约西亚以这个律法书为蓝本进行了宗教改革，那所以呢这一部作品的出现，它的第一次编修是要为约西亚的改革提供历史跟神学的合法性，透过回顾更前面的这个以色列历史，然后要论证说，你看我们过去所有灾难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生命记的律法，现在只要我们好好的跟随约西亚王回归圣约， 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然后让大卫王朝的荣耀复兴。所以呢，在这一个观点里头，双重编修理论的第一重编修，它其实是在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动员全国百姓来进行配合宗教改革的一种宣传。那第二版的编修就是在贝鲁时期，因为在这一个约西亚之后他战死了，然后南国又经历了这个20年左右然后灭亡。那这一个历史的发展就让原先在约西亚宗教改革时期所写作的版本，他因为要因应后来的历史发展，他就必须要有一些的重新的修正。所以贝鲁时期的这个编者呢，他就重新以原本第一版编修的这个为底本，然后再做出根据现在已经亡国的这个现况，再做出了第二次的编修。那这些编修可能包括强化了马拿西王罪孽深重啊，以至于上帝定义审判南国，然后以此来续写这个南国犹大最终灭亡的悲惨的结局。好，所以呢，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第二次的编修，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说，为什么连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也没有办法挽救南国犹大，那从而为这个亡国的灾难提供了神学的答案。那除了上面的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不同的学者提出更多层次的修订模型哈。但是无论如何，今天圣经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生命记历史的文本，它最后的定稿时间一定是贝鲁时期，并且他的成书是为了要替南国犹大的灭亡，替百姓的亡国创伤提供这个神学性的解释。

0: 好，现在我们要回到被掳之民最核心的神学问题：上帝失败了吗？《生命记》历史的回答是这样：失败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生命记》历史的作者透过一种民族自省的方式，在邪恶跟苦难的面前，为上帝的公义和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式，在《生命记》历史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作者为上帝的公义与良善辩护，他有三种方法。第一个，他把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一场悲剧重新定义成上帝的审判，他要指出国破家亡不是偶然的，国破家亡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国破家亡是上帝很信实的在执行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因为生命记里头的那一个神学准则就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以色列民从进迦南地以来几乎是不间断的在背弃盟约，特别是偶像崇拜这个部分，一直没有专爱上帝，所以北国的灭亡、南国的倾覆都是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在这个视角底下，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随机堆砌而成的，而是拼凑出了一条伦理的轴线，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啊，以色列人从进迦南开始，然后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一直到南国灭亡为止，你们不间断的在背弃上帝的盟约啊。那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不断的背约，所以累积的灾祸，到最后当然就国破家亡啦。所以呢，这个国破家亡不是上帝软弱了，而是上帝正在执行那一个生命记当中的祸福条款。好，所以这带出第二点，生命记历史的作者他把上帝的软弱重新诠释为上帝的信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住在巴比伦的被掳之民，我们住在巴比伦城中，然后每天就看着那个宏伟的马尔杜克神庙，对被掳之民来说，这个每一天住在异乡，每一天那一个国破家亡的事实，然后那一个每一天看着宏伟的异教神明的神庙，这整个环境都好像一直不断的在对着我们说，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强大。但是生命记历史彻底颠覆这个观点，生命记历史甚至指出巴比伦最伟大的那个君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只是耶和华手中施行审判的那一根手杖，他只是用来打以色列屁股的那一根棍子啊。耶路撒冷被焚毁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失手了，不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再也没有办法保护耶路撒冷，而是他愿意，他主动的让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信实的去履行那个早已经宣告过的盟约咒诅。上帝他是信实的神，当百姓守约的时候，上帝会信实的赐福，但是当百姓背约的时候，上帝也要信实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属灵诠释哦，在那一个被掳的处境当中，透过这一个神学上面的诠释，生命记历史的作者把一场看起来好像是上帝缺席或者上帝无能的亡国悲剧， 成功的转化成一种民族的自省。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极度的痛苦，可是充满着神学的意义。那这一种翻转，这一个神学的自省，就可以帮助被掳之民在巴比伦的整个异教崇拜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坚持信仰。因为历史证明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失败，而是耶和华上帝的信实。最后一点，生命记历史它结束在约雅金王蒙恩，就是列王记下最后25章27到30节。虽然这只是一点点的微光，好像在一片黑暗当中最后的一点点微光，但是约雅金这个被放出来，然后在巴比伦王面前被善待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卫家并没有就此断绝。生命记里头固然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准则，是守约就蒙福，违约就遭祸。但是生命记里头还有一个但书，我习惯称之为怜悯条款哈。这个怜悯条款它说的是，如果你已经违约了，如果你已经遭祸了，如果你已经被刑罚了，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你已经就在一个最糟糕的境况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愿意转向耶和华，那上帝会再一次发怜悯，上帝会再一次赦免你，给你恩典。那所以约雅金蒙恩的这一个结尾，它暗示的是，如果上帝按着祸福条款来执行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已经成真了，那么约雅金蒙恩的结尾在暗示说，上帝的这个怜悯条款也有可能成为现实。对我们这一群被掳的百姓，我们其实就已经是处在那个最糟糕的状态啦，我们就已经是违约然后遭祸被掳到外邦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被掳之地回转归向神，那么上帝也可以根据这个怜悯条款守约的为我们开启复兴的门。所以总而言之，生命记历史它是一个在废墟当中宣读的判决书，在以色列王国的惨剧当中为上帝的公义和全能进行了一场无懈可击的辩护。他指出以色列是因为自己的罪受罚，而上帝依然掌权，上帝始终都是信实的。他用最严厉的语言揭露以色列的失败，也用最沉着的语气为以色列民保留盼望。这就是生命记历史神学雄辩的力量，把这个失败的历史读成是上帝信实的作为。好，有这个认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有方向的进入具体的叙事。所以我们之后就会从扫罗开始，看到他如何因为不听从被定罪，然后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在专一的敬拜当中被肯定，但是他犯罪之后也会受管教。那我们也会看见所罗门的荣耀跟裂痕啊，等等，每一个以色列的兴衰都是生命记历史精心铺排的神学信息。在读这些叙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读的不是历史的表面，我们要从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当中读出那一个背后的上帝，他是守约的，他是施行审判的，他也是蛮有怜悯的。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 相信弟兄姐妹听了今天郭老师的分析之后，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如果您对于新约历史有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写信告诉我们，芳华也会为您转达您的疑问给郭老师。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
1: 除了屋里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今天继续访谈杨丽的家事。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关于婆媳相处之道。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婆媳相处是千古难题啊。好像主内主外的，我们在讲到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矛盾。那我也知道杨丽跟婆婆的相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今天呢，也希望杨丽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跟婆婆相处又有哪些秘诀，哪些好的方法。
0: 因为跟唐曼聊了好几集，都是跟家人的关系哦。
1: 对，
0: 我都觉得是没有秘诀，就是只有日常这样子的。那么说到婆婆呢，就是更加没有秘诀了，因为这个好关系不在我，是我遇到了一个好婆婆。
1: 杨丽这样讲呢，是比较自谦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婆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
0: 是的，
1: 对，我们进入一个家庭，跟新的妈妈，我们要在一起相处。即便是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因为老公的原因，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婆婆会有一些交集，会有一些沟通。
0: 是的，
1: 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相处。比如说很多的观念啊，很多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那我想呢，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肯定双方都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谦让的问题。
0: 是，
1: 那我想刚才杨丽你开篇就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好婆婆。显然这个婆婆她是一个比较谦让的人。
0: 我怎么形容我的婆婆呢？我就感觉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她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是她呢是一个待人接物啊，她没有很多的想法，她就是单纯为对方着想的人。她比较谦和又比较简单，对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要求，不像我说分享我跟女儿之间两代人的关系呢，就很多的要求和掌控嘛。我婆婆完全就没有，就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而且呢她说话呢就是说一句是一句，就很简单，不会有绕弯子啊，很多复杂想法。所以我感觉我婆婆很好相处的。
1: 你知道吗，杨丽，当我在听你描述这位婆婆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0: 对，
1: 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在描述的时候，你说的全是你眼中看到的婆婆的好。你说她对你们没有要求，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要求，对吧？
0: 确实是。
1: 是啊，但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的婆媳相处之间的矛盾，即便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没有要求，可是这一方不代表着她没有要求。可能婆婆没有要求，媳妇会有要求。比如说杨丽你后来工作，然后有了孩子。
0: 是，
1: 那有了孩子之后，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任何要求吗？
0: 确实也没有任何要求。我婆婆呢，她不是很擅长做家务，因为煮饭呢什么都是我公公在做。我婆婆呢就负责日常的搞卫生啊， 洗碗啊洗衣服啊这些事情、但是我婆婆虽然她经历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艰苦，物资真的是很匮乏，他们家也很穷、我婆婆的妈妈生了九个孩子，我婆婆是大姐姐，就第一个女儿、她也要照应弟弟妹妹各方面的就是生活的需求，帮助妈妈做家务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婆婆其实在贫穷中长大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婆婆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只要她有一点东西她都拿出来给我们分享、她不是说啊，因为我经历过穷困我就会很珍惜我所有的，我就要把控住，不到不得已我不拿出来，她没有，我完全体会不到她是曾经经历过那样艰苦的生活，反而她是很慷慨大方，只要她有她就先给我们。那我对他没有要求呢，就是也很奇怪的事情，就生女儿六个月以后呢我就要上班了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要把孩子交给婆婆，然后我下班回来再接回孩子，晚上自己跟我睡，早上再给婆婆，因为孩子还很小还不能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嘛。但是经过两个月我就发现我婆婆不是很会带孩子、就是我上班呢那肯定要给孩子吃奶粉啊这样那样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女儿在吃上面是她是要很费心才给她弄到她愿意吃的、我婆婆就不会费那个心，比如说我安排她早上午饭晚饭吃什么，让我回家的时候那她都能够有一个保障嘛，就在饮食上，但我婆婆回来就告诉我就说哎，孩子不愿意吃，那我说她吃了什么，她说几乎没吃什么，我说哎呀那这一天没吃什么那他也能够这样子，我就觉得
1: 那不饿坏了、
0: 哎、对呀、我来接手我就给他想办法让我女儿舒服一下然后再喂他吃这样子的、那我女儿就在我回家才能够就吃的稍微多一点，
1: 那你没有觉得很心疼啊？
0: 很心疼啊，
1: 对啊，
0: 所以我也不能怪婆婆，我就觉得我婆婆可能就是不会带孩子呀、那我就另外找一个会带孩子的就把孩子托付给她，然后就等于是每个月给钱就把孩子放到别人家里去，然后周末再接回我家里，就是一直到我女儿两岁半我再把她送幼儿园。
1: 虽然你心疼孩子、但是你不怪婆婆，
0: 不怪，
1: 我就觉得这一点也很难得、
0: 她就是不会做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的亲戚好奇怪的，她说哎，她说我看到你婆婆怎么还逛公园呢，她怎么可以有时间逛公园我说我没有让她带孩子她说你没让她带孩子，我说她不会带那就不让她带但是我告诉你两岁半以后我女儿就开始上幼儿园了、那我女儿又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她一天都没闹过，她很爱上幼儿园、我婆婆呢就是一早就来我家把我女儿带去幼儿园、然后三点半就是接我女儿回来、然后就给她吃零食啊吃苹果啊这些，就等我们回家在一起吃晚饭嘛、那我女儿就很喜欢奶奶、就没有因为说奶奶小时候没有带她跟奶奶不好，不是这样的，我女儿很喜欢奶奶、一直到我女儿读到三年级都是奶奶接送的、到了四年级我说你可以自己过一条小马路了，你不要让奶奶接送了，她就自己上学、到现在我女儿跟奶奶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1: 我觉得女儿跟奶奶关系好跟你这个媳妇也很有关系
0: 啊，奶奶也很疼她，
1: 因为你跟婆婆的关系也非常好嘛、我每次听到你跟婆婆关系那么融洽、我也是觉得很羡慕的。
0: 我觉得你抱怨也没有用啊，她不会带你就得另外找人带呀所以我说婆婆对我没有要求，我对她也没有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婆媳相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彼此不要对对方有要求，
0: 是的，
1: 不要有高期待值就好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还很关键，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啊、我觉得两代人嘛生活习惯作息很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婆婆呢晚上是爱看那种连续剧的，就是那种很长篇的那几十集的那连续剧的、我们家是从来不追剧的，不看连续剧的、所以不住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嘛。
1: 对，
0: 然后饮食方面在我们结婚的头一两年我们是一起吃晚饭的嘛、后来 到我准备生小孩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胃口变了，我不是很想吃他们煮的东西，我就提出来就说、要么我们回家自己煮吧。然后我公公就很吃惊，就质问我的婆婆是不是跟媳妇闹矛盾了，媳妇不来吃饭了。我婆婆说没有啊，然后我先生就主动去解释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怀孕了，觉得胃口不对了，就我们要自己回来煮吧，因为我婆婆其实也不会煮东西。我公公呢就煮日常的那种三餐是没问题，但是照顾孕妇的饮食也是没有经验的嘛。我女儿是他们家第一个孙子嘛，他们就帮我们买东西吧，所以我们回家有时候打开冰箱，哎，给我们买了一冰箱的东西、就是这样。
1: 真好，我觉得你第二个秘诀就是界限感、这个界限感太重要了、
0: 各有各的生活。
1: 对，你看当你们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享受加工的这个手艺，你们肯定也不是挑三拣四的，对吧？
0: 不挑，但是觉得不太好吃。
1: 虽然不太好吃，但你们不挑，对吧？没有这么多的怨言，也没有抱怨。当你们觉得想自己开火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激化一个矛盾，不是带着抱怨的方式，
0: 对。
1: 而且呢不住在一起，
0: 是
1: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物理的界限。
0: 是
1: 对、除了物理的界限，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
0: 是啊，如果我当时不喜欢吃我还硬撑着要吃的话，其实更不好。
1: 是
0: 迟早要爆发的，
1: 没错，你会积攒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舒服。
0: 是的、真实的表达自己就好了。
1: 对、哎呀真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坦诚吧。就是大家非常的坦诚去表达自己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接受啊。你看他们接受的方式就是、我不强求你来我家里吃饭，但是我会为你买一冰箱的东西
0: 啊。是啊，他还是很心疼我们的，没时间买菜呀、做饭做得怎么样啊这样子。还好了，我们后来都很适应了。
1: 真好真好。好的，也真的非常感谢杨丽跟我们在这分享。虽然说你老是讲这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但是从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跟先生、跟孩子还有跟婆婆，这些相处的当中有智慧，有恩典。就是我真的觉得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杨丽你真的是把这个信仰是融化到生活当中了。
0: 哎，对，我要提一点，就是我婆婆很尊重我的信仰。就这个是她很难得的，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是有些祖先的观念啊，这样子的嘛。但是她知道我这个信仰，她非常尊重。比如说在清明节，她就会说：“哎，你们不要把那个祭物分给他们家，他们家就是有这个习惯不吃那个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哎，你要祷告，那你就现在先来祷告，等着你祷告完了我们再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1: 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尊重，有界限，
0: 是的，
1: 真的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好，那就透过杨丽的分享，也希望给到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启发。我们也欢迎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都市，或者是甚至于在偏乡啊，可能有很多基督徒呢，觉得信主是个人与主的关系，所以呢，并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只要真正的归入主的名下之后呢，剩下的就是自己读经祷告就好了，不需要加入教会的团契，不需要与人接触，因为人多的地方麻烦就多。是否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基督徒绝对不是孤岛哦，我们加入教会并不是呢，因为我们需要，而是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在教会神的家当中呢，我们就无法学习如何彼此相爱，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命令，并且呢，我们也需要有扶持我们的同伴，互相带到共同奔走天路。另外呢，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了，或者是信主不长的时间，但是你常常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常常控告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有可能呢被上帝弃绝，读圣经也常常读出来的不是上帝的爱，而是上帝的审判，总是怕自己又被上帝所撇弃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这两天的信息绝对不要错过。司布真在第71章当中呢，特别谈到不要标榜受苦，在其中呢，就把刚刚刘文所说的这一些许多基督徒的疑问都解答清楚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第71章的上半段。在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之前，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听我说话的天父，经文在诗篇第116篇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6篇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16篇1-2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我说话的天父，倾听是现今人类社会中几乎已经失传的艺术，但是有一位他总是注意聆听你所说的一切，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位超自然全能的天父。他愿意弯下腰来倾听他的儿女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要在心里坚定地相信神会为你弯下腰来。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女孩，渴望爸爸倾听他的烦恼和忧虑。为何要像一个小孩呢？因为耶和华保护那些信心回转如同小孩的人。当你全然倚靠天父，当你告诉他你完全相信他，但现在在遭受极大的困苦，你将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使你的灵魂仍归安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得着唯有你能供应的心灵的安息，谢谢你听了我的声音，我的恳求，谢谢你侧耳垂听我的祷告。我要一生求告你，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求听我呼求。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70章建立女童孤儿院，还要进入第71章刘文在一开场所说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篇信息，就是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建议你要这一章呢可以多听几次。好，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从1878年开始，司不真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事工多，长期不得休息。他写道：我的体力耗竭，只能为现有的事工代祷，无力开拓新的合唱。但是当我在街上看到一些没人照顾的女童哭站街头或四处游荡，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我好期待我们能够照顾这些孩子，成为上帝的孩子。许多人劝司不真要休息，他写道：上帝给我恩典的账户，户头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健康的身体与足够的体力。每日不断的开会也使他沮丧，他写道：我心力交瘁，不断被到期的时间表催逼。1866年爆发普奥战争，隔年因爱尔兰独立运动，英国经济急剧劣化。1870年经济更行萧条。1878年戴德生回到英国，4月29日到都市会幕讲道，有七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同行，他们一一上台做见证，分享上帝给他们的负担。司不真写道：圣灵大大的感动会众，每一位宣教士分享完，会众就站起来为见证者代祷，愿主借着福音勇士将生命的种子撒在中国人的心田。执事会决定增加奉献，支持更多的宣教士前往中国。1879年6月19日，司不真收到西利亚德女士50英镑的奉献，期待都市会幕成立女童孤儿院。她在信末附言：这是我拍卖一个银盘子的所得。她为照顾孤儿已经将积蓄全奉献了，现在典当家具来奉献。司不真将信交给执事会，他说道：我的心何等感动，但是50英镑怎么够成立一间孤儿院呢？他自己也奉献50英镑，执事会为这件事非常为难。教会的经费有限，到底是要以中国内地会还是以女童孤儿院为优先呢？执事会讨论了很久，取决不定。司不真在外面祷告：每次的事工我都学习单单仰望主，否则难以负荷。他的心里很是矛盾，教会里有钱人不多，有钱人常自认奉献够多了，不应该无止境地开拓服事。执事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宣教与女童孤儿院，执事会当场奉献150英镑。执事会有一个弹书，要司不真写募款信向全会众募款，因为天使若不来供应，乌鸦若不叼肉来，大家无法背负女童孤儿院的事工。这是司不真一生唯一一封募款的公开信。我坚持事工不借款，他的事工他必供应。我们爱孩子，上帝才将需要爱的孩子放在我们的心上。为这侍奉，我们感谢主；未能一起聚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此一起蒙恩，是听从主耶稣的呼召。我们建立的教会是上帝的国度，我们推动女童孤儿院是上帝赐能力，我们各样的服事是主居首位，我们所求所想是主的荣耀，我们所行是关心人永恒的福祉。愿每个人为乏人照顾的孩子祷告， 请各位在平日的奉献之外再多奉献一些。我们不是假上帝之名扩张信用额度，不是用主耶稣会补足扩大教会版图，不是用任何人的知名度担保不予匮乏。愿每个人给的甘心乐意，带着主里的喜乐。1880年1月，教会募到1100英镑，伦敦一个富裕地区正好有一大栋房子和庭园要卖，执事会认为非常适合设立女童孤儿院，估计可收250名女童。斯布珍去看屋况与环境，认为通风好，阳光充足，有草坪、花园与一道泉水。他写道，我似乎可以看到未来在此将充满孩子活泼快乐的笑声。执事会与屋主洽谈，对方坚持5000英镑以上，与奉献款差距太大，只好作罢。执事会准备将钱退还给奉献者，屋主突然降价到4000英镑，但是必须在3个月内以现金全额付清，否则不卖。斯布珍在教会召开临时会，再度公开募款。我们要将忧虑献给主，但不是把忧虑献给主。我们的奉献是喜乐、单纯、带着信心。忧虑与焦急是心灵的试探，让我们陷在需要的重担下，带着枷锁侍奉。如今，我一直期待奉献增加，来成就主旨意。我相信服事的深度在信心，不在焦急；服事的广度也在信心，不在忧虑。但是面对截止日期日益逼近，我开始焦急而忧虑。斯布珍召开为女童孤儿院奉献聚会，恳切地询问大家能否在短期内奉献这么多钱。他情辞恳切，请大家一起来努力。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我的拥有是为了给予，职业是奉献的管道。许多人站起来呼应。斯布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大多是劳工，他感动地流下眼泪，但是收进来的奉献还是不够。斯布珍夜里回到家与妻子讨论后，隔天将自己的房子拍卖，房子卖了，他们租房子住，钱还是不够。斯布珍决定卖掉他的马车，这事传到苏格兰、威尔斯、爱尔兰等地，引起广泛的注意。斯布珍若把马车卖了，可能就不会来讲道了。外地的奉献开始涌入，这种反应完全超乎斯布珍的预料。他写道，这时各地寄来的奉献像是大雨滂沱，沛然而至。我才体会，信心是我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无论事情如何发展，都帮助我认识耶稣与对他的侍奉。快到3个月的期限时，奉献还是不够。斯布珍写道，许多弟兄姐妹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来奉献，像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来奉献。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也会冲刺拥抱。最后一笔来自威瑟斯女士，女童孤儿院不足的款项一切由她补足。1881年女童孤儿院完工，比男童孤儿院多了洗衣房、厨房、教室、牙医诊所等等。年底政府验收通过，1882年正式招收女童孤儿。斯布珍写道，我一生的侍奉优先是教会、孤儿院、神学院。孤儿在世上贫穷，应该在福音上富足。接下来第71章是不要标榜受苦。当时的教会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事。他们追求圣洁，认真祷告，勤读圣经，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但在教会中从不参与任何服事，在祷告会中也从来不开口。重视隐秘处的灵修是好处，但是认为救赎纯属个人与教会无关，这种态度极度危险。1879年斯布珍以诗篇第106篇4到5节，耶和华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他提醒弟兄姐妹，不要误入时下信仰极端的个人化。本章为信息整理。 强调个人的信仰，弟兄姐妹啊，最近有些人喜欢标榜信仰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来教会聚会，但是不参加服事，他们强调个人祷告，重视个人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不参加祷告会，他们像是上帝草场上的羊，自顾自地在一个角落吃草。他们经常说，人多的地方就有黑暗存在。他们的话语常带眼泪，见证总说到自己的伤心处，分享尝试重复几句固定的话。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信仰表现，几乎成为一种派别。他们相信上帝的救恩，却又是站在教会外围的一群。我们同蒙上帝的眷顾，他们却自是得蒙上帝特别的眷顾。愿上帝保守我，由上帝的话语而非批评来认识这个现象。第一，他们生活敬虔，但是容易以责罚自己的软弱来表示敬虔。他们对罪敏感，却苦待己身，自我鞭策。他们要求每一个步骤都要顺服主旨意，结果举步维艰或是徘徊不定。他们对信仰要求完美，不容许一点差错，结果常定自己的罪。他们不断声称内心软弱来掩饰心地的刚硬。他们活在忧伤痛悔中，结果摇摇欲坠，一点疑云就起雾，一点冷淡就退后，一点毛病就倒下，一点伤口就以为要死了。我不责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他们信仰的前提是认定上帝不要他们，所以要紧紧地跟随上帝。但是上帝没有不要他们，他们认定上帝眷顾卑微，所以到哪里都想找个角落躲起来以表示卑微。他们强调自己的忧伤与痛悔，期待得到上帝的眷顾与恩惠。上帝的确眷顾忧伤痛悔的人，然而我们不该把自己框在忧伤痛悔里，以求得蒙上帝的怜恤。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犹疑不决，要上帝搀扶每一步。你不是小孩子，信仰不是把自己弄得悲伤难过，求上帝不断鼓舞你。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住在心中，怎么会一直难过呢？信仰不是拒绝别人的帮助，非得上帝亲自给的才算美好。不要以为经过人手的帮助都是属事，都沾染污秽了，以致与人相处中常怀疑人的爱，拒绝别人的帮助。婴孩需要父母照顾，因此我们出信时需要年长弟兄姐妹的喂养。没有人单单依靠上帝就自己长大成熟，上帝许多的祝福是透过别人临到我们身上。上帝看重我们羡慕活在他面前，但是也要我们在教会与其他的肢体配搭。上帝看重个人的祷告，也要我们与其他圣徒一起奉他的名祷告。上帝赐下许多祝福是先给众人，再临到个人。别像森林里的一朵小花，抱怨太多树木遮挡了所需要的阳光。其实小花所要的水是上帝让露水先凝结在树木的叶片上，再滴下来给小花。不要以为自己的信心像是小蚂蚁，到人多的地方就会被踩死。其实在人群中，上帝仍看顾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像是往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个半死的人，你曾被扶持到旅舍得眷顾，这是美好的经验。但等你出了旅舍，不要又躺回路边，留恋过去受伤的经验，期待再得眷顾。我们不要像那只在桌子底下吃碎渣而蒙耶稣赞赏的狗，此生上不了台面，都在桌子底下捡食物吃。上帝的儿女大可享受丰盛的筵席，不要吃一次的碎渣成为终生复制的经验。耶稣喂饱桌下的狗，不是要那只狗一直在那里找食物吃。不要因一次得祝福的经验就持续不断复制那个情境。不要忘了， 上帝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你，别再可怜兮兮的，天父把所有的美好都给了你，不要再当乞讨祝福的乞丐，别再执意要某种祝福，其他的祝福都不算祝福。这样的信仰会使你成天都哭丧着脸，抱怨上帝都不祝福你。你会像住在黄金街上的小老鼠，每天对上帝啼哭，怎么没有垃圾吃呢？如果你爱上帝，他的就是你的，你享受他的赐福，不要因一次受伤而终日哀伤。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经过主最佳的测量，不要留在哀伤里，更不要拒绝走出忧伤。不要一直以为自己是基达的帐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眼中你黑而秀美。哦，经常自我控告的弟兄姐妹，请听我说，来要主医治，不要再带着忧伤的心。没错，上帝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但是上帝住在你的心中，要你因他的作为而喜乐。如同以赛亚书第65章第18节上帝所说的，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有敬畏的心，但是上帝也要我们把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他的话语而喜乐。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七十章建立女童孤儿院，也进到第七十一章不要标榜受苦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第七十一章看完。刘文非常喜欢这一篇的信息哦，希望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达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1章，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被约的后果。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1章的1到23节。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呀，阿们。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听我的话，犯罪作孽，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

0: 那时犹大城邑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的神，只是遭难的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原来栽培你的万军之耶和华已经说要降祸攻击你，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行恶，向巴利烧香，惹我发怒，是自作自受。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我去向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啊，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余剩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背约的后果。耶利米书第11章，先知耶利米持续传达很沉重的信息，只是在第10章所讲述关于真神与偶像的对比，进到11章则主要是围绕着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而说的信息。所以多多想以信息的实践与背约的后果这个主题，我们来分享这一章的经文内容。这章的主题核心经文应该是第3节到第4节里所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渐渐地让信仰生活变得形式化的话，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清亮的提醒。神提醒他的百姓要回顾曾经经历的恩典。神曾经将百姓脱离铁炉，也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得救赎。还有神在乎与他百姓的关系，就是神所说的，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并且神警戒百姓习惯性的背弃盟约的行为。因为即使神带领他的百姓住在应许之地，可是他们的心却仍然回到埃及。弟兄姐妹，让我们省思，是否在享受神的恩典之后，却忘了你曾对神的承诺？

我们看第十三节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逐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这就是说，耶利米先知指责南国犹大百姓对神的背约，他们有多少城就有多少偶像，耶路撒冷城的街道有多少就有多少为巴利所逐烧香的坛。这是多么令神感到忧伤愤怒的背信忘义的行为。可见当时犹大遍地都是祭拜偶像的祭坛，直到灾难临到了才哀求神的帮助，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因为他们对神悖逆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真正的信靠绝对不是在面临遭难的时候才紧急求救，而是在于平日我们对神是听从顺服的，这是我们应当持守的信仰态度。另外，多多想以耶利米在当时因为传讲神的话语，导致他连家乡的亚拿图人要杀他，而神及时的指示耶利米，并且对他应许神必定会亲自审判那寻索耶利米性命的亚拿图人。十八节耶利米说，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弟兄姐妹，若是你因为信仰坚持却使你遭受孤独甚至被排挤的境况，那么多多希望你能够知道，神看见这一切，神会保护你。请不要因为人的敌对而放弃继续跟随神的心志，因为你的神他是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

0: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信仰的实践与背约的后果。弟兄姐妹，神与我们立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辖制我们，更不是为了要咒诅我们，而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做他的子民，他也要做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够像青翠华美的橄榄树一样，能活出蒙福的生命。还有这一章也让我们看见，专心服侍神的人，虽然会遭遇莫名的敌意，甚至是来自你最亲近的人，但是耶和华神必定会保守那为他站出来的人。所以让我们认识，信仰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一份关系。神向你要的不是你的表现，而是你甘心的顺从。最后，多多想用一段话与你来互勉。神不只看重我们做了什么，他更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见他的心跳。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相会。
1: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0: 是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0: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各位家人们平安，今天我终于能够静下心来，抽出时间呢，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回望过往的日子呢，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的转折和起伏，但是一路走来，处处都是神的恩典，也时时都有圣灵的带领，让我一次一次亲身经历主的同在以及神奇妙的预备。那么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我结束了与前夫长达14年的婚姻。这14年的时间当中呢，前夫有近10年深陷赌博的泥潭，为了帮他填补亏空，维系整个家庭呢，我也曾忍痛签字变卖了家中的一套房产还有一辆车子。疫情之后呢，他更是彻底疏于工作，近5年来几乎没有正经上班，终日沉溺在赌博当中，连他的合伙人也屡屡为此苦恼，多次向我倾诉。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放弃，一直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醒悟悔改归正，却始终不见果效。经历了漫长又艰难的挣扎，这段婚姻最终画上句号。我心里清楚这是圣灵的带领，也让我格外感恩的是，离婚之后前夫主动出去找工作，开始踏实生活。如今他有了稳定的收入，也能按时足额的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他生命这样的回转与改变，我深知都是圣灵美好的旨意，还有奇妙的安排。
3: 离婚之后，我的生活也曾经一度陷入了经济紧张的光景。我的房贷是商业贷款，我从前呢一直以为商业贷款不能够用公积金还本金。后来啊，借着同事无意间分享的公积金还贷的经历，在圣灵的不断感动和引领下，我主动去学习摸索线上的办理流程。原来神的预备如此丰盛，如此方便，全程只需要在手机小程序上操作，无需线下奔波。我动用公积金4万多块钱冲抵贷款本金之后，贷款月供从2900多块钱降到了2500多块钱。随后我又办理了公积金的逐月还贷，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压力。除此之外呢，当地还推出了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我也借着活动累积收获了1000多块钱的奖金，为我的日常开支填补了所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也常常经历神的保守。工作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海关查验等突发的棘手的状况，但每一次难处来临，神都为我预备了帮助。总有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热心相助，让各样的工作都能够顺利的推进，一次一次见证了神的看顾与恩典。在工作选择的路口，我同样得到了圣灵清晰的指引。这个月啊，我前往了一家单位面试，在返程等公交的时候，我在站牌旁边听见一位阿姨哼唱赞美神的诗歌，随后她主动与我说话，言语虽不温柔，却深深点醒了我。我知道这是圣灵借着他的儿女向我发出提醒。
2: 我认真权衡对比之后，坦然婉拒了这份新的工作。新工作与我现在的工作年收入仅相差7000块钱，留在原岗位呢，有充足的双休，让我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陪伴家人，也能够让我安稳的按时的去教堂礼拜亲近神。看似微小的差距，却是神为我预备最合宜最适合我的道路。在孩子的成长路上，我同样看见神温柔的预备。 孩子小升初分班，那起初呢没能进入大家羡慕的那两个重点班，我心里一度有些遗憾，但一路走来我慢慢的看见孩子所在的普通班已经是众多普通班里整体氛围学风都非常好的班级，班里也有许多优秀的同学做榜样，孩子在这里呢学习状态非常的轻松，没有重重的压力，始终啊成绩是保持前列的，我真切的相信再深没有错办的事情。

0: 孩子虽然偶尔调皮让我操心，但是呢，我却可以将他交托在主的手中。我和孩子啊，不单是母子，更是与主同行的同路人。有神相伴，我们的人生路啊，就不再孤单。
1: 一路走来，高低起伏皆是恩典，风雨辗转都有神的美意。我深深体会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的恩典时时与我同在，他的恩典数算不尽。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即便我经历了婚姻的变动、环境的更替、人生的低谷，神却始终一路带领、一路安慰、一路供应、一路保守，让我每一次在风雨当中都更深的认识他、信靠他。我也坚信，往后的人生道路，神必会亲自的陪伴带领他的儿女，也眷顾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愿我们的一生常有圣灵同在，生命持续结出美好的果实。求神带领我们一生都活出合他心意的生命。也深深的祝福福音电台的一切事工兴旺蓬勃。认识你真好，有神真好。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家人。
0: 真的是求神继续的祝福每一位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岁月辗转，恩典相随。另外呢，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她就讲到说，我真切的相信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蒋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在神没有错办的事情。因为这也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是不是忘记我了，神是不是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即或在当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或许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蒋姐妹的见证却提醒我们，神的手是不会出错的。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方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比人气死人哈，总是觉得在我们对比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生命，甚至别人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那个人比我更好看，那个人比我更加有价值等等等等，就忘记说，其实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呢，不管我们是否接纳或者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那神的手是不会错办事情的。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蒋姐妹带给我们的提醒，也希望蒋姐妹的见证啊，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激励，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都靠着神的目光，靠着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她母亲丧事的一个经历。她说，以色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馒头的对话还有认识你真好这两个节目已经听了2年多的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我也转发给很多的姐妹们来收听，她们也很喜欢，并且啊，她们也和我一起转发。谢谢我们徐姐妹还有你周围的这些姐妹们。徐姐妹说，我今天要为主做一个见证。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我的母亲离开这世界了。一般按照家族的办理呢，是按照佛教的一套方法去办的，所谓的也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仪式。我们有兄妹5个人，也有各自的家庭，而父亲呢其实也已经不在了。我们这5个家庭呢，只有我们家是信主的。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呢，我还没有信主，而我们家呢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办五七的习俗呢是要女儿操办，未信主之前呢，我就按照哥哥嫂嫂他们的要求呢，就照着去操办了。
1: 我母亲生病之后啊，我一直担心，我既然信主了，就不能够按照旧俗再去办理一些事宜。所以我问了好几个牧者，如果母亲离世之后我该怎么办？特别是我嫂子，她很信烧香拜佛这一套。我心里啊，一直坚定我的信仰，持守我的信仰。那天我母亲去世，正好我们诗班在练唱，手机是锁在柜子里，没有听到来电。女儿打电话到牧师办公室，牧师来通知我，并为我们家祷告。后来弟兄姐妹们也在诗班当中为此事祷告。我到了家，就和家人们一起祷告，求神开道路。垂听祷告的神给了我勇气，让我一踏进灵堂的那一刻，就向哥哥以及所有人说出了我的信仰。有许多的事情，按照我的信仰，我不能够参加，请他们尊重我的信仰。 当时我大哥一口就答应了，我和先生及孩子都没有双膝跪拜，没有烧纸点蜡，只是站立鞠躬表示悼念。后来我弟弟哥哥商量火化结束之后，直接落葬就全部结束，而我所要操办的五七也不用做了。感谢主，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的顺利。我很多次想到的场面是互不相让，互相争吵。感谢阿爸天父在我身上见证了你的作为，彰显了你的荣耀，让我能够持守我基督的信仰。哈利路亚，赞美神。也谢谢宇泽牧星全体同工为神家的事情摆上和付出，愿神纪念和祝福大家。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的确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并且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徐姐妹的见证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对比，就是一开始自己信主的时候呢，因为都不明白，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呢，特别愿意持守自己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就是当我们的徐姐妹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办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真的为我们的徐姐妹开道路哈，也保守了他的心，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让徐姐妹作难。所以谢谢我们的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也巴不得在我们学习神话语的过程当中呢，求神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好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活出神自己所喜悦的样子来。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伯记第5章17到18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约伯记第5章17到18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最近小组查考以赛亚书，我在其中发现了以赛亚先知的一个表达规律，就是惩戒人类的罪行，宣告神的审判，最后是话锋一转，呼吁人回转得连续。这个规律也是神一贯的原则，他用人类的种种罪行让人类认清自己的败坏，并警告人类需要为自己的罪行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公义圣洁的全能者绝不对罪姑息，有罪定判，有罪必管。但惩治和管教并非主的终极目标，而是为了要唤醒人类里面那个沉睡昏迷的灵，让人类选择回转来到原点，就是那个原本与主相交的美好当中。希伯来书12章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是因为神把我们当儿女，他不忍心我们堕落死亡，所以用各样的挑战、教导，甚至是管教敲打我们昏沉或者是趋于昏沉的灵，让我们立时警醒于自己的罪。当我们在管教中悔改时，便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惊于主的怜悯与大能，喜于未被主丢弃的平安与丰富。但轻看或忽视主的管教，结果却不同，除了会被撒旦利用和控告，还会失去有主同在的平安与宝足。我近一年常常在祷告当中求神提醒我，甚至是管教我，因为我发现当我因为确信主打破又缠裹，击伤又用手医治的原则和事实之后，我求管教的心就更踏实了，反而常常只是被神的话语训斥，被圣灵敲打而已。所以信主至今真的没有尝过被主惩治的苦，反倒多了很多被悬崖勒马的庆幸与感恩。还好有主不致犯罪死亡，幸好有主有了回转之路。主啊，谢谢你让我如此有福，在黑暗的环境中有明灯指路，在最深的辖制中有真理带来的真自由。主啊，求你在我犯罪或者是有隐而未现的罪中提醒我，甚至管教我，因为你的爱会让成长的伤疤成为荣耀你生命的勋章。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这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听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五章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的经文。那这里讲到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觉得说，哇，这段经文讲得太好了，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听，但是呢，这段经文也的确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思考和提醒，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正确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神他自己的管教，那就是说神所管教的是有福的，因为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爱的他才管教。那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这个背景呢，是当时这个约伯的好朋友以利法呢，当时呢对约伯的一个劝告。我们也知道，如果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翻几章的话呢，就是你会看到当时的这个背景是约伯正在经历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甚至我觉得不光光只是挑战，而是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大的灾难，真的就是家破人亡啊。对于约伯来讲，他正在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呢都非常痛苦，就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有多痛。但紧接着我们看到说，以利法呢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呢开始讲话了。如果你在这个第五章之前再去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几个朋友真的是这世间难寻的好朋友，就是大老远的呢就来到约伯这儿了，那时候也没有车，然后那么远的距离不辞辛苦来陪伴约伯，一句话不说。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这样的朋友，就是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就与我们同在啊，那也与我们同行。虽然这话听上去是像跟主说的，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朋友，对于友情的需要也是如此的，并且呢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们。但是呢没过多久，哎，这几个朋友憋不住了，就开始讲话了，并且讲的话呢带来的虽然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如果你去仔细揣摩，带来的也都是很多的控告。虽然以利法后来被神指出有些地方说错了，的确呢以利法有些地方的确说错了，包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听以利法当下的这段话的话，你会发现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以利法所讲的一些原则本身呢，我们发现也带着很多的真理，的确虽然后来神也纠正他，虽然我们也发现以利法的话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苟同的。首先呢以利法就讲到说，神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的确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法呢他用充满诗意和力量的话呢来强调他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约伯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神正在管教犯罪的儿女，而约伯就是其中之一。你乍一听你会觉得这话呢的确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神也会管教我们，这为了是我们自己的益处。那这个以利法呢也不愿意约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绝望当中，所以呢这个以利法就说了，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他认为这个约伯应该接受神在约伯生命当中的纠正工作，而不是去轻视他，应当是自己谦卑下来离弃罪恶，并且呢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是鼓励约伯啊，约伯你得从你的这个功课当中或者你的这个经历当中啊学习一些功课了。我觉得在这儿啊，这以利法呢就差说一句话呢，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说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紧接着这以利法又说了，这个神打伤也缠裹，击伤呢也亲手医治，进一步的是在鼓励这约伯啊，约伯先生啊，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并归向神呢，神就必医治你的伤口，拯救你脱离苦难。所以呢紧接着如果我们大家一直往下读，你会发现以利法就详细描述了悔改之后将会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祝福，说了一堆。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虽然这个以利法的这话听上去没有大问题，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错了，那就是他对约伯的判断是错的。的确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的确神也借着他的管教还有苦难呢来塑造人，并且也能够医治受伤的人，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都是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而反而呢在 在约伯记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约伯是正直完全的人，因此以利法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是他告诉约伯，约伯啊，你受苦是因为你一定是犯了罪。可是我们也看到整卷的约伯记呢正是在反驳这种过于简单的神学逻辑。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小心，有很多的真理的确是真理，它是对的，但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对于对的事情我们也要小心，对的事情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说对的事情。
1: 我们最近小组也就在查约伯记哈，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总觉得是各种各样的苦难，以及神要告诉我们在苦难当中如何去靠主得胜。但是这一次在读约伯记和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有了很多很多新的收获，比如约伯在任何境地当中的信心真的成为了我的榜样，比如三个朋友从起初的抱着爱心到最后爱心全无的相互的这个指责，甚至上升到了有一些人身攻击的言语，让我看到我们在某些时候不管是陪伴弟兄姐妹啊，亦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和家人包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常常失去了耐心，也就再一次的深刻理解到什么叫做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一次在读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这一卷极其重要的书卷当中，神不仅仅在教会我们这个信心，神同样在教给我们正确的爱心。其实每一个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无论是怎样的人哈，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主耶稣有100%的爱，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其实都是有百分比的，可能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底下我们的爱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爱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那个爱呢不会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是一点一点的没电的哈，一点一点的消磨的，我们的爱是瞬间有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了，当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惹生气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爱可能就一下子从90%邦当就到负的90%，恨不得腿打断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夫妻争吵的时候，本来我们是有爱的，可是在面对一些生活的琐事的时候，这种爱也可以瞬间就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面，甚至为负。所以我常常在想，在约伯记当中我们以为这是一卷苦难的赞歌，但事实上在这一卷书当中神告诉我们，唯有爱可以去医治一个真正受伤的灵魂，也唯有爱才可以挽回一个真正失丧的灵魂。在查考约伯记的过程当中，我以前对于约伯我觉得哇，约伯实在是这个太厉害了，他怎么能够持守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依然持守对上帝的这种爱，对上帝的这种信靠。但是其实这一次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不是，约伯其实有很多次的稍微的动摇，只是他没有偏离，他有稍微的动摇，但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约伯在每一次动摇之后，在迷失的边缘悬崖勒马的那一瞬间再回来之后所充满的那样的一份力量和盼望。所以这也给我了一个全新的启示，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我们的信心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有的时候我们信心爆棚，我们觉得靠着神我们什么都能做，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即便是靠着神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我软弱的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榜样。无论是在圣经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摩西，不管是约伯，不管是约拿，不管是以利亚，还是说彼得，还是说保罗，还是约翰等等等等，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长更新的榜样。只有主耶稣是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效法耶稣一样，因为保罗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跨越人间的榜样去效法神，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太难去做到完美平衡公义和恩典的平衡。但保罗说你们可以效法你们身边的那些已经在成长更新的榜样，当我们去效法我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成长的生命的榜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离主耶稣的生命就近了一步。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刚谈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呢，木星也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发现，就讲到曾经你会发现约伯似乎也动摇过，但是呢当我再往前翻一段圣经的话，我看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约伯当时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我真的就发现说，圣经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以前没有发现，但是当我再次发现的时候，我发现说你看约伯在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咒诅上帝，他依然咒诅的是他自己。所以我在发现说约伯的确会动摇，但是呢约伯却依然在神的面前保持着对主的敬畏。所以我在想，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只是说可能，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然我相信约伯的品格还有很多让神非常喜悦的地方，所以在圣经当中神记载约伯的时候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我也在想说，约伯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地方。那谈到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太痛苦了，那很多人读约伯记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很难过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个以利法和约伯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再次发现一个值得我们去不断警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像以利法一样，我们在不断的寻找受苦的原因。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呢，所以以利法就在帮助约伯寻找原因，说约伯啊，你是不是得罪主了？你是不是得认罪啊？你是不是得悔改啊？在以利法看来呢，这是约伯受苦的原因，似乎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一旦找到受苦原因了，你认罪悔改了，这事儿就算完了，你就好好能过你的日子了。但是呢，透过整个的圣经的约伯记，你会发现神一直在透过约伯还有他和朋友们之间的故事，似乎在带领我们不断的扭转我们自己的视角，从寻找受苦的原因转向在苦难当中，在受苦当中来不断的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以为这本书似乎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回答在受苦当中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但是当我们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读到最后，你发现神其实一直都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神没有对约伯解释说神让约伯或者神允许约伯失去儿女的原因是什么，神允许约伯失去财富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等等，神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但是我也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神也是知道原因或者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约伯最需要的东西。神后来给约伯的是神他自己。对你们，我在想在约伯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常常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最天然的总是想问很多的为什么。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神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结果还是这个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相信，好像如果我知道原因，我就能够接受痛苦了，于是呢我们就不断的寻找解释。在以前跟郑儿姐一起制作的关于抑郁症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也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我们总是那个过程当中在想很多的为什么，等为什么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焦虑期。为什么神不向我讲话呢？为什么神不给我解释呢？你会发现约伯的朋友们同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以利法今天的这一经文就告诉我们，哎，他也在寻找原因，并且告诉约伯啊，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就是虽然我现在不清楚，但一定是你犯罪了。我还记得其他两个朋友人说，这个神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问题一定是你。并且呢，这个索法曾经也说过，这个约伯啊，你现在虽然受到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惩罚，但按照你本应该承担的，要比这个更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在寻找原因，似乎就是只要咱们找到原因啊，问题就解决了。但神却最后说，你们论我就谈到这三个朋友呢，还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虽然这几个朋友努力的在解释原因，却把神呢缩小成一个可以被公式化的神。丁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总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公式，一旦遇到苦难，一旦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比如说当有人在生活当中患了癌症吧，然后我们大家就想，哎，是不是这个公式就来了，压力太大啊，饮食不好啊，是不是神在管教，是不是有家族遗传啊，是不是有属灵 情征战啊，等等等等。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却忘记在生活当中它没有一个公式的，但我们却知道有个公式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似乎有了解释，我们就有了掌控感。但那你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透过约伯的经历，再次把我们生命的中心从原因转向关系，知道无论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有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所有一切的原因，都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1: 你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呢，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出去旅行，在路上呢听赞美诗，结果就无意间听到了这一首爵士调调的赞美诗，好，特别的喜欢。这是利用爵士乐的曲风，根据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六到十二节的经文写了这首歌曲，叫做 Don't Gonna Worry， 就是不要为任何事忧虑。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在其中唱到说，不必为任何事忧虑，要专心思想那些真实而清洁的事，思想那些公义、圣洁、美好、可称赞的事，把你所学到的一切都行出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那时你就会不必为任何事忧虑。无论我饱足还是饥饿，我都知足；无论我拥有丰富还是缺乏，我都不会忘记。神必照顾我一切的需要，按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赐下丰盛荣耀的恩典。因此我知道，不必为任何事忧虑，不，一点儿也不用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却要凡事祷告，把你的需要告诉神，并感谢他所成就的一切，然后你就会经历他的平安，这平安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一切。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是爵士的曲风，所以非常的轻盈，也非常的这个轻快哈。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不自觉的会跟着这个旋律哼唱，也突然一下发现说，神往往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细节，就无意间听到的一首歌曲，却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的那样的一份喜乐，因为忧虑并不能够改变事情，但喜乐却可以让我们坦然面对挑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继续，你就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他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真好，所有的同工们大家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见证，没有想到呢，在2026年的春节期间呢，我再次经历了神无比奇妙的大能，心中颇有感动，想要速速的写下感恩的见证，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神帮我预备好车子顺利回家的。在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呢，自己早已忍耐不住对假期的盼望，想好在最后一天安安心心的摸鱼，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迎接春节的到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地下车库开车的时候，发现车子居然没有反应，车门无法解锁。我看了一下车钥匙，发现钥匙上的指示灯不亮了，大概是钥匙没有电了。顿时心中开始抱怨，主啊，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么个倒霉事儿呢？突然想到车子已经在车库停了一个月了，心中又开始不安，害怕是车子启动电瓶没电了。我去驾驶室旁边看了一下，那个监控警报的小红灯没有闪烁，可能啊确实是没电了。但我还是切切的祷告主，期望神迹出现，只是钥匙没电了，没有其他的问题。
1: 接着我去网上查能够开车门的方法，突然想到电子钥匙上都带着机械钥匙，而且车子上呢是有感应的，只要把钥匙放上去，即使钥匙没有电了也能打着火。车门上啊都是有开锁口，一般呢是在把手的下面，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啊，我还是想着给钥匙啊换一个电池。中午吃完饭啊去找同事，想借一下车钥匙的电池，同事说他今天没开车，建议我可以去外卖软件上买钥匙电池。我看了一下价格是平时的两倍多，两颗电池就要7.9块。这个时候另一个同事说可以把自己的新换的电池给我，他自己啊用机械钥匙就行了。我看了一下他的好像是进口的电池，比较贵，因着着急啊，我自己也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到了地下车库啊，发现汽车电瓶确实也没电了，电子钥匙灯亮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只能够用机械钥匙进去。看着仪表台一片漆黑，心中默默叹气，因为没有搭电工具也不好意思再麻烦同事，我就开始找附近的修理厂。网上看了一下价格，才40-50块，还能够接受。没想到打电话过去，对方上来就问车子的型号，还不客气地说因为春节期间涨价，收费150元。关键是这家修理厂啊，就在公司旁边，才100-200米的距离，都算不上道路救援。今天天气也还行，也没有下雨，他只要带着工具，骑着小电驴，花几分钟过来就行了。我顿时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而且啊，老板先问我车子的品牌，再报价格，明显就是看车主的经济情况，看人下菜啊。但我因着侥幸没有立马回绝他，说再问问别的修理厂。
0: 之后呢，心中又开始心烦意乱，只能切切祷告。突然想到好像在汽车保险单上见到过保险公司赠送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赶紧看了一下电子保单，发现上面写着是赠送7次道路救援，包含搭电服务。于是我赶紧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根据客服引导，在微信小程序上填了救援信息之后呢，救援师傅立马打来了电话，并说十几分钟就可以到我这里。接着车子顺利启动，师傅很热心，态度也非常好，关键呢还是免费的。保险公司回头还回访询问我救援师傅是否有做私下的交易，并且让我给出评价，我赶紧给了好评，感谢神安排这么正规而且高效的道路服务来帮助我，也让我对自己的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然我都不清楚怎么用机械钥匙开门锁门。
1: 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因为我拿了同事的新电池，心中仍有不安，生怕他万一车子的功能要用到电子钥匙该怎么办，给人家造成麻烦就不好意思。心想啊，还是自己去外面的平台上买一下，涨价就涨价吧，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咱基督徒不能因为省这几块钱给别人造成风险，还是得把电池还给人家。 打开软件啊，发现平台有优惠券，只要支付5.89块。但当时我进去支付页面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还可以叠加银行卡的优惠券，刚好啊可以再减5.88，也就是说我只花了1分钱就买到了电池，相当于免费送。主啊，感谢你，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从小到大啊，被骗了好多钱，再也不想当冤大头。神连我这种抠抠搜搜的小心思啊都看顾，连生活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神都一一照看，感谢我的神。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皮卡丘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哈，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对主的经历。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皮卡丘弟兄的见证的一开始呢，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逻辑思维的问题，就是当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主啊，为什么怎么恰好最后一天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我今天偏偏赶上了等等等等。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愿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懂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在任何环境当中呢，我们都多一些对主他自己的依靠。那么大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